0: 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东南铁路公司温福指挥部副指挥长叶德炳：
6: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福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5: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上海易优智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泽钜：
7: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5: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6张网都在加速推进。在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有一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

0: 固定安装。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源。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新疆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高波：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枝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中交二工局枝江长江大桥项目总工程师陈杰：
2: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主任刘孝松：
3: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4: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成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1、2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 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盆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
5: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昨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昨天较4号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4: 今年5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5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
6: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

0: 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四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152.8%， 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 431.58%。 沙特阿拉伯游客萨阿德：
1: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2: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请听报道。
3: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4: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3: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5: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3: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6: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7: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3: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
8: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9: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8: 台北直播室，
9: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首批10部涵盖都市情感、青春励志、悬疑探案等多元题材的大陆精品微短剧将于近日登陆台湾中天电视台。此次是台湾电视媒体首次系统性、规模化引进大陆微短剧，消息一出立即点燃岛内民众期待，成为热议的焦点。台北职业白领徐小红是大陆微短剧的忠实受众，两年前开始接触大陆微短剧，如今早已将其列为日常休闲的首选。他表示，大陆短剧单集不过5到8分钟， 早上搭捷运，中午午休，晚上睡觉前，随时随地

0: 都能看，完全不用特意腾出整块时间。而且剧情完全不拖沓，开篇就切入正题，反转密集，爽点十足，没有冗余的铺垫和注水情节。花莲民宿业者李女士谈到大陆微短剧的变化时，感触深刻。她说，近年来无论剧本编排、演员演出，还是影像画质、服化道制作，整体质感都大幅提升。她提到，这次大陆微短剧以正版授权形式登陆台湾，民众不用再局限于手机小屏追剧，观赏体验大幅提升，全家都十分期待。两岸语言相通，文化底蕴相近，加上大陆短剧单集时长短，观看门槛低，契合青年族群碎片化的生活节奏，使其在台湾大学生圈层快速走红，网络讨论度与平台下载量持续攀升。台湾大学学生李珍奇表示，大陆微短剧题材丰富多元，剧情节奏明快，制作水平稳步提升，已成为不少台湾大学生课余宿舍休闲的热门选择。身边不少同学都在追大陆短剧，大家相互分享、交流讨论。这次中篇引进播出，他们也打算锁定电视准时收看。台湾艺术大学学生林金惠长期关注大陆微短剧，他认为篇幅精简的微短剧成为两岸民众交流互动的新兴文化载体。他不只热衷追剧，也会留意学习微短剧的叙事模式与镜头拍摄手法，十分看好两岸影视合拍交流的发展空间。期盼通过影视内容，让两岸青年增进相互了解，看见彼此的日常样貌与生活百态。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候选人冯莹默表示，大陆微短剧正式登陆台湾，是两岸影视交流领域的重要事件。从《竹芋》等精品长剧，到此次登陆中天电视台的10部大陆优质短剧，既丰富了台湾观众的收视选择，也逐步培育本地收视市场，为两岸影视深度合作筑牢基础。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一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五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另据刚刚收到的消息，美东时间五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
3: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五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伯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3: 总台记者获悉， 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郑博、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月妹。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宣称要为长期战争做准备，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一系列动作密集突破专守防卫与和平宪法底线，地区安全警报全面拉响。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2: 台宪兵部队计划引入新兴兵力以强化反斩首，都是花架子，没有实质意义。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宣称要为长期战争做准备，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列装远程导弹，参加域外军演，解禁武器出口，一系列动作密集突破专守防卫与和平宪法底线，地区安全警报全面拉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共同解析日本再军事化的真实图谋、危险走向与地区影响。您好，张斌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首先请教一下张斌先生，近期高市早苗在安保三文件修订专家会议上明确以俄乌冲突与中东局势为借口，强调日本必须强化持续作战能力，为长期战争做准备。结合近期日本国内抗议、在野党批评与舆论反应，您如何定性这番言论呢？它的危险性究竟在哪里？
3: 高市早苗啊，这样的一种动作呀，它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安全政策的表态。我觉得呢，是日本战后以来啊比较危险的一个国家战略转向的这么一个宣言。那么为什么说这样一个政策它非常危险呢？主要集中在啊这么几点。首先，这样的一种表示把这种啊战争话语公开化、国家化了。一个国家的首相在正式的场合把长期战争写入顶层的议程，等于把整个国家机器推向了战时体制这样的一种切换，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呀一个战力的动员，那么也撕掉了这个和平的伪装。高市早苗的逻辑啊，是把外部的危机呢当作借口，把扩军备战呢合法化，本质呢是为军事扩张制造舆论与法理的前提。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彻底抛弃了专守防卫。日本战后安全框架的核心呢，我们都知道是专守防卫。那么也就意味着日本呢不拥有远程打击的能力，不向海外投送作战的力量。而现在改成叫长期作战、持续作战能力，这个目标就不是本土防御了，而是在亚太区域外实施这种前沿的威慑。日本呢将会主动的介入，甚至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完全颠覆了二战之后的承诺。再有一个呢，这样的动作呀一定会制造地区的紧张，煽动对抗。日本呢刻意渲染周边的威胁，把台海啊、南海啊、东海啊打包成一种所谓的挑战，那么实际上是以对抗换这个扩军，以紧张来推修宪，把地区呢拖入到军备竞赛、破坏东亚来之不易的一个稳定局面。所以这样的动作我们看到啊，在这个日本国内啊也是遭到了很多民众的强烈的抗议的。那么日本的很多政党呢对高市早苗这样的一种动作呢也是严厉批评，民众呢甚至打出了不许破坏宪法第九条和高市下台的标语。这说明呢激进的军事化是不得人心的。同时，日本在野党也是直指这个高市早苗啊，以威慑为名，依附同盟，盲目的服从这种美国，本质上就是拿国民安全来赌自己政党的政治野心。高市早苗越是强硬，国内反对的声浪也越是强烈，这恰恰证明了这条道路是违背时代潮流和民众意愿的。
1: 那么日本近期军事动作最刺眼的是列装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同时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宙斯盾舰改装以适配发射。 那么日本远程打击能力建设的两步走具体是什么？这对于中国东部沿海、台海以及南海构成哪些实质性威胁呢？张明先生。

0: 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啊，目前我们看已经从过去的构想呢，进入到了实战部署阶段。应该说，这个路线是非常清晰的，目标也是明确的，可以说是采取了步步紧逼、完全服务于进攻型战略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日本本身呢，它有这个两步走的一个规划。第一阶段呢，是到2027年，日本要快速形成初始的远程打击能力。你像已经列装的25式的陆基反舰导弹，还有25式的高速的滑翔弹，这些呢射程大约在1000公里，部署在日本的熊本啊、静冈等地。那么这样的一个射程，它基本就覆盖了朝鲜半岛、俄罗斯的远东，还有中国东部沿海的核心区，以及呢台湾全岛。同时呢，日本采购了几百枚的战斧巡航导弹，对这个宙斯盾舰、进行了软件和硬件的改装。单舰呢可以携带数十枚，而且呢打击范围呢更远，会达到1800公里，具备呢对陆地的固定目标的精确的打击能力。那么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是一个快速突防，把不能打远变成随时能打远的这样一种安排。那么另外一个阶段呢，是到2032年，日本将构建这个陆海空天一体化的远程打击的体系，导弹型号也会多样化，发展这种海基、空基、潜射的导弹，射程呢也提高到2000公里，部署呢也要扩大到北海道、宫崎等等这些西南与北部的重要地区，同时呢还要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形成这种多域、多方向、高强度持续打击能力。这个阶段是全面成型，把日本变成地区进攻性军事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这样的做法，其实呢它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一个呢是日本突破了红线，这个性质完全变了。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允许拥有对这个对手基地攻击的能力。那么现在呢，远程导弹加上购买的这个美国的战斧，再加上改装军舰，等于日本拥有了防区外精确打击与先发制人的能力，和平宪法也就名存实亡了。另外，他这种设计啊，或者说规划，直接威胁到了中国的安全和台海地区的稳定。你像日本的熊本基地，如果设置导弹的话，它能够覆盖台海和东海。静冈基地呢，可以说对我们的长三角的这个地区也都会形成威胁。而战斧可以从西太平洋纵深打击呢内陆目标，所以日本把这个台海、南海视为干预重点，远程能力、军事介入的这样一种硬支撑，那么确实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威胁。
1: 我们注意到2026年美菲肩并肩军演出现历史性变化，日本从观察员变成正式参演方，派出约1400人成舰制作战力量，搭载直升机航母驱逐舰，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实施实弹射击，二战后81年来首次海外成舰制用兵。那么日本此举意味着什么？如何服务于美国推动的三海联动，对于台海和南海带来哪些直接冲击呢？
0: 这次啊，2026的美菲肩并肩军演呢，应该说呀，它是日本海外军事行动啊，可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的标志。那么它标志着什么呢？标志着日本自卫队从本土防御转向境外实战部署，这个意义应该说远超过一次演习。首先，它的身份进行了一个质的变化。日本从过去的旁观者变成了作战一方。过去呢，日本他只参加相关的后勤啊、观摩呀、等等。这次呢，日本是派出了水陆机动团，包括他的海空兵力，带着准航母、宙斯盾舰开展这个两栖的夺岛，包括反舰的实弹、防空的反导等等，还有进行海上封锁这些进攻性的科目。可以说，这是日本在二战后首次在东南亚投入成舰制的作战力量，并且实施境外的实弹攻击。日本在这个动作上，应该说实现了这个法律和政治红线的彻底突破。另外一个，从这次演习的这个科目上，我们看到它具有高度的针对性，目标就是指的台海地区和南海地区。这次演习的区域啊，紧贴着台海、南海和巴士海峡。在这个巴丹群岛呢，模拟夺岛，在黄岩岛以东的海域呢进行反舰射击，在吕宋岛北部演练封锁，预设呢要切断中国在西太平洋的通道，目标就是威慑中国干预台海。那么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呢， 这种在境外击沉靶船，等于宣告境外动武，日本不再有禁忌了。再有一个呢，他这次的演习啊，是深度的嵌入了美国的所谓三海联动。我们都知道，美国试图把东海、台海和南海呢，把它打通，构建成第一岛链的封锁体系。那么日本从过去的后勤的这样一个服务的配角，升级为军事副中心，承担起反潜、反舰、夺岛，包括通道封锁等等关键的任务，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最得力的代理人。美国也从遏制者变成了促成者，纵容日本扩军，就是让日本呢顶在前面，来分担成本，强化整体的围堵。再有一个呢，就是联动的效应更加危险了。配合着武器出口的解禁，包括向菲律宾提供舰艇和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勾连，日本就形成了军演加军售加结盟加情报的一个组合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台海与南海问题呢，捆绑打包，以多边同盟的名义干涉中国内政，严重冲击了地区和平。这其实是日本啊最大的动作。
1: 同时，我们关注到日本还在推进国家情报局立法，集中情报权力与首相官邸，被批评为特高科借尸还魂。同时，四月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五月初首相与防卫大臣双线出访东南亚推销武器。那么请张斌先生解读一下，情报集权加武器出口松绑如何为日本再军事化铺路，对于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哪些长期风险？
0: 应该说这两项动作呀，是军事化的制度骨架和扩张的这样一种啊，相互支撑，可以说一内一外相互支撑，把日本推向更危险的境地。我们先说说这个所谓国家情报局啊，法律通过之后，情报权力呢高度集中，国家情报会议呢设在首相官邸，那么首相呢兼任主席，另外呢你像他的一些重要的人员，官方长官啊、防务啊、外务啊等等这些大臣都会参与，那么情报局呢直接向首相负责。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安全治理体系，而是在复刻呢二战之前的这样一个集权体制。历史上我们都知道，特高科是军国主义侵略镇压的一个主要工具，现在他的情报局同样具备对内监控、对外秘密行动、服务政权集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为日本的军事冒险扫清内部的障碍，同时也对外干预呢来提供情报的支撑。所以日本民众和在野党为什么那么强烈反对，就是害怕日本政府回到军国主义的那种独裁的老路。那么另外一条呢，就是武器出口的解禁。四月份修改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那么在原则上呢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审批权呢收归内阁，国会呢仅仅是事后通报。这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日本军备管控体系的彻底的崩塌。那么高市早苗呢要到一些国家去这个出访，而且呢亲自推销驱逐舰啊、潜艇啊、防空导弹啊、无人机等等，这些其实呢都是要对外呢进行军事上的输出。那么这两者结合起来，它就会面临着长期的风险，一个是军事扩张的制度化，那么这种情报的集权保障了决策的高效独断，武器出口呢又能提供资金，再加上又能够呢在海外和盟友之间呢刷存在感，就形成了扩军、出口、结盟、再扩军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1: 是的，最后呢请张斌先生来做一个总体的判断，日本在高市早苗的领导下修宪、扩军、备战、结盟、全面提速、再军事化已成现实，结合东京审判八十周年节点、美国战略牵制、中国反制能力与地区国家态度，日本这条道路最终会走向何方？而中国与地区国家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0: 我觉得呢，日本呢现在这样一种做法呀，从修宪、扩军、备战、结盟等等这样的动作在全面提速，确实方向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路径采取的也是极其激进的，但是最终对日本来讲，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首先我们看到，从历史上看，包括现实上看，应该说日本这样的做法都不得民心，在国际社会也得不到认可。今年是东京审判八十周年，国际社会呢清算军国主义罪行，确立侵略必惩的铁律，那么日本却在一边纪念一边扩张，不但背叛了历史，违背了潮流， 我想一定也会遭到中韩等受害国和国际

0: 与社会的坚决反对，再加上国内民众的持续抗议，在野党的强力抵制，说明军国主义在日本想复辟是没有社会基础的。另外呢，也是绑定了美国呀，这样的一种动作啊，最终一定会受到反噬。因为美国就我们看到，在这个之前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中，已经有多少盟友被他抛弃了，或者说反目成仇。高市早苗内阁深度依附美国，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但美国的战略重心非常的分散，而且美国的民众也反对呢各地的这种美国参与的地区冲突，所以只会把日本当作呀前沿的炮灰。如果真的爆发冲突，美军是可以撤的，那日本在这个东亚地区他是搬不走的，所以他一定首当其冲，然后承受重创。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媒体也警告说，这种日本政府盲目的追随美国只会把日本推向深渊。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当下中国的实力啊，在台海和南海方向也是形成了压倒性的遏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高超音速导弹、航母作战、隐形战机，包括去鱼拒止的能力等等各个方面呢，是不断的领先，具有强大的反制能力。日本如果敢在台海、南海挑衅，那最终只有失败一个下场。中国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足够强大，那么日本任何的军事冒险都不可能得逞。那么对中国和其他这些地区的国家之来说的话，我觉得这里面啊，一个要坚定的反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冒险，对日本的导弹部署、海外用兵，包括勾连台独势力等等突破红线的行为，要采取政治施压、军事警戒和法律反制这种综合措施，划清红线，绝不姑息。另外就是要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团结地区国家，重申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价值，反对军备竞赛与阵营的对抗，坚决以对话协商来解决分歧。同时我们还要保持战略定力，加速提升国防的能力，强化东海、台海、南海方向的管控，那么以这种发展与稳定来挤压日本的这种政府的军事冒险行为。所以日本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靠导弹、靠结盟、靠战争，而是要靠啊反省历史啊，靠与邻为善，靠和平发展。高市早苗内阁啊，如果执迷不悟，在军事化道路上一路狂奔的话，我想最终只会重蹈历史的覆辙，给日本国民带来灾难，给地区带来动荡，这条危险的道路必须要予以制止。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宪兵部队计划新增约两个营级单位的新兴兵力，以强化核心区域防护与实时应变能力。那么新增两个营的新兴兵力之后，台湾所谓对核心区域的防护能力究竟能有多大提升？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节目采制军事记者宋康飞。
4: 我们知道，台海军陆战队66旅此前被台防务部门赋予了台北地区所谓反斩首等核心职能，与台湾宪兵部队202指挥部共同负责台北的卫戍任务。邵老师，台海军陆战队66旅和宪兵部队具体是怎么进行职能分工的？
5: 它这个分工其实还是很明确的。首先呢，它有一个防区的划分。宪兵呢，它主要是负责内层；海军陆战队的66旅呢，就是负责外围。它的内层呢，就是比如说台北市的中心地区，这个里边呢有台湾的一些这个官邸啊等等，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机构吧。对于宪兵来说，它主要的防线就是城市的街道啊，一些重要的机关，这些要人的驻地，还有关键的路口、桥梁等等。那么陆战队66旅呢，他们呢负责的地区呢，主要就是一些台北的外围，你像新北林口啊、淡水河口、台北港，还有松山机场的跑道。但是这个松山机场就是那个航站楼，其实是归宪兵管的，但是跑道呢是由陆战队66旅来负责，还有像桃园的周边，反正就是台北的周边和大台北这个地区。那么它的防线呢，就是河岸、港口、

0: 那么机场外围啊，郊区要道，还有一些就是有可能会激降的地点，这是我们说在防区上它有一个分工。那么第二呢，就是任务方面，它分工也是很明确的。宪兵呢，主要是负责贴身近卫；66旅呢，就是负责一个外围的拦截。贴身近卫呢，其实除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那种防卫之外，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就是要反斩首，而且要这个要人护送。反斩首呢，这个很好理解了。要人护送呢，就是你反斩首之后，你这人得要转移嘛。台湾有一个叫万军计划，就是一个他的那些领导人的一个紧急撤离计划，要把这些人从一个什么秘密通道上，然后送到车，然后到机场，或者是用直升机偷偷的把他们送出去啊。陆战队66旅呢，它主要是负责外围的阻绝，还有这个机动驰援，以及呢反机降、反渗透。其实它主要的任务呢，就是一个外围的拦截，就不让这些斩首的力量能够进入到台北嘛。所以你像淡水河口啊，像台北港啊、松山机场的跑道啊，这是他们主要的作战的区域吧。但是呢，在一些必要的情况下，他也要去驰援宪兵。然后如果说你的斩首部队没有被拦住的话呢，那么他们也得要到城里边去作战。那么第三呢，就是他装备上也不一样。那既然说宪兵和陆战队他负责的防区，他承担的任务不一样，所以装备肯定是不一样嘛。那宪兵来说呢，他就是轻装，这个轻装呢就比较适合在市区里边短距离的机动，适合于贴身护卫。那海军陆战队66旅呢，他把一些重装已经交出去了，现在剩下的就相对来说比较轻一点，就比较注重这个机动性，当然它也是有装甲防护的，它就比较适合于在外围开阔地带，什么河岸、机场作战。所以说，这个装备上的不同，其实是跟它的防区以及呢任务不同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我们看到台媒近日称，为强化关键区域防护与实时应变能力，台湾宪兵部队未来将导入所谓新兴兵力。这些所谓的新兴兵力将被编组为2个营级单位，进驻博爱特区军事营区。邵老师，在您看来，台军新增这样的装备配置是出于何种考量？
0: 博爱特区呢，它是位于台北市的中正区。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台湾所谓的重要的部门呢，都是在博爱特区。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是非常重视的，就把这个区域呢，成立一个军事警备管制区啊，就是所谓的博爱特区啊。因为他们担心，一旦两岸发生战争了，这肯定是大陆打击的重点。那他现在呢，就是要对他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军事力量的配置。我们看呢，主要就是配美制的车载反制无人机系统，还有呢毒刺导弹，它是一种这个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但是呢，台湾其实是把它放在了这个车上的哈，就是变成了一个车载的这么一个近程防空导弹，它也是用来末端防空的。那除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反制无人机系统，还有侦察型和攻击型的无人机，可能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我觉得这个就是想加强对博爱特区的这个防御。因为现在我们看，就是假如说有斩首行动的话，那这里边一定会出现无人机，一定会出现直升机。那如果说你的陆战队66旅在外围没有成功的把这些力量拦截住，那你说这些力量如果说突出重围，真的到了博爱特区，那不是也要有办法去对付吗？所以他现在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新兴兵力，主要是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就算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手段，就是到了没有路的时候，哎，他们呢也能够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那特别是无人机，我们知道现在就是，用的非常多哈。其实对于台湾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他们现在想引进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你像这个毒刺导弹，它主要是针对直升机的，当然它也可以打无人机。那我们说像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呢，其实也是可以进行所谓的反制吧。所以说到底呢，就是想通过建立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哈，哪怕是斩首力量进来了，那宪兵呢也能够应对，而不是说只有跑路这么一个办法，因为到了那种情况下，可能跑你都跑不了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针对当前的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以及他们认为斩首行动可能的样式，当然也有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一个认识吧，就觉得有必要加强最末端的这样一种防御能力。
1: 台媒还称，保护台北的台湾宪兵202指挥部下辖有211营、332营、229营等6个营级单位， 未来新增两个营级单位之后，整体规模将扩编至八个营。邵老师，当前台宪兵部队的实际能力如何？此次扩编能对宪兵部队的备战能力有多大提升？
0: 现在这个台湾的宪兵啊，他实际上吹的还是比较厉害的，特别是他其中有一个211营，被称作叫铁卫营，什么天下第一营哈，就说的很吓人，就给人的印象说，负责保护这些核心区域的那都是特别厉害，说是在选拔的时候都要挑那些技战术能力特别强的啊，就是你的这个军事素质很高，而且呢智商也得高，你要能记住所有官员的一些主要特征，然后呢还要这个升旗，就是担任一些礼仪任务，所以可能形象啊什么各方面也有很高的要求。台湾宪兵最近几年呢也喜欢搞一些演练，比如说曾经搞过4天3夜的实战化训练和反无人机科目，给外界的感觉好像他的宪兵非常厉害，但实际上呢这些年台湾宪兵啊爆出来很多的丑闻，比如说2012年的时候就有士兵在执勤的时候自杀了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让他们没有面子的事情。2016年呢就是宪兵举行一个阅兵，结果呢那个走得特别不好，就非常的丢人，所以网友就说哈，这不是分裂式，是把这个队列的列结果变成了撕裂的裂，就是成为了一个笑柄。而且去年的时候他们还有这个宪兵啊里边的新兵就是深夜翻墙跑了，2天之后呢才被抓回来，这也就说明你的这个管理呢还是有很多漏洞的啊。通过这些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军纪非常的涣散，就和宪兵承担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呢有点不太匹配。那么这一次呢他要新增两个营的兵力，而且呢还要给他有一些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反制无人机系统啊，刺针飞弹呢、啊、还有什么察打一体无人机啊等等，他是想用这种办法能够让这个宪兵变得更强，更能够承担啊这个所谓的反斩首的任务。但是呢我们说这里边其实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台湾一直强调的刺针飞弹这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有了，当时还是表现得不错的，但是这毕竟是一款老导弹了，从性能上来讲它很难适应现代的反无人机作战或者是这个低空的防空作战，所以我觉得这个装备本身也是不太行，然后反无人机系统美国现在也就那个水平，能够给到台湾什么样的帮助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那可能还有一点就非常重要的，就是台湾能不能够真的把他需要的人招满。哎，你说宪兵要扩充两个营，这估计加起来也得要1000多人，那1000多人你能招满吗？现在台湾这个边线比它是长期是有问题的，就是你编制那么多，但是呢现役呢其实是达不到编制的要求，因为现在在台湾征兵很难，现在就是年轻人都不愿意当兵，虽然搞了一个志愿兵役制，但是很多人就是干着干着就不干了，或者是招不到人，所以你说想新增两个营级单位你能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啊，扩军的这个目标啊未必能够实现。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你仅仅的想去搞一个什么反斩首的行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战术的一个行为，对吧，是整个的军事行动的一个末端，它不是一个战略层面的东西。那从战略层面看，台海发生战争了，如果大陆真的对台湾进行斩首了，在大陆的陆海空火全面的火力压制之下，台湾的这个反斩首行动还有意义吗？这个宪兵也好，陆战队66旅也好，有能力在这个大陆全面的军事优势之下把台湾的那些台独分子救出来，什么送上飞机送上直升机吗？所以如果你不考虑到这个前提，只是在战术层面说啊，我们买了新装备，我们扩充了部队，其实它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大的前提它是不存在的。
2: 感谢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1: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
2: 是的，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也欢迎各位去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1: 是的，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们的趣宝们的朋友圈是不是也被九宫格旅行照刷屏了呢？
2: 没错，我相信很多的趣宝应该有着一样的感受。那么刷朋友圈的时候啊，是一边点赞一边感慨，就会说，哎，有人在山顶看日出云海，有人在古镇河边呢吃美食，当然呢还有人挤在景区门口发动态。请问这是看风景还是看人呢？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大家关于旅行的记忆还新鲜着，还热乎着呢啊。
1: 是的，我们的后台呢已经陆陆续续收到了很多趣宝们发来的故事碎片。
2: 哎，
1: 有的人呢是在大理的客栈和陌生人一起拼桌吃火锅，结果吃着吃着就聊成了未来的旅行搭子。还有人呢是穿着古装在西安的城墙上骑车，被一群小朋友围着喊将军早安。这些计划之外的邂逅呢，其实往往才是我们旅途当中最闪光的瞬间。
2: 是，你看，当然呢也有人选择躺平式旅行，举个例子啊，去公园露营，逛菜市场，重新发现城市的角落等等等等。我就在想啊，无论是跨越山海还是漫步小巷，假期呢其实是一次给生活换个呼吸节奏的尝试。所以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简单的互动话题了。
1: 这个五一您去了哪里换呼吸？旅途中呢哪一个瞬间让您忍不住想，这一趟真的值了。那么欢迎此刻正在开车通勤，或者是在家收拾行李，或者是对着电脑回味假期的趣宝们，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五一记忆。
2: 当然呢，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啊抽取2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能带回家旅行的点亮心情的手作是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哎，来拼出您的精彩旅程吧。
1: 当然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2: 当然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也有很多精彩的视频内容等待着您，欢迎大家点击来收看了。
1: 没错，那么今天节目呢也有很多精彩的内容为大家安排。
2: 是的，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一起来跟随台湾学长表弟漫步青海西宁，感受高原古城的慢生活。
1: 今天的趣好玩，我们要带着趣宝们跟随总台大剧《太平年》一起去打卡河南洛阳、开封两座城市。
2: 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留在河南，好吃不停嘴的麦灶嘴巴带路单元，我们将和趣宝呢一起去品尝开封的美食了。
1: 两岸微旅行呢，我们带着两岸听友一起去了解雍容华贵的洛阳牡丹是如何做到花开四季的。
2: 好了，请跟随莹莹白强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这里是去旅行，每天和大家见面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刚刚度过了五一假期，大家假期出行的体验怎么样呢？
2: 哎，你看不少朋友啊，对于五一出行的体验，除了美景美食之外呢，当然就是感受到了人从众。

0: 这种热热闹闹的氛围了。
1: 没错，你说的热热闹闹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也开始思考、
0: 啊、
1: 旅行的节奏是不是可以换一种，不用只是追着景点去打卡，而是找一座城市让自己的脚步和心情能够真正的慢下来。
0: 是，您看啊，台湾学长表弟呢最近就找到了这么一个非常适合慢旅游的地方，那就是青海西宁、
1: 嗯、
0: 这里常被当作匆匆而过的中转站，可一旦停下脚步呢，您会发现啊，它是一座为漫步而生的高原古城了。
1: 西宁呢海拔2200多米，剩下呢也就是20度出头的温度、嗯、非常的舒适，可以说是自带清凉滤镜。而且更妙的是，这里是汉回藏等多民族交融，走在街上，清真寺的穹顶、藏式画廊还有现代商圈可能呢就会在同一条路出现。
0: 是，这里非常适合 city walk， 景点之间打车啊也就10来分钟，步行呢也不是很累，加上高原通透的阳光，随便一拍啊都是大片的质感了。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台湾学长表弟要带咱们实地走一趟西宁城市一日漫游。那么一日游上午的路线呢是从山崖上的千年古迹一路走到市井烟火里。
0: 哎，你看上午的行程第一站呢是城北的北山土楼观，它是国内的第二大悬空寺，建于东汉，佛道如三教共存。在红砂岩崖壁上的栈道上啊，您可以俯瞰西宁全城，紧接着呢到老城区的东关清真大寺，看中式飞檐和伊斯兰拱门的巧妙融合，一起来感受西北最大清真寺的庄严气场。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台湾学长表弟开启这场高原古城的 City Walk。
2: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要带大家游览的是青海西宁。提到西宁啊，很多小伙伴们第一印象可能是遥远高原起点，去青海湖塔卡盐湖的中转站，但真正走进来你会发现它是一座被低估的慢城市。在海拔2000多公尺啊，阳光很透，空气凉凉的，走在街上你会看到戴白帽的回族同胞、藏袍的阿妈讲着西北方言的市民在同一空间和谐共处。这里没有一线城市的急促节奏，却有非常清晰的城市感。清真寺的唤礼声、汉传佛寺的钟声、现代商圈的活力在同一条街道上交织，在这里大家会有一种温柔的包容感觉。西宁啊，很适合 city walk。城市核心区不大，主要景点之间打车多在10至20分钟能到，步行呢也能在半小时圈内完成转换。更重要的是呢，这里的街区啊本就是展览，从保存着明清格局的老巷，到融合了民族元素的现代广场，依山而建的悬空寺啊，到平原上开阔的清真大寺，每一个转弯都可能遇到不同的文化切片。这里夏有凉风，冬有晴雪，用双脚丈量是西宁最好的阅读方式。我们今天的一日行程呢，我给它取名叫做高原古城时空慢行。上午起来啊，我们吃个西宁特色早点，9点左右呢推荐大家来到了城北的北山寺，当地又称为北山悬空寺。这是中国现存的第二大悬空寺建筑群，始于东汉时期，整片寺啊嵌在红砂岩石壁上，栈道呢蜿蜒而上，串起了佛家、道家、儒家的史迹。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北魏到清代壁画残存的线条色彩。远远看去啊，整个西宁城沿着黄水河谷铺展，新旧建筑交错，古朴又美丽。临近中午啊，转入老城区的关东清真大寺，作为西北的四大清真寺之一，它的建筑独特，中式与伊斯兰风格相结合，大家可以驻足看看，长廊中的砖雕与木作也值得细细端详，可以从中看到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史。大寺周边啊，是中午补充能量的理想地点。西宁的饮食哲学是朴实有力，一顿午餐啊，可以从手抓羊肉开始，优选本地的炒飘羊，清水煮透呢，沾椒盐配生蒜，肉质细嫩无膻，满口都是纯粹的鲜香，搭配一碗酿皮，厚实的面皮啊，吸足香而不烈的辣油，口感扎实，如果胃口允许

0: 啊，可以试看看青海甘蓝饼，这是一种薄脆香软的传统面点，配上热茶，就是当地人最日常的最爱之一。
1: 哎，莹，你看啊，我们听着台湾学长表弟的描述呢，有没有发现那一碗手抓肉的香味啊，好像都飘到咱们直播间里来了？
2: 是的，是的。那听了学长表弟的讲解啊，他从悬空寺的娴峻到清真寺的庄严，
1: 哎，
2: 再到市井美食的烟火气，他一上午的行程真的是动静结合，信息量满满。
1: 你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是下午的行程了。从青海省博物馆开始啊，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国宝级的文物，读懂高原千年文明。傍晚时分呢，咱们登上南山公园的凤凰台，收藏一场专属于西宁的日落与万家灯火了。
2: 没错，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真正的味蕾狂欢才是刚刚开始。
1: 嗯，
2: 熙熙攘攘的墨家街夜市，还有牦牛酸奶呀、烤羊肉串等等这样的美食，
1: 嗯。
2: 化作实实在在的温度，犒赏了旅途的疲惫。
1: 你看，咱们今天的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来跟随表弟一起啊，开启西宁下午与夜晚，把这条高原古城的 City Walk 路线呢，咱们完整的走完吧。
0: 午后2点左右啊，我们来到行程的第三站——青海省博物馆。博物馆位于城西区西关大街，建筑沉稳大气，与相邻的图书馆、美术馆同构建成了西宁的文化心脏。这里每周二至周日开放，周一闭馆，参观呢完全免费，但记得提前在青海省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预约哦。博物馆呢收藏着众多文物，堪称一部立体的高原文明史，在众多珍宝中，有2件藏品呢，特别值得你注点。第一件呢，是舞蹈文采陶盆，距今已有5000多年。这个陶盆最迷人的地方在内壁，上面用了黑彩绘舞蹈的人像，仿佛正随着某种古老的节拍踏步起舞，线条呢，简洁而生动，让你瞬间穿越了时空。看到了鲜明的祭祀欢庆的场景，它不仅是艺术的萌芽，更是人类早期生活珍贵的写照。第二件呢，是明永乐铜流金观音像，这尊造像啊，体态呈现优美的 S 型曲线，头戴宝冠，面容慈悲祥和。站在它面前啊，你能清晰的看到流金历经数百年能流转的光泽，以及衣纹、手指，甚至宝冠上极其细致的雕琢。它不仅是佛教艺术的杰作，更是中央政权与西藏高原宗族文化密切往来的见证。建议啊，大家留宿至少2个小时，慢慢走过这些展柜。青海呢，作为唐蕃古道与丝绸之路重要的节点与辉煌往昔，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从博物馆出来啊，大约下午4点钟，我们前往南山公园。入园后啊，沿着步道向上，就能抵达凤凰台观景台。这里是俯瞰西宁全景的最佳位置，建议大家在日落的半个小时前抵达。向西望去啊，整个西宁城呢在脚下铺开，随着夕阳西下，天空从湛蓝渐变成粉紫，城市的灯光也依次亮起了，从白日的喧嚣过渡到万家灯火的景象，宁静而治愈。华灯初上，是时候用美食刺激感官了。从南山公园下山，大家可以去西宁美食的灵魂地墨家街夜市。到这里啊，大家可以试试着牦牛老酸奶开始，口感醇厚，表面呢结着一层金黄的奶皮，酸甜适中。接着呢，来几串肥肉相同的烤羊肉串，炭火呢香气扑鼻。如果还想尝尝主食，羊肠面或者泡脏面都是本地人的心头好。希望这份高原古城的时空慢行路线，能帮大家遇见一个立体而真实的西宁。
2: 是的，听完了学长的旅行攻略，我们来看看趣宝们的留言。
1: 首先呢，我们看到了趣宝艾特西北风旅人，他说啊，北山悬空寺呢太震撼了，像当地的美食啊，手抓羊肉真的是非常的好吃。西宁不只是中转站，是值得慢下来的宝藏小城。
2: 难怪他的名字叫西北风旅人。看到我们的趣宝高原慢时光，他说从博物馆的彩陶到南山公园的日落，一天看尽西宁千年的烟火。最爱东关清真大寺的宁静和夜市的热闹反差，下次呢还要来吃酿皮儿。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我们的互动话题公布给大家。这个五一呢，你去了哪里换呼吸呢？旅途中哪一个瞬间让你忍不住想这趟值了？也欢迎此时此刻的正在通勤，或者是在家收拾行李，或者说对电脑回味假期的趣宝们，赶快积极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分享您五一的记忆。
2: 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

0: 墙。
1: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2: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2: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3: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4: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5: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6: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7: 这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8: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9: 张小静，结10年西域兵，9年不良少，
10: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11: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12: 这里是去旅行，让我们继续开启有故事的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3: 大家好，我是白强。
12: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这个五一您去了哪里换呼吸，旅途中的哪一个瞬间让您忍不住想，这一趟值了。
13: 是的，那今天的巨好玩，我们要去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2: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呢，相信很多的趣宝啊，都在追一部现象级的历史大剧《太平年》。
13: 是的，这部剧啊，以五代十国末期为背景，讲述了吴越国王钱弘处在乱世中保境安民，最终呢纳土归宋，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故事。剧集一开播呢，就凭借精良的制作和厚重的历史感，火爆全网，受到两岸朋友的广泛的关注了。
12: 没错，那么这部剧不仅带火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更是在现实中掀起了一股跟着电视剧游河南的热潮。很多观众看完之后啊，都觉得不过瘾，想要去故事发生的真实地点去走一走看一看。
13: 是，你看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来了，跟着太平年呢，由古都洛阳开封。
12: 好的，我们先去洛阳。那么剧中后唐建都洛阳，赵匡胤呢也是出生于此。如今的洛阳呢，不仅是千年帝都，更是牡丹花城。您可以去龙门石窟看卢舍那大佛的微笑，可以去白马寺当中寻找中国佛教的祖庭，还可以在承载了隋唐气象的应天门遗址前遥想盛世繁华。
13: 哎，接着呢，咱们转场开封。我们都知道啊，开封在剧中呢是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的都城，当然呢也是北宋东京汴梁的所在地了，是纳土归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最终的落地点。现在的开封主打一个宋韵，你可以在清明上河园里啊来体验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当然在开封府回味北宋名城包公断案的传奇，真正做一回东京梦华里的逍遥客。
12: 没错，历史和现实的交织，戏里与戏外的共鸣，这就是文旅融合的魅力。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沉浸式的感受太平年里的河南

0: 一部《太平年》承载着千年太平愿，也让河南成为众多剧迷的打卡地。开封与洛阳作为这段历史的核心承载地，一处处古迹背后藏着剧情的历史真相，也藏着中原大地的太平密码。而要探寻那份天下一统的初心，我们还要到钱弘处的晚年归心之地洛阳去寻找答案。
1: 我现在呢是在洛阳博物馆，眼前的这个文物啊，就是吴越国王钱弘处的墓志了。
2: 洛阳博物馆高级讲解员张凌南：
3: 实际上，钱弘处在纳土归宋之后啊，他就留居在了中原，事后就葬在了我们洛阳的北邙山上。那您走进我们石刻馆，您会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观众，他们在看完《太平年》之后，就专门来找到这件文物进行打卡。这方墓志上面的大概2700多个字，可以说是清晰地记录着钱弘处的一生，也向我们讲述着在历史当中呢非常有名的一段历史故事，就是纳土归宋了。这方墓志啊，也为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佐证。
1: 它一边是吴越的王权，一边是天下太平。那站在今天，我们怎样理解他当时的这个决定呢？
3: 钱弘处实际上是一位非常有担当的地方统治者，在明墓志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举千乘之众，请吉有司，并三台之名，愿拱陈吉，这也体现了他极大的决心。他虽然放弃了王权，却换来了吴越百姓50年不闻战鼓的安宁，换来的是天下一统、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年。我想这也是大家非常喜欢他的主要原因了。墓志呢是由金子光禄大夫慎之礼撰文，他是吴越国重臣慎温琪的长子。慎之礼与钱弘处实际上是亲上加亲的亲家翁，18岁时就被钱弘处拔为校书郎，后来随吴越纳土归宋，官至北宋工部侍郎、金子光禄大夫。
4: 他考虑的是每一个老百姓的利益，不是自己的利益，就是为大我事小我的一个精神。千年前我们中国人就有这样的胸襟，是我们后世人们所要学习的。
1: 钱弘处以纳土归宋，为中原大地迎来了休养生息的太平光景。如果说洛阳是太平初心的坚守之地，那开封就是太平基业的建立之地。洛阳墓志藏初心，开封城垣正太平。接下来我们走进开封城墙，看汴梁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东京梦华的盛世巅峰。
2: 河南省宋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惠东：
5: 开封城墙呢，全长14.4千米，是中国现存仅次于南京城墙的古代城垣建筑。我们背后的大梁门呢，则是始建于唐代，后代多有重修，但核心格局依然保留了五代及北宋时期的历史风貌。
2: 讲解员：
6: 开封城城洛城地下还有6座城。那脚下3米是清开封城，5米是明开封城，6米是金代的开封城，脚下8米就是盛极一时北宋东京汴梁城。我们再来看正前方，这面墙就是强洛墙的体现，上面这一部分是清代城墙，表面较为光滑平整，下面这一部分是明代城墙，表面凹凸不平，被风蚀的已经很严重了。
2: 游客
7: 印象最深的吧，就是他们当时在那个城墙上，那个迎接那个对面那个辽军进攻的时候，然后觉得那个感触还挺深的。然后觉得哎，那年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同时对那年代的历史就特别感兴趣，然后也想带着孩子一块儿来开封看一看，然后了解一下当年的那个城墙的原貌啊，大概是什么样的。
8: 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作揖。
1: 来到了安远嘛，也是能感受到四周都是车水马龙，太平繁华。
5: 没错啊，你看，那就是开封铁塔。
1: 哦，那就是铁塔了。
5: 对，它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屹立。 在影视剧中呢，也承载着天下太平的意象。
1: 从城墙的厚重到铁塔的庄严，惠老师，咱身后的这座铁塔真的是铁做的吗？
5: 铁塔的建造和钱弘处纳土归宋的那段历史，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公元978年，就在

0: 深褐色，远远望去就如同铁的颜色一般，所以民间俗称这为铁塔。这也是中国现存历史最为悠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琉璃砖塔。
1: 所以说，铁塔和钱红初纳土归宋有着深厚的渊源，也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见证。
0: 可以说，铁塔不仅仅是一座精美的建筑精品，也是天下太平一统的重要象征。
2: 开封自古水系发达，汴河是隋唐大运河开封段的主干，也是五代至北宋时期开封城的水上生命线。开封也因此成为中原水运枢纽和商贸重地。电视剧《太平年》中，钱红初沿汴河赴京朝觐，沿途看到市井繁荣，老百姓生活安定，这正是汴河兴，汴梁兴。
0: 开封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时期的都城，就是和汴河的水运优势具有极大的关系。它沟通南北，既是当时南北物资交流的一个枢纽，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形成了当时汴京城内包罗万象的都城气象。现在的汴河夜游，正是承接着北宋时期汴河的历史文化，串联起开封的八大景区，让游客泛舟船上感受到开封一城宋韵，半城水，正是对于历史的活化与传承。
1: 惠老师，前面就是开封府了。
0: 这块碑呢叫做开封府题铭记碑，是一级文物。其中非常关键的就是它记载了在北宋时期担任过全知开封府事的人员。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和我们的太平年相关的还有三位前世后人，这里有钱明义，后面还有钱藻和钱协这两位。并且这三位呢在北宋时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在历史上也都留下了他们的很多故事。比如说钱协，他曾经和苏轼就多有唱和，是非常好的朋友。
2: 顺着千年漕运的航道一路前行，抵达清明上河园。这座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一比一复原的宋代主题公园，是汴梁市井繁华的极致再现。朝堂的治世理想，市井的人间烟火，在这里化为一幅东京梦华的盛世画卷。
1: 我们汴河之行今天在清明上河园画下了圆满的句号。惠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清明上河园能成为五代太平愿景与北宋盛世风华的一个连接点？
0: 钱红初纳土归宋，推动了天下一统，也让汴京城的繁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此后的百余年间，东京城成为人口逾百万的大都会，清明上河园就是复原了北宋汴京城的商贸活动和市井百态，而东京梦华演出呢，则是再现了当时繁盛富庶的太平盛景，这正是对于太平年中五代太平愿景的最好回应，也在今天成为一幅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活力的文旅画卷。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又来到了我们今天吃货的天堂啊！
3: 是的，
2: 中国人常说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么对于鱼类的美食，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
3: 是，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这个五一你要去哪里换呼吸？旅途中哪一个瞬间让你忍不住觉得这趟旅行值了？哎，说到这趟旅行值了，我想就会提到美食，对不对？提到美食，就会想到美食当中的一个烹饪的最高境界，那就是鱼了。因为我觉得蒸鱼是我最喜欢吃的一道美食，在烹饪它的时候呢，我觉得用清蒸的方式就是最高的烹饪境界了。
2: 我喜欢吃水煮鱼、
3: 哦、
2: 但是呢，今天我们介绍的这种鱼呢，它是把黄河边的粗犷和古都的厚重都融进了一碗汤里。
3: 是，
2: 说到黄河和古都呢，就不得不提我们接下来的美食目的地河南开封。这里有让无数开封人都魂牵梦萦的美味，开封黄焖鱼。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白大哥一起去找寻黄焖鱼好吃的秘诀。
4: 鱼不错，这鱼不错，
5: 这是狸猫藕。
4: 狸猫，
5: 开封话叫狸猫藕，普通话叫麦穗鱼。
4: 哦，麦穗鱼。
5: 对，长得像个麦穗一样。
4: 哦，
5: 干咱这一行，只选小鱼，不选大鱼。
6: 眼前的各种鱼，只选小鱼，不选大鱼。究竟制作什么样的美食，才会是如此的选择标准呢？
4: 您说我们一般去处理大鱼的时候非常容易，直接把这个鱼开膛破肚，就把里边的内脏啊都取出来。但是这么小的鱼，我们还是用相同的方法吗？
5: 它是这样，你看这是干什么的？
4: 这不就是那种筛子吗？但是这个孔怎么这么大呀？
5: 这个鱼啊，它是处理一下呢，就是必须得筛一下，小鱼儿
4: 啊
5: 都筛出来不要了，肠子挤不出来，你不能掺到里头。
6: 白叔说，小是选择标准之一。但是过小的鱼也不行。只见他将桌子上大小不一的鱼通通揽到筛子中，将过小的鱼筛出。
5: 筛这些东西啊，有顺口溜：筛筛筛麦杠，琉璃滚儿打叮当，你卖胭脂我卖粉儿，咱俩打个琉璃滚儿。
4: 筛鱼还有顺口溜呢。
5: 是的。
6: 留在筛子里的鱼是制作这道美食的最佳选择，从选鱼阶段就如此讲究。看来这道美食果然与众不同。
5: 好了，太好了。
4: 趴地虎我倒是想看一看，因为这个鱼算是所有鱼里边最小的。这个鱼我们该怎么处理啊？
5: 这个鱼和那个差不多，它就这一点点。
4: 一点哦，
5: 它比那肚里肚一少。
4: 这个是从下边往上挤。
5: 对，看这个鱼。
4: 这个得上刀了。平平的切开。
5: 它关键是就是。
4: 哇，直接给它拍扁了。
5: 像这地球，你这样处理以后，炸出来以后，绝对松。你想处理这鱼，先给它的枪干掉，不老骨子要给它捞干净。
4: 捞干净。
5: 好气，还有这个鱼鳃。
4: 鱼鳃。
6: 不同的鱼身体结构不一样，因此每种鱼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这成堆的小杂鱼处理起来也是一项大工程。
4: 为什么我们不选用一种更加方便的方式呢？因为我看啊，他们有人直接用这个擀面杖就给它挤出来了。
5: 你提这个问题啊，可好？咱现在用这个手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食道鱼的方法，擀面杖嘛，它那个肚里东西擀不开，仍存在它肚里吃出汗是很苦的，一条一条挤吃了它绝对不苦。
4: 我看大家在挤的时候都是这样挤，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
7: 会爆汁的。
4: 一般就是家里人围在一起，一边挤一边聊天，是吗？
7: 是。
6: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不间断劳作，成堆的小杂鱼终于处理干净。
4: 我们这满满一箩筐的鱼终于处理好了，现在感觉这个手都已经酸了。那白叔，您现在能不能告诉我，我们要用这一筐杂鱼来做什么美食啊？
5: 做的是 开封的特色小吃黄焖鱼。
6: 黄焖鱼，一道在开封当地家喻户晓的小吃，因其鱼香汤浓，让人百吃不腻。
4: 那我们怎么样做这个黄焖鱼才能达到我们开封的标准啊？
5: 首先一个口感不能苦，第二不能吐刺，第三鱼和汤不能腥，第四不能压沉。
4: 那白叔您看这个鱼呢，我们已经把它的内脏挤掉了，这个鱼吃起来已经不苦了，那剩下三点我们怎么解决它呀？
5: 你跟着我做都知道了。
6: 处理好的小杂鱼要先在面粉里来回打个滚，均匀裹粉。
4: 这个厚度怎么样？刚才裹完了
5: 还得再处理一下。这样
6: 裹完粉的小杂鱼要再次过筛，只留下表面薄薄的一层面粉。
4: 白叔您看我已经筛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要干嘛呀？
5: 下一步该下锅炸。
4: 白叔您看现在这个鱼啊，它还有它原本的味道，我们不用调一下味儿吗？
5: 咱现在先炸后调味儿。
4: 先炸后调味
5: 儿？我会告诉你这个味儿是咋调出来的。哦，
6: 白叔说炸鱼要用大火，这样可以使鱼在入锅的时候快速定型。如何判断鱼有没有炸好，

0: 一个是看颜色，
1: 这个状态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0: 哎，对，金黄色的
2: 耳石亭，所以用这个槊子一拨，就像那个石头子儿撞击这个金属声音一样，哗哗哗哗。三是手感，
1: 手感，
0: 就是天黑以后你颜色也看不到，你光听也不行啊。就是说，是这样，因为你感觉差不多了，你可以这样
1: 捏一捏。哎，
0: 很硬朗感觉了。
1: 对，而且是能感到捏的时候酥酥的感觉。
0: 对，
1: 现在我们是可以直接捞出来了。
0: 对。
3: 炸好的小鱼金黄酥脆，一掰即断，达到了吃起来不用吐刺的要求。可白叔所说的先炸制后调味又是怎么回事呢？只见他准备一锅清水，将草果、花椒、香叶、桂皮等常见的卤料加入其中，盐、胡椒粉、生抽进行调味上色。
0: 它就是原始的一个做法，家变的刚才那都传味了，那都不是传统的民间小吃了。
1: 我们是直接给鱼上面上味吗？
0: 不是，通过这个把这个黄焙鱼的汤调制好，把这个酥鱼放在里面，它把这个调好的香味吸收到鱼里头。
3: 等到锅中汤底煮沸，捞出底料，下入葱姜，炸好的酥鱼紧跟其后，文火慢煮。此时的鱼肉尽情吸收着汤汁的味道。
0: 你想弄这个东西呢，是非常讲究的，用多少水，多少料，这个比例是死的，这个心里有数，全靠自然的各种大料，包括这个鱼自身的香味，它就真简单，它别的没啥东西。
1: 最简单的调味儿，最美味的回忆。
0: 哎，是
1: 是吧？
0: 我这个铺没有经营多少年，因为啥？我接这一摊的时候，首先是上了第一课，右街转向，走着吆喝着，啊，包金板一打，啊，吃羊肉啊，黄墨鱼。人家一听我这个吆喝这个调，人家端着碗都出来了，那也是相当热闹了，那都是叫卖声的，在吆喝的，可热闹。哎，你得转个一段时间，转个一两年。第二功课是夜市摆个小地摊，第三功课你才能开店。
3: 几十年来，白叔和家人一步一个脚印，不走捷径，赢得了无数食客的认可。
1: 白叔，我们这个鱼汤煮的怎么样了？
0: 哎，可以了。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0: 哎，没有没有，还有一道工序啊。
3: 茄子去皮，切块果粉，入油锅炸至金黄，随后和鱼子饼一起入锅炖煮。十多分钟后，鱼鲜味美，汤料五香的黄嫩鱼便可出锅。

0: 脸书 Facebook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欢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两岸微旅行呢我们继续关注河南旅游、那么在河南洛阳的国家牡丹园一场静悄悄的花卉革命正在进行传统的牡丹正在与现代科技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度对话
1: 是的您看啊老话说啊养花一年开花十日道尽了欣赏牡丹的珍贵与不易但如今呢通过科学家的智慧我们正温柔地重构花开的时序让牡丹啊不再只属于春天而是实现一年四季有花可赏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田萌一起走进位于河南洛阳老城区的国家牡丹园揭开牡丹逆天改期常开不败的科技密码
2: 国家牡丹园是我国牡丹育种的核心阵地更是一座拥有1400多份国内外牡丹种质资源的国家级基因库可以说全球绝大多数牡丹品种都能在这里找到踪影国家牡丹园高级工程师王聪慧介绍园里有株千年牡丹王凤丹牡丹花朵硕大舒展花瓣洁白莹润略带粉晕花心金黄点缀素雅又大气
3: 你看像现在咱们从嫁接技术有到现在哈咱们都要还要以它为真母来嫁接五颜六色的牡丹
2: 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句诗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牡丹芳道尽了牡丹花期的短暂古人甚至夜夕衰红把火看就是争分夺秒举着火把也要连夜赏花如今牡丹品种虽已多达1400多个但大多都是早开中开品种因此育种专家们一直把培育晚花特晚花品种作为重点从基因层面拉长整体观赏期每年牡丹盛放时节也正是育种工作最忙碌的时候定向杂交是最传统也最基础的育种方式在洛阳市农林科学院趁着花期工程师们要挑选近万朵牡丹进行授粉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牡丹研究所副所长王小辉
3: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培育晚花品种你看现在中花期品种都已经谢花了它还是这个花苞呢我们就选择它来做木本选了一些花色鲜亮花瓣层次高的做副本这样晚花品种呢也具有更高的花型和更亮的颜色
2: 育种是牡丹培育的核心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漫长坚守顺利的话牡丹授粉后一年才能结籽再经过选种播种又要等4-5年才能初次绽放之后还要连续观察5年待性状稳定才能报权威机构认定新品种而新品种初期出苗量有限还需进一步扩繁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推向市场走进大众视野这意味着一个牡丹新品种从培育到上市至少需要15年甚至更久王小辉
3: 有19个品种走向了市场其中有14个在洛阳的三大主题公园进行了展示游客都可以看到你像这个寒乐烟云子还有丝路花雨和李花红这些晚开品种呢延长了花期让更多的游客呢看到了洛阳牡丹的美
2: 如果说传统杂交育种是时间的沉淀那么航天育种就是牡丹育种的黑科技为品种创新打开了新空间在洛阳国际牡丹园记者看到了上过太空的天选之花正处在盛花期洛阳国际牡丹园技术科科长霍玄玄介绍经过太空诱变后牡丹的性状如色泽质感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为后续育种提供了珍稀种质资源
4: 现在眼前的这一株呢就是我们的珍稀品种汉牡丹青对它的特点的话首先第一个它的颜色比较深黑色比较突出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这个花瓣呀像丝绸一样光滑你可以摸一下感受一下对吗
5: 就是有点丝绸的感觉啊
4: 对是然后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生长势比较强开得比较旺盛
2: 传统牡丹育种只能局限在春秋两季繁育效率有限珍稀优良品种的快速推广常常等不及如今技术人员只需取用牡丹的鳞芽进行离体培养 通过现代组培技术就能实现种苗的快速扩繁。国家牡丹园高级工程师严三妮：
5: 组培技术就是我们常说那个克隆技术，你看一个林芽上面都能增殖成为3到5个小植物体，这个组培技术一年不受季节限制，它一个林芽一个母体一年下来都能繁殖到成千上万棵那个小苗子，对这个新品种那个繁育推广意义还是挺大的。
2: 科技仍在为这抹国色天香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中国国花园正高级工程师邵安岭介绍，在花期调控上，催花技术也已成熟，可以改变牡丹的自然生长规律，实现四季有花，让洛阳牡丹甲天下的故事花开更盛，香远益清。
6: 你看，通过这个现代化的控温控制这个技术措施，让整个花期往后延迟了。这个不止这样，我们通过这个促成栽培，我们能让它提前花开。我们通过移植栽培，延长了它的花期。这技术上，洛阳我们就实现了一年四季有花可赏。
0: 一年四季有花可赏啊！那么这个五一呢，大家有去哪玩吗？有去哪赏花吗？看到我们的好朋友魔文二，他说今年五一啊来了个独旅，就独自旅行，搭火车到台湾北部的双溪小镇。以前呢是因为采矿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博物馆里呢放着矿工居民使用过的生活器具啊，他也感受到了过去矿工虽然收入高，但随时要担心塌方的危险，实在是不容易。
1: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小顺鸭，想看一看他五一假期去哪儿玩了呢？
0: 赏花吗？
1: 他没有，他去了重庆去动物园看动物了。
0: 哦、
1: 他说：“你看五一那几天啊，重庆在下雨。他说我撑着伞啊走进了动物园的时候呢，大熊猫正在雨里睡觉。他把自个儿啊团成了一个黑白相间的绒球，趴在木架上，雨水顺着圆圆的肚皮往下滴，他却睡得非常的安稳又踏实。”
0: 雨中看大熊猫睡觉。而且呢他说从动物园出来雨没有要停的意思，傍晚呢又去了洪崖洞，那么雨中的洪崖洞比平时更梦幻了。
1: 是，莹马上来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有哪两位听友获得我们今天的精美奖品呢？
0: 就是我们的魔文和小顺鸭，恭喜二位。
1: 是，我们请二位呢将您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以及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给您发奖哦。
0: 也感谢我们的无心依旧，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参与，感谢各位去宝。
1: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莹莹、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徐瑞，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依旧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0: 登陆生活，我们来了解跨越海峡逐梦台青谢维伦在厦门漫享运动人生的故事。
1: 台生朋友圈，我们来关注台生循着课文访日月潭，唤起两岸共同记忆的故事。
0: 在我们今天的台客梦工厂里啊，我们一起来了解台青朱冠宇如何用心铺就台青发展之路。
1: 生活乐分享，我们来关注天津大学获批设立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本科专业。脑机接口学什么？怎么学？
0: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啊，健身代表力量与速度，而台湾运动教练谢维伦的课堂却有着不一样的运动节奏。谢维伦跨越海峡深耕厦门，从健身教练到创业开馆，坚守初心，希望把健康理念融入更多人的生活。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了解谢维伦如何以运动为纽带，在厦门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

0: 探塔顶的动作，arch的动作。
1: 好，然后再慢慢的往后微微的弯背。课堂上，学员们俯身前屈，侧展扭转，在器械上缓缓舒展身心，慢慢进入和身体对话的状态。台湾青年谢维伦正悉心指导学员练习缠柔。相较于传统健身，这项运动更像是一场关于身心平衡与肢体协调的慢艺术。一般的运动都是以二维为主。 那缠柔这一个运动，它是以三维的运动为主，这样子，对，所以会有屈曲跟伸展，还有扭转三个动作一起完成。原理它就是以芭蕾舞为主，然后去做在器械上练习一系列的芭蕾舞的动作。
2: 学员于女士
3: 做完之后，身体非常的舒展，然后呢，就是整个人的心特别的年轻的那种，朝气蓬勃了。
1: 谢维伦来自台湾宜兰，学的是体育专业。在台湾的健身房从业数年之后，
0: 2012年受公司外派，首次来到厦门。没想到这一待就是14年。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
1: 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从初来乍到到慢慢融入适应，再到一步步扎根，14年间，谢维伦在厦门完成了从团课教练转型为普拉提缠柔推广者。后来他在这里开启了自己的健身馆，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运动不只是强身健体，更能让身体回归到平衡稳态。
0: 当我练习完普拉提之后，我会发现它可以帮助我的运动损伤得到修复。对，所以对我来说，必须要有普拉提这个东西，它可以帮助我的职业生涯走得更长远。它以螺旋为主，对。那普拉提它练习的是核心跟控制还有稳定为主，对。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东西。
1: 谢维伦不仅将事业扎根厦门，也在此安下了生活归宿。
0: 场馆里入口处的一面故事墙，记录着他这些年在大陆的足迹，也见证了他和学员们朝夕相伴、彼此成长的温暖时光。这面墙呢，记载了我们很多的故事。这个部分呢，由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对，然后这边有我们每一年。
4: 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庆的照片，我们每一天每一位同学的上课，我们都会把它留念下来。学员王女士，
1: 这十几年真的像朋友一样，因为她本身她也是自己一个在厦门，那我们厦门人很热情的嘛，对，就是我们也会觉得说，平时我们有一起约吃饭喝茶。
0: 如今，谢维伦把课堂延伸到了城市更大舞台。每逢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他常受邀组织学员上台领操热场，将健康理念融入厦门的城市脉动之中。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
1: 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普拉提与缠柔雕琢了谢维伦的身心修为，也让他在鹿岛寻得归属感。如今，这间场馆早已不只是授课空间，更是一位台青在鹿岛扎根成长，以运动传递健康、架起两岸交流桥梁的生动缩影。

0: 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家的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1: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2: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3: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4: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5: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3: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0: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路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4: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0: 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湾学生邱如莹等台青，循着大陆小学语文课本《日月潭》开展探寻之旅，近日引发了两岸的关注与共鸣。
0: 是的，两位台生亲眼见证了课本里的秀美风光，也发现了日月潭周边文庙武庙的建筑形制和大陆是一脉相承。课文作者吴壮达的家国情怀，山水间相通的历史人文，让两位台生深深地感悟到两岸同文同祖同根同源。日月潭不仅是一方风景，更是两岸同胞彼此牵挂、血脉相连的温暖印记。
2: 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轻纱，周围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中的仙境。
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湾学生邱如莹、王湘平循大陆小学语文课文《日月潭》开展的探寻之旅，引发两岸关注与共鸣。邱如莹来自台湾桃园，今年大四，王湘平来自台湾新北，正读大三。与大陆学生交流时提及台湾，多数人脱口而出的是日月潭。细究得知，大陆小学语文教材中有篇课文叫《日月潭》，由祖籍广东的地理学家吴壮达所著。
4: 邱如莹，
2: 我感觉特别的感动，就是感觉其实在两岸人民心中，我们都有一个日月潭，一个是我们身边的我们很熟悉的日常，另一个就是大陆对我们的牵挂。
4: 王湘平，
5: 就是没有想到，就是对于海峡对岸的大家来说，可以说是精神象征一样的存在了。
3: 虽在台湾成长，两人却从未去过日月潭。课本中的风光是否如文字般秀美？吴壮达是怎样的人？今年回台湾，两人开启探寻之旅。当课本中所述景色呈现在眼前，两人感叹于作者的妙笔生花。当发现日月潭附近孔子庙、岳飞庙的建筑形制与大陆几乎无异，二人深受触动。
4: 邱如莹，
2: 我觉得课本描述的真的是惟妙惟肖，就是一模一样。它那为什么那么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更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是很重的，所以它才那么美。
4: 王湘平，
5: 日月潭那边的寺庙，包括文庙啊、武庙啊，其实跟我们在大陆去的一些寺庙其实是一样的。然后这也让我看到，其实我们两岸是有着相同的历史、同样的文化，用着同样的文字，有着一样的祖先，我们祭拜的也是同样的人。
3: 据查证，吴壮达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澳门。1947年至1948年，他遍访台湾山川风物，据此撰写《台湾的开发》《台湾地理》等专著，《日月潭》便是改编自其中的一篇散文。
4: 邱如莹，
2: 走完这一招之后，我对于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爱的始终是同一片土地，我们讲着同样的语言，也有同样的历史，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们是同根同源的。
4: 王湘平，
5: 可能日月潭就是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可能或许只是一个湖泊，但是对于大陆的一代又一代的人来说，是对台湾最初认识的一个起源。那这也是两岸共同的回忆，我们也很感动，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故事来唤起两岸共同的回忆，这些都令我们觉得非常的幸运。对。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You a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可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当前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在厦门这片承载着两岸经贸合作丰硕成果的土地上扎根生长，不少台青更是从追梦者成为摆渡人，朱冠宇就是其中一位。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了解台青朱冠宇如何用心铺就台青发展之路。
7: 嗨，大家好，我叫朱冠宇，我是来自台北的台青，那现在在厦门自贸自创互联台湾青年创业基地。
8: 作为台二代，朱冠宇上世纪九十年代就随父亲来到厦门，后回到台湾。朱冠宇站在金门岛上，他远眺着厦门的发展。
7: 从金门看着厦门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是会回来来做一个发展。
8: 2024年，朱冠宇与朋友携手在湖里区创办了厦门自贸自创互联台青创业基地。该基地聚焦数字化产业，划分为科技类、生物科技类、影视传媒和直播这三个板块。自创是基地的主旋律，朱冠宇成为了这个基地的家长，通过基地对接资源，助力台青来到厦门开创事业。
7: 我们所有能够从台湾过来的这些孩子们啊，年轻人们啊，他们其实对整体未来他是很有向往的，那我们就以老带新的这个角度来去帮助他们，然后也扶

0: 分钟内我就可以拍好一支视频，可以去快速的降本增效。那我们现在透过的就是说大量的做矩阵号，因为我们数字人来讲的话，我们一天可以出到10支影片、20支影片，然后由机器人代为去帮我们做一个推广宣传啊，整体的市场潜力来讲它是非常巨大的。
1: 朱冠宇还开拓影视传媒的新赛道，通过音乐促进两岸青年的交流。他召集了两岸多位青年共同翻唱歌曲，同唱一首歌。
0: 比如说我是福州的，那我就找一个福州的人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那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原来两岸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它很多的方言、很多的习俗跟文化都是共通的，所以我们特地去打造这首歌。
1: 朱冠宇说，良好的发展势头让他开始规划未来的新版图，他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基地的服务范围，助力台青项目做大做强。
0: 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基地的一个口号就是两岸一家亲嘛，一个基地一个家，就是我也希望让台湾的孩子来到厦门我们基地以后，我在创业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会更去注重一些重点，所以我们也可以更好的未来帮这些来创业的孩子更好的一个铺路。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白强。
7: 大家好，我是莹莹。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一共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获批申办的高校可以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这其中，天津大学的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正式获得教育部批准设立，这也是我国第一个直接面向本科招生的脑机接口专业。
6: 脑机接口是指通过在脑与机器之间建立信息通道，实现生物智能与机器智能的协同交互，是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融合发展的前沿科技。2026年，脑机接口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7: 目前，这项能让大脑和外部设备直接对话的技术正加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更多场景落地。那么，脑机科学与技术这个新专业具体要学些什么，又有什么新的特点？总台记者专访了天津大学副校长明东，来听报道。
8: 脑机接口作为被纳入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的6大未来产业之一，同样也是新质生产力、颠覆性技术的典型代表。今年，天津大学获批创办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正是为了回应产业对人才的旺盛需求，为相关行业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天津大学副校长明东告诉记者，实际上早在2024年9月，天津大学就率先开设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本科专业方向，2025年又设置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一级交叉学科博士点。而这次本科新专业的确立，让脑机接口的人才培养更加系统和完善。
9: 今年啊，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正式获批，我觉得也代表着在我们国家脑机接口的专业教育体系的正式的确立。我们经过2年的探索，今年

0: 开始了我们教正式的教相应的骨干课程，我觉得将予以确立，那么同时呢形成完整的脑接口的整个的本科专业的一个核心骨干的知识体系。
1: 目前脑机接口在医疗康复、航空航天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已经初步构建起从上游的电极芯片到中游的算法软件，再到下游医疗和康养的全产业链雏形。这个新专业具体要学些什么？明东介绍说，天津大学的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需求，整合了天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等脑机接口相关优势学科，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形成了覆盖脑机交互基础理论、器件系统、转化应用全链条的知识体系。
0: 孩子们来到天津大学以后，可以全面地感受到脑机接口从底层的元器件一直到我们的核心系统完整全链条知识的这种熏陶。我们也设计了可以对标我们目前最新的脑机接口的我们发展方向的我们的课程体系，包括我们的实践师资和教材，我们都准备了能够匹配脑机接口最新发展前沿的这一整套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相关的知识储备。
1: 那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具体怎么学呢？明东副校长介绍，这个专业实施的是以项目式课程为核心的模块化教学。模块化就像搭积木，学生每解决一个实战课题，就在项目中亲手搭建一套完整的脑机交互系统，从而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锤炼自己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0: 天津大学是新工科的组长单位，那么脑机接口作为新工科和新医科呀交汇的一个最典型的代表，那么我们用项目制来牵引从未来到未来人才的培养。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仅感受到的是传统的这种面对面的师生的知识的传递，在这里他要通过一个项目一个实际的工作来牵引他所有课堂上传授的知识融会贯通，也许还要主动去求索在课堂上没有传递的相关的知识。我想这更贴近于啊他未来在工作当中的实战化的需求。
1: 目前天津大学团队在脑机接口领域上拥有国际上最大的专利池，团队研发的20多款神功系列脑机交互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运动康复、精神科学、视听感知、神经重症以及载人航天、特种医学等多个场景。明东表示，未来天津大学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将继续对接产业真实需求，建立企业与医院需求项目库，实现真题真做，致力于培养未来能够引领脑机交互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既懂顶层设计又懂具体技术的卓越工程师和领军科学家。
0: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复合脑接口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技术人才。所谓的 T 字型，它有脑机接口非常宽阔的雄厚的知识基础，同时在某一个方向能业有专长，比如说脑机接口和集成电路方向，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方向，脑机接口和我们的临床医学的结合方向。我们希望每一个同学他既有共性的脑机接口非常扎实的底层的基础，又每一个人又有自己的特色，在某一个方向上他能钻得很深，能够成为这个方向的一个总师。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现在很多人啊，工作用眼很多，熬夜多，习惯戴上一片蒸汽眼罩，暖暖的，放松又舒服。哎，不少人呢更是习惯戴着它直接入睡了。
2: 然而近期一则明星遭遇蒸汽眼罩低温烫伤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看似安全的蒸汽眼罩背后到底藏着哪些用眼护肤的隐患？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现在不管是职场上班族、学生党，还是经常熬夜追剧刷手机的人，几乎人人离不开电子屏幕，双眼时刻处于疲劳紧绷状态。也正因如此，一次性蒸汽眼罩凭借便携、恒温热敷、舒缓酸胀的优势迅速走红，成为国民居家好物。很多人戴上后觉得温热、舒服、安神助眠，索性不设时间，整夜佩戴入睡，觉得只要不觉得烫，就不会伤到眼睛和眼周皮肤。但此次明星低温烫伤的话题给大众敲响了警钟，不烫手不代表不会烫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郭维表示，在大众认知中，只有高温灼烧才会造成烫伤，这也是低温烫伤最容易骗人的地方。看似安全的温热，其实暗藏低温烫伤的隐形风险。低温烫伤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性极强，很难被及时察觉。
5: 相较于传统的这个温度呢，低温一般就是44度到50度这个范围就是低温烫伤。由于就是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边，就是觉得这个温度是低的，就容易忽略。在接触这些低温的时候，不是那种特别烫或者特别疼，潜意识里边就认为它这个相对安全，忽略了。三呢，就是说你这个接触的时间长，一个是热量的积累，再一个时间的积累，这样慢慢呢，它可能就出现了这些问题。而且从视觉表面上看，你可能看着皮肤没有明显的红啊、肿啊，但是它其实深层次的，它就已经受到了这个损伤了。
4: 郭维主任详细划分了低温烫伤的三个损伤等级，不同症状对应不同损伤程度。轻度烫伤表现为皮肤发红、轻微疼痛，损伤停留在皮肤表层；中度烫伤会出现持续性刺痛，皮肤表层会起水泡，皮下组织已出现明显损伤；重度烫伤最为凶险。
5: 最严重的一个类型的就表面皮肤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它不是发红，而是变会发生变化，它不是发红，而是变白甚至发黑，它的疼痛感觉就消失了，它不疼了，但是就是触觉这种感觉就消失了啊，甚至出现皮肤的破溃呀、激发感。

0: 感染呀、这些类型就都很严重，很严重。
1: 很多网友疑惑，蒸汽眼罩体感温度略高于皮肤，并非高温热源，且不同于传统水蒸气热敷，本质和暖宝宝一样，属于热敷贴。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很多人习惯的戴眼罩、贴敷暖宝宝、开电热毯睡觉，风险都会大幅升高？对此，郭伟给出明确解答。人体睡眠状态是低温烫伤的高危场景，入睡后人体副交感神经占主导，痛觉温度觉敏感度降低，同时夜间血液循环变慢，皮肤散热能力减弱，热量更易在局部淤积，慢慢侵蚀皮下组织。同时，专家也从精准的温度、时常损伤阈值，直观揭示了热敷产品的安全边界。
0: 由于人体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感觉会减退，变迟钝，那么到了夜间，如果相当同样的温度，在睡眠的状态，它其实会下降，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跟时间还是有关系。蒸汽眼罩它可能温度大概是在44度到48度左右，但咱们就是如果是44度长时间接触皮肤的话，一般如果要超过6个小时，那可能就会出现损伤的情况。那如果到了46度呢，就大概是3个小时就会出现损伤的情况。如果说是49度到50度呢，它大概就15分钟以上就可能会出现损伤，那最多不能超过半个小时。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是咱们这个蒸汽眼罩呢，肯定是不能长时间的或整夜的这种佩戴，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就最多不能超过30分钟。
1: 此外，大众面临的其实不只是使用时长不当的风险，不少产品本身就存在质量缺陷、温度超标问题。针对行业乱象，2025年正式实施的行业新标准明确划定安全红线，蒸汽眼罩最高温度不得超过46摄氏度，单次使用时长建议不超过20分钟，严禁佩戴睡觉。上海市质检院纤维检验所检测室副主任赵海浪进一步拆解产品隐患时解释，因为发热规律是快速升温、冲高回落，峰值温度波动大，可控性差。市面上价格低廉的粉末状一次性蒸汽眼罩，生产成本低，工艺简单，发热粉体容易堆积，发热不均匀，因此这类产品实际是无法实现所谓稳定恒温的。
2: 粉末状一次性蒸汽眼罩它的生产成本较低，但是发热体容易堆积，发热状况不稳定。
3: 这个产品它的设计是在短时间里面迅速发热，从一个低点升到一个最高点，然后它在最高点不会维持很长时间，是在最高点会持续的往下降，它所以不存在一个恒温状态，是达不到这个技术的。儿童如果长时间使用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性。
1: 一旦发生低温烫伤，错误处理会直接加重二次损伤。郭维规范了标准急救流程，并辟谣各类民间偏方，牙膏、香油、酱油等偏方不推荐，不仅无法修复创面，还易引发感染，遮挡创面，影响医生判断伤情。老人、婴幼儿、糖尿病患者等高危人群，一旦出现水泡破溃、渗液流脓、皮肤发黑、感觉消失等中重度烫伤症状，紧急处理后必须第一时间就医治疗。
0: 我们迅速的把这个热源呢给它撤掉，摘了眼罩啊。再一个呢，就是要用这个凉水，一般我们说的10度啊15度左右这个凉水去持续的冲洗，避免揉啊搓呀，这样的本身皮下就已经受损了，你这样揉搓有相互的这个剪切力，它就容易造成继发的损伤，甚至表面皮肤的破溃。但如果出现水泡的话呢，避免就是强行的要把水泡给它挑破呀。然后一般咱们民间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像涂牙膏啊、香油啊，这些都不推荐。表面可以涂一些就是消毒的，比如说像碘伏啊、这个酒精啊消毒，然后用这个无菌的纱布给予覆盖。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比如说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婴幼儿啊，已经出现了中度或者重度的这种烫伤，起了水泡或者水泡已经破了，然后甚至有不光是流这个渗液，它会出现流脓，或者出现重度的这种烫伤，出现了这个皮肤发黑呀、感觉消失啊，需要迅速的来及时就医吧。
1: 低温烫伤的本质是温度与时长叠加的隐形伤害，而不合格产品的温度超标更是将慢性隐患变成了即时风险。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无论是合规产品还是网红爆款， 都不存在可以整夜佩戴无限敷用的热敷产品。守住安全的核心不是依赖产品宣传的恒温安全，而是严守温度标准，严控使用时长，正视隐形烫伤风险，甄别产品质量隐患，针对性保护高危人群，才能让暖心的热敷真正守护舒适与健康，而非变成一场无声的伤害。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今天的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一首《哎呀》，这首歌是他非常擅长的慢板情歌，营造了一种浪漫温情的氛围。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有着一段非常好听的吉他前奏，用它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萧亚轩，《明天的秘密》。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流着泪说分手》，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爱比不爱更寂寞》之中。这首伤心情歌的前奏让人印象深刻，一把吉他弹奏出了流畅的音符，一下让听歌的人带入到了整首歌的氛围之中。这也是吉他的魅力，可以弹奏出舒缓人心的音乐，也可以表达出心中的喜怒哀乐。今天的流行乐歌单，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听到的歌依然有吉他相伴，来自刘若英《成全》。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鹿晗的翻唱《甜蜜蜜》，由窦鹏进行了全新的编曲。鹿晗娓娓道来的演唱方式，加上吉他的伴奏，安静而温柔，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曲融入到《甜蜜蜜》原有的旋律当中，让整首歌显得更加的有怀念感。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何洁的《小永远》，收录在他的专辑《短暂的爱情》之中，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写的都是情侣之间甜蜜的经历。开场的吉他伴奏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非常的轻快和有元气。用这样的一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陶喆，《寂寞的季节》。

范玮琪翻唱的这首《那些花儿》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了一段英文的歌词，用自己独有的抚慰人心的演唱方式，唱出了一种坚强和柔软融合的质感。吉他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不是炫技的乐器，而是稳稳拖住情绪，撑起整首歌的温柔底色。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这首歌是她出道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个时期的孙燕姿唱着和青春有关的一切，这首《爱情证书》就是一首代表的音乐作品。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王俊凯《安静》。

刚刚听到的歌叫做《方圆几里》，是薛之谦的创作和演唱，也是通过歌曲表达自己对一直支持自己朋友的感谢。简单的吉他开场，为薛之谦下面的演唱铺垫了情绪。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的《梦一场》。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呢，吉他就是情绪的放大器，是撑起整首歌戏剧张力的核心乐器。它不只是伴奏哈，是和他一起唱完这场梦的搭档，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大家伫个收听节目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关注惯、加做惯的粉丝。内底呢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故事。今仔日咧，咱厝上正讲，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文化遗产，这阵来去分享一项福建的徽徽王心之信箬。第二部分的闽南风，这阵来去了解闽南这个是厝边头尾的代志。第三部分的养生堂营养师要来跟咱分享讲，饮酒那是面红说明什么？也饮酒面红要安怎来去缓解？然后佫会来去讲补钙到底安怎补效果上佳好？也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稍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的是文化遗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今天文化卫生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是一项福建的非遗——万王王心猪信俗。万王王心猪信俗文化历史悠久，包括春秋两祭加出游顺安等等，影响真大，已经成作有特殊文化内涵的信俗。2017年，王心猪信俗被列作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接下来听王心猪信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世伦的介绍。
7: 王婶之信俗文化历史悠久，主要颂扬王婶之德政惠民，互统剧毒历史功绩，影响甚广，已成为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信俗。史志记载，王婶之是河南人，唐僖宗元年入闽，其主政八闽30年间，使福建告别蛮荒海隅，称为海滨邹鲁。王婶之去世后，闽王就地立庙，后改为忠义王祠。宋太祖赐匾八闽人族，题赠于忠义王祠。在闽王祠内墙角的齐土圣地碑字迹清晰可见，祠内立恩赐琅琊王德政碑和重修忠义闽王祠碑文，并立有功垂闽桥等碑额。
8: 那我们闽王王婶之哈，治闽30年，治闽30年，为我们的福建啊，那时候其实是叫闽地啦。其实那时候的闽地比我们福建的这个版图更大，涵盖了我们的这个广东的一部分地区、江西的一部分地区、浙江的一部分地区。所以说，这个当时的闽地其实是这个算是我们这个华南的一大块。这个所以说，正是他在闽地的我们这个30年的一个，这个德政惠民的这样子的一个治理啊，保证了我们当时的闽国啊，在五代十国这样子一个乱世的时候啊，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后人啊，对我们这个王婶之是非常的推崇。
7: 每一年的清明前后，福州城北莲花山王婶之非遗文化园都热闹非凡。来自闽台和海外成千上万的王氏宗亲、义军后裔和各界人士都会来祭拜开闽三王。王婶之信俗包括春秋两祭和出巡安游等仪式。在祭祀仪式上，一般由主祭官唤喜上香、献爵奠酒、行出献礼、恭读祝文、献雅献礼、行中献礼、引福受作、焚帛望义、辞神。出游巡安祈福也有讲究，闽王精神随伴的阵头有仪仗队、太平鼓、金鼓、福州十番、车鼓乐队、高桥、海地、舞龙、舞狮等。闽王王婶之文化节每2年举办一次，两岸

后裔，组织闽王今生巡安祈福安措台湾各县市供奉活动。如今王婶之信俗已经成为连接两岸文化和亲缘的重要纽带。千百年来，王婶之信俗文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福州延伸至八闽大地，并被传播到港澳台及东南亚、日本等地。

0: 这巧处甲，吃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夏玲。三六七的闽南风要来跟咱乡亲分享一位厦门在地的设计师，叫做潘冰红。那伊呢，摕到位笔就是油画师，也甲位笔刻了，就是做原木设计。为画布到甲茶，为颜料到甲木奶油，伊用二十多年的美学的工底，后来拢用伫个原木顶面。稍落去，咱做阵来去了解伊木作的世界。
4: 我来自泉州前港，偏移古田交界处，走出来很多雾，把我认为是莆田人。我都会跟他解释一下我前州的身份。
5: 这个经常被误会成莆田人的男人名叫潘平红，来自泉州泉港，今年是他在厦门同安打拼创业的第27个年头。他平日里的工作说来简单，研究各种木头，把它们设计成作品，再让这些作品去占据不同的空间。
4: 人物交际社会确实做了以后才会越来喜欢这个行业，它变化非常丰富，每一件器物它会跟不一样的空间跟人物去交流。
5: 很多人认识潘平红是因为在厦门举办的海峡两岸文博会，他因多次受邀带着自己的设计作品参展，逐渐积累了许多粉丝。从那以后，下漳泉地区许多文创空间里，潘平红的作品越来越多，不少人慕名而来，只因他擅长把最普通的木头变成物美价廉又兼具设计感的作品。
4: 他的工艺它可以植入很多空间嘛，它确实会提升一个很好的质感温度。
5: 和木头打交道其实是一场误会，潘平红原先从事油画创作，有着20多年的绘画功底。2010年，因为老东家突然转换赛道，他也被迫从画布转向木头，从油画颜料转向木蜡油，在画笔和原木之间，他打通了另一条艺术通道。
4: 这根木头哈，它是一个大树切下来一个边角料，它的造型很有独特性，把它做一个比较矮的那个茶几，这个就是我们古人说了，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一天的制作时间是很长的，都是要十几个小时在制作这种作品的，就是你要静下心来，要耐得住寂寞。
5: 做木工是寂寞的，一天十几个小时重复着画图、打磨、榫卯组装、喷漆。潘平红说，和木头交朋友首先要耐得住寂寞。20余年的油画功底，让潘平红对木材的肌理、色彩韵律和空间构图有着独到的见解。在这个用电脑生成设计图的时代，他坚持手绘，不是不会用那些模板，而是他想要的东西，电脑里没有答案。潘平红设计的茶室总能吸引许多人慕名而来拍照打卡，不是因为张扬，恰恰是因为克制。用潘平红的话说，木头的存在是点缀，不是占满。
4: 一块木头哈，其实你要懂得利用它的器型，赋予它新的工艺生命。任何木头它都可以设计成我们可用的一种器物。你再烂的木头，我们有它的利用跟设计的价值。没有烂木头，只有没有好的设计理念。
5: 温度、质感、环保，这些词在他的作品里变成了可触摸的真实。

闲暇时，潘平红学会了用音乐填满那些和木头对话的时刻。他亲手制作的乐器成了排解孤独的出口，那些孤独最终都变成了木头上温润的触感。潘平红说，这不是一个速成的行业，他这里的师傅基本上都要做几十年以上才能做出真正的工艺。如果一件器物主人即使不得不搬家也舍不得丢弃，那就是设计最大的成功。时代在变，审美也在变，但那份匠心不曾改变。潘平红用一双手连接了绘画与木作，连接了人与空间，连接了温度与质感。他的作品不只是器物，也是原木留给时间的情书。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扫落去的闽南风，咱到底厦门的中山路来去考这个社风庙，来听厦门市民俗学会秘书长李志勇甲记者的分享。
1: 明慧广场有座庙，庙里有位城隍爷。这位城隍爷可不一般，铸造他时工匠融合闽南南洋两地特色，是一位穿戴时髦的大将军。
2: 头顶上有个祖母绿宝石，传说啊是一个舶来品，从东南亚把这个宝石放到了皇室，然后由皇室呢赐给我们城隍爷来造这个头冠。
3: 哦，他还挺时尚。
1: 作为厦门城城隍爷，必须是位社交达人，因为这里每年都会迎来世界各地的信众。我们正好就遇见了新加坡有功的参访活动。
4: 新加坡很多人都是福建人，厦门城隍爷也是我们信仰所崇拜的。
5: 母亲这一代就开始传承了嘛，就希望我们这一代下来的也会跟着一起传承嘛。
3: 能想象吗？在厦门的城隍庙里面居然聚集了五个国籍的人。
6: 有这个城隍庙的历史在厦门，作为这种新厦门人，我们就变成那种传承人。
7: 东南亚的新加坡的庙宇过来，这个互相交流嘛，我想看这个全世界的关系。
8: 把这一年厦门的城隍庙的一些历史文物拔到法国去的，在法国也是有一个人有研究这些厦门这些文化的。
9: 福建跟新加坡的一个唯一重要的连接就是因为城隍。
1: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城隍爷这位老厦门的影响力竟然贯穿古今，通达世界。
2: 厦门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当时呢下南洋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他们就会带着原乡的信仰乡愁走向东南亚，到了荷兰，到了法国。所以在100多年前呢，厦门城城隍信俗呢已然成为西方人了解厦门民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扇窗口。
1: 或许在很多出海打拼的闽南人心里，城隍爷就是家乡的轮廓与象征。背井离乡，前途未卜，天涯海角，哪里有城隍庙，哪里就是心安之所。
2: 城隍原来就是老百姓的一种自然崇拜，故有这些善良的人在这块土地上健康平安。
3: 今天我们聊的都是城隍庙，但是我再来这样的场所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国际的交流中心，
2: 更多的海外的民俗文化的爱好者啊，一起参与进来，让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发扬光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跟着气温回升这段时间呢，厦门市的园林植物园内底呢，这个多肉植物区迎来一年内底上界水的时阵，不少这个多肉的植物开花，色泽是有够好看，抓落去做阵来欣赏。
7: 走进市园林植物园多肉植物区，仿佛踏入了一座奇妙的沙漠花园。芳香玉嫩黄狭长的花骨朵星罗棋布，红花锦丸紫红色的花朵成圈绽放，像是给仙人柱戴上了别致的项链。春心、炫美玉、沙漠玫瑰、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吸引游客们掏出手机打卡拍照。
6: 欧龙刚游客，
8: 真惊喜，真惊喜，太多这都没见过。
6: 刚搜游客，
9: 挺新奇的，很多都是在网上看见的，家里养的都是比较简单的那种。
6: 启民，
10: 其实算是第一次看到仙人就是多肉植物它开花，颜色也不一样，然后形态也不一样，就还是挺特殊的吧。
7: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市园林植物园多肉植物区已收集50多棵近3000种多肉植物。今年春季厦门的雨水较少，温度适宜，多肉植物开花时间相比往年早了半个多月，并且花况也更好。目前夹竹桃科的沙漠玫瑰、仙人掌科的彩草、芳香丸、新天地、姬春心等品种均处于盛花期。这些多肉植物花型丰富，有漏斗型、喇叭型、管状、圆筒状等多种形态，花色则涵盖了白、粉、红、黄、橙、紫红等色彩，有的还带有金属般的光泽或淡淡的芳香。为了保障植株健康生长，他们早在去年底就为这些多肉植物分批更换了培养土，并定期开展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工作人员提醒，除了昙花、鬼面角等品种是在傍晚到夜间盛开，大部分多肉植物喜欢在天气晴朗的上午开花，午后就逐渐闭合了。
6: 植物园多肉植物区工作人员李良灿：
11: 早上过来的话，差不多9点左右的话，陆陆续续可能会比较那个。到了下午，比如太阳开始落山的时候，它就慢慢就关闭起来，温度高起来，还有光线可能就是会大开了。

0: 日照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各位乡亲，刷落去，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用心堂呢，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讲，啉酒面红说明啥物？有的人是讲代谢紧，所以反应伫个即个面呢。也有的人讲，啉酒呢面色无变，则说明讲你够啉。也到底证明啥？也佫有啉酒面红要安怎来去缓解？刷落去，咱来听营养师的分享。
4: 喝酒脸红说明代谢快，多喝几次就练出来了。喝酒脸红根本不是能喝，而是你的基因在报警了。哎呀，我想解毒但是做不到呀。这事儿啊，不仅伤肝，更扎心的真相是它可能会悄悄弄断你的骨头。咱们中国人呢，大概有一半可能天生携带着一种基因突变啊。简单来说，原理啊，就是它的乙醇进入肚子之后更容易变成乙醛。那乙醛这个东西呢，它属于一类致癌物。没事的人呢，可以通过酶把这个毒解掉，但你的酶呢是直接罢工了，这样毒素逐渐积累，脸就红了。但最可怕的是啊，还有很多研究发现呢，这类人如果长期饮酒，你的骨折风险也是正常人的两三倍。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乙醛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毒了啊，它好像一个拆迁队一样，直接就可以把你那个正在长骨头的细胞给杀掉。第二呢，就是它还可以切断你骨骼生长的信号。第三呢，就是甚至把那些该长骨头的干细胞直接诱导成了脂肪，结果就是你的骨头越来越脆了，甚至你的骨髓里还长满了油。所以记住了，别再信什么可以练酒量了，那只是你的大脑被毒麻了，身体里的毒是一点都没少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彻底戒酒啊！但是呢，可能有些人实在躲不掉，那为了保命，下面再给大家一些减害的补救清单，可以截图保存。第一呢，就是绝不空腹，喝酒之前呢，先吃点牛奶呀、面包垫底。第二呢，就是多喝白水，稍微加速一点点的排泄。第三呢，就是千万别混一些碳酸饮料啊、可乐呀兑酒喝，有可能醉得更快。如果你的骨头已经被伤了，怎么办呢？那就主动养护吧。首先呢，钙得吃够啊，比如像牛奶呀、豆制品，维生素 D 得补足了。至于这个维生素 D， 你可以考虑海鱼啊，或者补充剂啊之类的啊。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优质蛋白，因为我们的骨骼里呢大概35%都是它啊，所以说什么鸡蛋呀、肉类啊什么的一定得吃够啊。当然有大豆制品也不错。还有呢，就是你得动起来，负重运动、力量训练其实是非常有效的，它可以告诉你的骨头，哎呀，你赶紧得变强了。那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防跌倒。最后说一句哈，脸红它是基因决定的，不是态度决定的，所以劝酒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必要，好吧？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架讲。三落去营养师要来跟咱讲补钙红乌饭，头一名不是钙片，到底是啥呢？坐阵来听。
7: 这些补钙传言你都听说过吗？
8: 喝骨头汤可以补钙，
9: 虾皮好啊，虾皮可以补钙，
10: 豆腐补钙，
11: 快来试试绿叶菜补钙吧。
7: 停，这些补钙传言你是不是听得已经脑仁疼了？这七种常见的补钙方法，哪个真靠谱，哪个纯忽悠，给大家讲清楚。
8: 喝骨头汤可以补钙吗？
7: 那其实说了十几年，骨头里的钙根本煮不出来，你喝下去的呢只有满满的脂肪和盐，补钙不成反长肉。
8: 吃虾皮可以补钙吗？
7: 听说有些人相信虾皮补钙效果是牛奶的9倍，数据是真的，但你瞧得动吗？虾皮的钙都在壳里，吸收率真的是极差，而且你哪是在吃虾呀，分明是在吃盐呀，10克虾皮半口盐，这你受得了？
8: 豆制品补钙吗？
7: 豆浆钙含量根本没法和牛奶比，豆腐呢也得看命，北豆腐南豆腐，如果是靠石膏卤水点过的，钙才多，内酯豆腐那就是吃个寂寞了。
12: 其实内酯豆腐热量低并非一无是处，
7: 豆腐干、豆皮、千张这些可以视为豆腐的浓缩品，钙含量还不错。
8: 吃坚果补钙吗？
7: 坚果脂肪太多，还得限量吃，你平均每天吃个10克左右，钙也就没那么多了。
8: 绿叶菜补钙吗？
7: 绿叶菜啊，其实不错，比如说像荠菜、油菜什么的，但是记得草酸多的菜呢，一定要焯水啊，因为草酸会阻碍钙的吸收。
8: 什么补钙最合适？
7: 转了一大圈啊，真正的补钙王者其实很简单，还得是奶制品，含量高，吸收率好，还方便。每天300毫升奶，钙就够了一半。乳糖不耐受，哎，选酸奶、零乳糖奶，另外还可以佐餐去喝普通奶，每次少喝点就行了，别找借口不补钙。最后提醒一句啊，30岁前是骨量巅峰，存钱不如存骨量，但错过30岁也不要放弃，现在开始注意维护骨骼健康也不晚。赶紧把这条视频转发给家人，别再白忙活了。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6: 好，各位乡亲，今天的这几点钟的咱厝上正讲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小巧处教，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好朋友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最近一件两花拢咧关注的代志，吼，就是大陆的奥迪拜的制造商张雪机车是伫个前一段时间，吼，伫个世界超级奥迪拜锦标赛当中，吼，是两个回合竞赛拢是得到冠军。咱台湾是叫做机车之都，吼，所以也引起足侪咱台湾民众的讨论，倒来民众也纷纷去点赞，讲大陆制造的品质已经排队世界头前去了，并且认为说两华产业应该深化合作，做会来去做大中华民族的经济。所以今天节目里面也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尚念教授，请他跟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可以带各位乡亲做会来去听台湾老师柯怀基跟两华的听友来分享所食必下的热天，听说是清新所送让人向往。各位查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台湾高雄的何敬雄退休了后是咧做农业，成功是培养出有观赏性、阁会用个食的，或者个果子树的盆栽。伫个今仔节目内底，咱就做伙来到厦门去看会行路的盆栽。各位查各位乡亲，做伙带着味觉，然后叫做新味，来去到深圳来去感受咱两花少年人，吼，伫个看剧的时阵，会当看到目屎流目屎滴，阁会当看到两花之间亲情的故事啦。以上就是今日咱两花斗三工，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头先要先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最近吼，咱两花民众拢真关注的大陆的奥迪拜制造商张雪机车，吼，前一段时间伫个世界超级奥迪拜锦标赛当中，两个回合竞赛内底拢是得到冠军。咱台湾是红叫做机车之都，吼。这也是引起足侪咱台湾朋友的关注，倒来民众也纷纷去点赞，讲吼，大陆制造的品质已经排伫全世界头前啊，并且认为讲两化产业应该来做深化的合作，共同来去壮大中华民族的经济。张雪机车为虾米会当伫倒来得到遮尼啊侪民众关注？未来吼两化安怎伫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奥迪拜种种的领域来深化交流合作？今天咱就做伙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和朱尚念先生的深度的分享。
11: 在素有机车之岛之称的台湾啊，摩托车呢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承载着几代人情感和技术审美的文化符号。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日本品牌长期盘踞岛内三洋和光洋统治市场的环境当中啊，来自大陆的张雪机车呢，却以一种近乎爽剧的这个姿态呢一鸣惊人。那么这种现象级的爆火呀，并非是偶然的运气，而是呢硬核技术、草根情怀和大国产业链共同发酵的结果。首先呢，张雪机车赛道夺冠呢是击碎大陆制造成见的重锤。对于台湾岛内的车友而言呢，最震撼的消息莫过于张雪机车呢在2026年的这个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的这个夺冠。 在那个长期由这个杜卡迪、本田、雅马哈等等这些欧美日系巨头啊垄断的这种顶级赛场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大陆品牌啊，不仅跑完全程，而且呢更是在直线冲刺当中呢强力的超越对手。那么这种竞技层面的暴力美学啊，直接颠覆了台湾社会对于大陆制造长期存在的所谓廉价低端拼凑的这个刻板印象。正如台北的一些资深机车行业的老板所讲的，说这个赛车呀是骗不了人的。当张雪机车展现出足以撼动世界级劲旅的这个发动机性能和轻量化控制的时候啊，岛内的网友的这个评价呀，迅速的从质疑转向了真相啊。那么，这种依靠硬核竞技带来的尊严感啊，让台湾岛内的无数的年轻人认识到，大陆的工业标准呢，已经实现了从跟随者向挑战者的质变。第二呢，就是创始人张雪啊，他有个人魅力，有草根逆袭和热血梦想的共鸣。机车文化的核心啊是人，而创始人张雪本人呢，就是这个品牌最强的背书。从修车学徒到职业车手，再到赌上身家性命自己研发发动机的这个疯子，张雪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典型的奋斗者的传奇。他曾经在暴雨当中啊，骑行百公里追梦，也曾经啊，因为坚持啊，自研三缸机和这个合伙人决裂。那么这种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孤勇者的形象啊，精准地击中了台湾社会当中尤其是年轻人的心。在台湾的机车论坛上啊，这个许多的车友呢讨论的不仅仅是车的参数，更是张雪那种死磕技术的匠人精神。相比于那些冷冰冰的商业巨头啊，张雪这种能穿着工服和员工一起调教避震，在直播间当中啊直白地谈论技术细节的老板啊，极具亲和力。那么这种跨越海峡的人格魅力啊，让车友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情感链接，就是说在这里呢不只是在买一台车，而是呢在支持一个纯粹的梦想。第三啊，就是极致的这个智驾比啊，是降维打击的重要因素。因为除了情感和荣誉呢，最现实的冲击力呢就来自于产品本身。依托重庆这一个全球最完整的摩托车产业链的体系，张雪机车呢将它的这个高性能机车的门槛啊拉到了一个令台湾车友侧目的水平。相比之下呢，台湾市场上这个同级别的日系跑车往往呢价格要高出数倍。那么这种性能翻倍价格减半的打击力啊，让台湾岛内的车友啊发出了大陆制造工艺已经超越台湾，我们还没有决心追赶的这种感慨。大陆庞大的市场容量啊，摊薄了这个研发的成本，而高度集中的这个产业聚落呢，则是提供了急速迭代的可能性。当台湾还在为燃油车转型和高额税费这个纠结的时候，张雪机车已经拿着世界冠军这个奖杯，用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敲开了所有人的心门。第四呢，就是张雪的这个大陆身份啊，是岛内开眼看大陆并产生共同认同的窗口。张雪机车的走红啊，也在无形当中呢推开了一扇让台湾岛内的民众啊客观审视大陆的窗口。随着社交媒体的传播，实车展示视频下的这个好评如潮，本质上呢是两岸年轻人基于共同爱好的价值观契合。正如不少的台商呢在广交会上感叹的那样，说张雪机车啊是为国人争了一口气。那么这种朴素的民族自豪感跨越了政治的藩篱。在这个机车极度垂直而且看重实力的领域啊，张雪机车呢用速度证明了大陆的进步，不仅仅发生在宏观的航天通信，更体现在细分的民间制造业当中。这种一鸣惊人呢，不仅让台湾岛内的民众啊看见了大陆的机车，更看清了一个正在加速领跑的工业大陆。
10: 咱倒来有真侪乡亲也是有去看比赛吼，特别关注这个张雪机车。咱会当发现讲，张雪机车伊压倒性的优势是拼过欧美这个老牌的奥托牌品牌，并且吼真有性价比啦吼，是超过咱倒来同款的产品，结合大陆完整的吼一个产业链啦，吼真大这个市场优势。这个现象说明讲，大陆的制造业伫高端装备领域实现啥款的突破？下面咱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雄亮先生的分享。
11: 张雪机车啊，在世界顶级赛场和消费市场的双重爆发，本质上呢是大陆工业体系从规模红利向技术红利转型的结晶。那么这种现象呢，不仅让台湾车友啊感到震撼，更深刻的揭示了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已经完成了从底层逻辑到顶层设计的全面的进化。这里呢，我通过几个方面呢来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这个现象呢说明了呀，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实现了核心动力源从组装加工转向全站自研的全面进化。 撰写机车啊，最令对手胆寒的不是价格，而是那颗完全由中国团队自主研发、拥有100%知识产权的三缸发动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大排量高性能发动机啊被视为是中国制造的禁区。欧美日系厂家呀、凭借这个先发的这个专利壁垒和材料学的优势啊，构建了坚不可摧的这个护城河。然而呢，撰写机车的这个82222RS 所搭载的819cc 直系三缸引擎啊，在2026年的WSBK 这个赛场上展现出来的这个升功率和可靠性啊，已经证明了大陆企业已经掌握了高端动力总成的核心密码。那么这种突破呢，意味着大陆制造业呢在高端装备领域正式进入了原始创新阶段。我们不再满足于引进消化吸收，也不再是通过简单的逆向工程来填补空白，而是呢通过深度的这个饱和的研发投入，在热力学设计、高强度轻量化的这个材料以及复杂的这个电控系统上实现了系统性的超越。那么这种全栈自研的能力使得产品不再受制于他人的这个零部件的供应，能够在性能调教上实现更极致的推重比，从而呢在顶级竞技当中实现对传统豪强的反超。第二，这些现象呢说明了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实现了完整产业链优势支撑极致的产品进化速度。撰写机车能够实现性价比对于欧美产品的降维打击根源呢就在于大陆举世无双的工业协同效率。在重庆等等这些摩托车产业集群区，从高精度的锻造件、高性能的避震系统到复杂的集成电路所有配套呢都可以在极短的半径内完成。那么这种产业链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一个技术改进从图纸到实车路测的周期被缩短到了欧美厂家难以想象的程度。高端装备的竞争往往是迭代效率的竞争，大陆制造业依托这种体系化的力量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链式爆发的转变。当欧美品牌还在为这个高昂的人工成本和支离破碎的供应链困扰的时候，撰写机车呢可以利用大陆庞大的熟练技工群体和高度数字化的工厂将这个高精尖技术迅速转化为大规模生产的标准化产品这种体系优势带来的不仅仅是更低的售价，更是极高的良品率和售后支持的效率。它说明大陆高端制造已经具备了将顶级实验室技术转化为高性价比民用装备的成熟路径。第三这一现象说明了大陆庞大本土市场是孕育全球竞争力的试金石。庞大的大陆消费市场为撰写机车呢提供了最肥沃的创新土壤。机车文化从代步工具向生活方式的转型催生了数以百万计的硬核玩家。这种规模效应带来的数据反馈和现金流支撑了撰写机车在成立之初就敢于投入数亿元用于技术研发，甚至在亏损状态之下呢依然保持着极高的研发占比。这种在大基数市场当中淬炼出来的产品力天然就具备了全球竞争力。通过在大陆市场的反复磨练撰写机车呢在进入台湾的成熟市场之前呢就已经完成了针对各种极端工况的技术闭环。大陆市场的残酷竞争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能够从这里

以脱颖而出的品牌啊，往往在性能、耐用度与价格平衡点上呢，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这标志着啊，大陆高端装备制造业已经形成了一种正向循环，也就是啊，以庞大市场支撑巨额研发，以技术突破引领消费升级，最终呢，以绝对的综合实力优势啊，走向全球，改写高端市场的规则。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歌了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一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点神州之声，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沿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今天的好，咱节目是赶快请到咱的老朋友，大龙真熟悉的哈，咱的台湾老师柯怀基先生，伊是伫个湖北五公师范学院咧教册哈，请伊甲各位乡亲来去介绍伫个初夏哈，吹下这个时间点哈，咱的古早时的文人哈，特别是苏轼是安怎来去描写哦这个初夏这个时节的。咱拢知吼，即几工已经进入到一个立夏即个时间抗战内底哈，一个到立夏吼，天气是渐渐烧热哈，啊，即个树啊是愈来愈绿吼，绿心性的即个状态哈，啊，规个天气拢开始有热天的款样。伫即个时阵哈，苏东坡也是有写了足济诗词，当中有一篇吼，在一个讲到即个时间的时阵，常常拢会去想到啊，这就是贺兴隆夏景。下面这部分吼，咱就请到柯怀基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这首词当中吼，这个热天景致的水。下面咱做伙。
1: 我今天呢要推荐苏轼《贺兴隆·夏景》这首词，我们来先听听名家的朗诵吧。
2: 《贺兴隆》，苏轼。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已，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金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1: 我先讲一下呢，贺兴隆这个词牌。这个词牌呢，又名《金缕曲》《貂裘换酒》以及《乳燕飞》。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苏东坡的《贺兴隆·夏景》，第一句就是“乳燕飞华屋”嘛。那这首个传世的词格呢，据说以东坡乐府啊所收为最早，所以可以知道啊，苏东坡就是早期填贺兴隆的词学大家。那像后世的学者呢，均认为其婉曲缠绵，耐人寻味，甚至誉其为幻绝古今，脱逸高野。因此呢，我在这个初夏为各位听友呢介绍这首幻绝古今的贺兴隆。苏轼这首《贺兴隆·夏景》呢，上片它是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初夏的图景的。第一句“乳燕飞华屋”，点名呢雏燕呢栖于华檐，暗示呢初夏的一个生机。那“童音转舞”呢，描绘呢梧桐的树影呢随日移渐至中午，它又凸显了夏日的悠长。“晚凉新玉”与“手弄白团扇”，他又呼应了既写人物浴后纳凉，亦又以呢白扇玉手暗喻了暑气出谋。他最后呢以其身金皱棉风敲竹打破了静谧，通过了其身清脆足以婆娑的这种动态细节，他反衬出呢初夏午后的幽极清凉，也建构出呢清雅而灵动的夏日空间。那我继续讲到那个这首词的上片呢，它的两句话：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那这一句呢，巧妙的将人物与咏物结合在一起了。白团扇嘛，扇子它是夏日纳凉的实用物件，它又以呢似玉比喻了美人执扇之手，它既咏扇之素洁，又暗喻呢人物肌肤润莹白皙， 品格高洁，借物写人，是物我相应的。那团扇的典故呢，就是更富于其呢秋扇见气的隐喻，就是班婕妤的那个团扇诗吼。秋扇见气嘛，你到了秋天，天气冷了，你当然就会把扇子给丢掉或收起来了。这也暗示呢，美人的孤寂命运，使物象呢成为人物情感的一个载体，形成含蓄深婉的一种抒情效果。
0: 咱拄则是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何兴隆下境一首词啦，哈，这个词是以热天的景致来做一个背景，也是描写出一个既安静佮真水的这个热天的中道。也这首词内底哈，透过作细腻的笔法，也是写出热天的生机佮热天的安静，含讲诗人内心的情感。顶半篇是写一位伫热天景致内面孤独佮高洁的美人的形象，下半篇是透过石榴花佮人做一个精巧的比喻，吼，这是要表达诗人啥款的思想感情呢？下面咱继续来听黄公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老师柯怀基先生的分享。
1: 刚刚提到呢，苏轼在这阙词的上片“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呢，它是以白扇的素洁暗喻美人肌肤与品格的纯净，团扇秋扇见气的典故嘛，更点出其孤寂的命运了。那有下片“石榴半吐红巾处，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犹独”。它是以榴花的孤傲独放呢，不与俗艳为伍的这种意象呢，象征人物一世独立的高洁。芳心千重次数，则见呢榴花花瓣陈列姿态呢，隐喻其深情内力、坚守节操的孤贞。尤其结尾呢，共粉泪两簌簌，更将花落与泪落交融，强化了孤独与高洁共存的悲凉感。都是在贺新郎这句词的下片，以榴花为媒介，它开展了花人同构的一种抒情模式。首句“石榴半吐红巾处”，它以红巾的皱褶喻榴花含苞之态，既摹其形，又暗合美人蹙眉含愁的情态。待浮花让蕊都尽，赋予榴花不争春艳、孤守晚放的品性，它象征着美人。甚至是词人自己，他不屑水俗的高洁。那末句“芳心千重似树”，他以花瓣成蝶与心事深藏，而共粉泪两簌簌，将花落与泪落呢并置，既点出了美人迟暮之感，又以榴花凋零暗喻世人抱负难展的这种郁结。所以呢，这一片词呢，通过榴花的孤艳迟放与零落，投射出苏轼对自我命运的郁结，如榴花般在政治浮花浪蕊中坚守幽独，最终难逃秋风惊绿的忧惧。所以呢，花与人的互相为喻，间接完成了从闺怨到世人精神的升华。都是贺新郎下集呢，他貌似是写美人和榴花，那其实呢，是借榴花与美人的互喻，确实暗含文人的傲骨与神情的。像上刚刚讲到上片白团扇呢，是以班婕妤的典故暗示世人怀才见气的孤高，那下片呢榴花独放，只指不媚流俗的傲骨，那其待浮花浪蕊都尽的抉择，恰似呢苏轼在党争中拒绝依附的情结，而芳心千重与粉泪簌簌，则将政治理想未尽的郁结呢化为缠绵悱恻的深情。俞平伯呢，他凭此词呢是花中有人，人中有志，那正是呢看透苏轼以婉约之笔写士大夫精神的。榴花的幽独是文人的精神洁癖，飘零的粉泪呢则是理想主义的悲怆。这种刚柔并济的表达呢，让傲骨有了温度，让深情呢也有了筋骨。

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话到三讲》，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赶快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大家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一位台胞朋友伫个大陆奋斗打拼的故事。这位台胞来自咱台湾的高雄。叫做何敬行，伊是退休了后来到大陆来做农业，或是来到厦门这个所在，也是成功培养出既有观赏性，阁会当去食的果子树的盆栽。伫旧年吼，伊是带着会行的这个盆栽，为台湾来到福建厦门，是来到厦门东湾台湾农民创业园内底。今日吼，咱就带着中台记者做伙来去听这位吼台湾农民朋友何敬行伊的故事。
1: 走进厦门宁台科技有限公司的大棚，各种盆景随处可见，但盆景里不是花花草草，而是拳头大小的芒果，一串串的香蕉，或者红心芭乐等大众喜爱的水果。更有甚者，在同一颗植株上可以同时结出蜜橘、脐橙、柠檬等果实。厦门宁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正成：
2: 我一个果园来讲啊，你种在土里，考虑它两年后、三年后、十年后哦，那你一定要离一个我们叫行距跟间距，芒果算大果，大果你至少要离5米到6米，那你说这一片你才能种几颗？啊，我把它一盆一盆集中起来了，以我的产量绝对比你大很大。要做林下经济，在龙眼树下、在大树下，是不是又可以做很多生产？啊，盆栽最好的。
1: 面对土地资源紧张的现状。农校出身、爱研究发明的何振成把发展方向瞄准了阳台经济，通过矮化、多层嫁接、套种等技术，让

0: 这些年，何正成带着他的果树盆栽技术在两岸奔走，却一直缺少一个稳定的孵化基地。2024年12月，在厦门举办的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创新创业大赛上，何正成的盆栽果树项目荣获创新组第二名。彼时，农业农村部和国台办批复设立同安台湾农民创业园，他也收到了留在厦门发展的诚挚邀请。2025年，何正成的公司正式签约入驻同安台创园。
1: 我来的时候，围墙是看不到的，那芦苇草啊，那个大树啊，很多荒地啊，这不是围墙是看不到，短短两个月开始，水路电啊什么就可以弄了。
0: 推陈出新，每天都在这里发生。在厦门扎根后，除了每天在大棚里埋头耕耘外，何正成也走进周边乡村，把每一个村落的一村一品带回基地，进行扦插、嫁接和盆栽化培育。比如，他将同安特色凤梨碎龙眼进行矮化盆栽培育，通过不同品种嫁接，实现了一年四季挂果，一盆结出白果，把两岸情缘融进一颗颗饱满的果实里。
1: 那去看，像比如龙眼，咱们这边的很有名的就是凤梨碎啊。那我接凤梨碎一个，我接啊石峡一个，在这一颗里面就是完全不一样。这边龙眼很多，那我就来盆栽化嘛，艺术化嘛，那价钱可能更高嘛啊。那这样的这种融合就是技术也融合，人的融合，产品的融合嘛。
0: 近期何正成更加忙碌。前不久，他的团队与厦门大学信息学院共同发起厦大学生两岸 AI 农业科创实践基地项目，在翔安区茂林学村正式落地。新的一年，除了进一步推动盆栽水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走进平常百姓家，他还计划与更多高校合作，吸引更多台湾农业青年来大陆发展，汇聚两岸农人的智慧，以果树盆栽为核心，拓展农文旅融合发展新版图。
1: 有一些团队啊，想要在这一块发展的，尤其是台湾，我已经带了团队来了，我要培训一批种子师是可以带下去的，变成一个团队，这个啊，乡村振兴嘛。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请各位乡亲做伙来关注话剧。由两华主创联手打造话剧《神秘》，伫个广东深圳是温情来去上演。这个剧以一碗牛肉面来作为一个线索，是有开讲一段关于两华之间亲情甲乡愁的非常感动人的故事。这个剧温暖细腻的情感描写，是引起两华观众足强烈的反响。有足侪少年观众吼，伫个看了以后吼，是目屎流目屎滴，搁伫个目屎流目屎滴当中去了解到历史。去了解到两岸亲情，所以这部分，好，咱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好像这一锅
1: 乡愁汤。话剧《寻味》以一碗盛在乡愁的牛肉面为线索，讲述了老兵李金彪一家从台湾眷村回到北京胡同，跨越半个世纪，串联起两岸四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根脉相连的深厚情谊。寻味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品，台湾导演李宗熙执导，汇聚了两岸优秀创作与演职人员。剧中的台词“家并未走远，只是好久不见”，精准地传递出跨越海峡的深情牵挂。话剧《寻味》的主演台湾演员李志熙，
2: 我演这个戏，我事实上非常痛，很痛，演一次痛一次。我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如何的不能去孝敬他的妈妈，他想孝敬啊，不能孝敬，他多无奈的一件事情，已经很多人陌生，很陌生了，尤其第三代，他已经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的青年，是两岸的青年，都要知道1949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岸为什么一家亲，这个就是一家亲，流的血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义务跟我的责任。
1: 话剧《寻味》主演曾黎，
3: 艺术是作为这个桥梁最好的一种表达，它既可以让大家有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方式，大家很轻松的来接受这个事实。可能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讲，这段历史他们可能不太熟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走进台湾，带给当地的一些台湾朋友能够看到这部话剧的话，可能会对他们来讲，哎，是一种新的认知上面的一个刷新。好呀好
1: 啊，旧时光。话剧《寻味》中斑驳的胡同墙、熟悉的老桌椅、冒着热气的

0: 灶台，两岸同源的饮食、家风、文化记忆相互呼应，让现场观众读懂味道是乡愁的载体，而故土与亲情是永恒的精神归宿。寻味以温情的叙事、烟火气的表达与厚重的时代底色，让广大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观众汪华强，
1: 一直以来最有印象的就是语文书上面给我们说的这个乡愁，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场景很像，当时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邮票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邮票其实都还没办法去实现这种通信的往来，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实现这个通信，包括他们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很有触动的，偷偷的哭过好多次，那个纸巾都用完了，亲情上的那种触动啊。
0: 观众张雨静，
2: 那我们如果说起怀念家乡的一个味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怀念的更多是一种亲情，还有弥漫在空气当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人情味儿。在最后当这个整个部话剧结束的时候，当灯光最终落在这一个圆形的碗上，那我认为的话，它这个就是可以借碗的这个圆的形状来暗喻一个团圆，包括整个舞台的设计也是一个圆形的形状并且在转，我想这个也是相当于一碗面一个团圆的一个缩小版，以小见大。这部作品就是说呢，从小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对一碗这个家乡牛肉面寻味，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两岸的同胞能够在一起共同品味这一碗正宗的面，共同享受团圆的一种幸福感。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咧这条歌了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到三江。所以这部分咱做回来关注十五五，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咱中国历史土牛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工作是全面来提速。最近国家粮食加物资储备局是公布了2026年新设置的40间历史土牛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点名单，也按照这个规约。十五五期间也会持续推进绿色土牛技术体系建设，在大国牛村内底吼，到底有创造啥款的高科技？土牛安怎变甲更加智能、更加绿色？所以这部分咱就带着中台记者诶报道，做伙来去感受一场牛血突准的科技革命。
1: 杭州阳光明媚，采访团沿着京杭大运河来到浙江省储备粮管理集团杭州粮库有限公司，一排排白色平房仓在蓝天下格外醒目。粮库主任沈波带记者走进一间仓库，推开厚重的保温门，一股清凉干燥的空气扑面而来，和外面的晴热形成鲜明对比。放眼望去，平整的地面上空无一物，没有地上通风笼，也没有杂乱管线。沈波指着墙壁两侧密布的银色管网说，这叫横向通风技术。
2: 2013年开始跟我们院里啊联合开发的一项技术，因为我们就针对原来我们这个竖向通风啊，就是这个地上笼啊铺在这个地坪上，那么粮食我们进出仓的时候啊，这个保管员要这个拆啊装啊，还要给他找地方堆放，非常不方便。那么后来我们把这个地上通道上墙了，我们输送设备进来就非常方便。
1: 沈波说，过去保管员最怕进出粮季节，拆装封道扛粮包，一天下来鼻孔里都是灰。现在地坪干干净净，设备可以直接开进去。
2: 啊，沿着门轨，那保管员经常巡班，那我们那时候保管出来的鼻孔里都是灰，啊，就非常辛苦。那现在不需要，他只要进去控制一下这个输送设备啊就可以了。
1: 粮食住进敞亮的新房子，可夏天怎么让粮食凉快下来？杭州夏天高温高湿，靠墙的粮食容易变成热皮，中间却是冷心。沈波带记者看了一套新装置，在横向通风管网基础上加装倒翼型冷风管，就像给粮仓装上中央空调，站在粮堆旁就能感受到墙壁传来的凉意。
2: 我们这个粮食啊，放在这个仓里，我们靠墙，不是太阳晒吗？那么这个靠墙的这个粮食温度夏天可以达到29-30度，那么对粮食品质就不好。我们就把它四周的温度给它控制下来，控制到准低温，就像我们冰箱的原理，保鲜储藏，品质非常好。
1: 这套五面立体动态控温技术能耗降低35%左右，既保鲜又省钱。不光要控温，还要防虫防霉。隔壁仓库门口一块屏幕实时显示氧气浓度、温度、湿度、害虫数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储运研究所副所长石天玉说，过去防治害虫主要靠磷化铝熏蒸，现在有了更绿色的办法，氮气气调。
3: 如果说是我们采用了氮气气调和二氧化碳气调这两项技术，它是可以实现免熏蒸的。我们的这个气调储粮的规模呢，现在应该是五千

0: 万吨以上的这种规模，它的占比还不到10%，所以比例还不是太高。它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
1: 氮气气条对仓库气密性要求极高。记者注意到，门窗边缘加装了密封条，墙壁涂着隔热涂料。沈波说，他们粮库82%的仓容已完成了横向通风改造。
2: 好，各位乡亲，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两环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也请咱乡亲时代下载一个手机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粉”，好听的“听”。透过一个手机客户端，找到两环到三江节目，会当回听咱节目的内容。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泉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新疆

0: 到不同病症下如何指导病人与设备相互配合、相互适应，从而发挥脑机接口最大的效用。
1: 脑接口第一个特点就是疾病谱相对比较广，我们医院无论是这个神经内科、康复科，都给了我们很多支持。我们自己科里面各个专业组也是，脑出血、脑梗、脑血管病、癫痫、运动障碍病、帕金森病，这些其实都跟脑电或者脑接口治疗相关的。
0: 在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赵元丽看来，目前脑机接口的探索是一场全球同跑的技术竞赛。除了医疗康复已经明确成为脑机接口技术落地的核心赛道外，我国其他相关研究也在加速。
2: 目前脑机接口相关的脑电的采集和解码，包括神经调控的技术来说，那么我们应该是属于国际比较领先的，特别是在临床应用的方面。无论说从病人的数量，还是说选择的疾病的种类，包括现在脑机接口的门诊啊，脑机接口的病房啊，这种临床和基础研究的这个结合的紧密程度来说，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未来的情况下，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叫脑全息的网络，神经的传导，包括脑代谢、脑磁的信号等等，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真正能够对正常的大脑的活动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更好的调控各种神经的功能。
0: 而随着脑机接口核心技术实现突破，相关产业发展也进入全链条布局的新阶段。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正式获批上市，成为技术国产化突破的重要标志。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保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说，通过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等改革探索，脑机接口更快走进诊室。
3: 那医保部门是提前就立好了这么一个项目，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费。现在湖北、浙江等很多的地方的政府指导价都集中在6000到6600块钱一次，非侵入式的这个适配费呢是960一次。这个医院收费依据有了，相当于有了收费，整个的这个从研发、生产、使用是吧，这个链条呢就活起来了。
0: 政策赋能下，脑机接口的落地也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核心三甲医院向更广范围延伸。赵元丽说，真正实现脑机接口的临床普及，需要大样本的研究，通过累积真实临床数据，会反向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优化升级，实现临床与研究双向促进。
2: 开设门诊最大的好处就是真正把这个技术落地，能够让病人来真正的受益。有了足够的病人来就诊以后呢，我们反过来说，对于我们的研究呢，也有一个更好的推动，就有更多的真正第一手的临床资料以后，那反过来也可以促进脑机接口的相关的一些技术研究，针对现有的这些技术的一些改进，能够更好地为病人来服务。
0: 在赵元丽看来，脑机接口技术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的融合有望成为技术突破的关键路径。
2: 它这个技术呢，是刚刚开始临床应用，比如说脑机接口的门诊的建设方案，或者是临床实验的标准化的流程等等，不管是从工信部还是国家卫健委，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对大医院来说，我们可能也希望更多的和这些产业部门的合作，那么能够对这个技术的推动有一些自己的贡献。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懂你。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三，在湖北武汉的台北路，台湾面包师傅林玉琪同他老婆陶家宝经营了一间面包房。创业多年，两个人结合台米同武汉荞米分发一条市，收回了台皮的忠实顾客，店内摆满了顾客赠送的各类礼物。林玉琪把这间充满温情的小店视作自家的小确幸。在台北路上，他同老婆用心经营，塑造了两岸相处、意识传承的温暖故事。我们用下来了解。
8: 清晨五点，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上的一家面包房亮起灯，台湾面包师傅林玉琪和妻子陶家宝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退冰、打面、备馅。微信对话框里频频弹出食客的问询，字里行间满是对那一口地道台味的惦记。

0: 念，成为夫妻俩开工最暖的动力。
1: 开门做生意是交朋友，真的是蛮感谢这些老顾客们。
2: 很多顾客就吃着吃着成了朋友，蛮感谢大家的，觉得心很暖呢。
0: 他们收到一份特殊礼物，画着爱心和太阳的简笔画。林玉琪把画精心装裱起来，摆放在面包房的显眼处。林玉琪笑着说，这是一位6岁的小女孩画的，她是我们店的老顾客了。去年她回台南老家办事，为小女孩带回特产八节蛋卷，今年便收到这份暖心的回礼。对林玉琪来说，在武汉创业最大的收获正是如这般的小确幸。
1: 因为她也是吃我们家面包吃了3-4年的一个小顾客，有时候回台湾我就带一些台湾的市面上这边不曾见过的小点心回来送给她。我说，叔叔，我好喜欢吃你的做的面包，但是呢，妈妈教育她说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你起码你要自己动手去做一些东西，我觉得心里蛮暖的。
0: 10年前，他来到大陆做烘焙技术推广，与武汉姑娘陶家宝相恋并结婚。2021年，两人在武汉一处40平方米的车库里开了第一间面包房。林玉琪坦言，最难的是口味融合，台湾人是甜，武汉人是辣，夫妻两人便请顾客当裁判，反复调试口味。
1: 我们做的比较多元化，有包含咸酥鸡、馒头，还有面包、蛋糕，只要客人想要吃什么的情况下提一下，那我们能力所及的话，我们尽量去结合当地的食材复刻出来。
0: 回想起创业初期，条件虽朴素，但凭借地道又创新的风味，很快就拥有了第一批忠实的顾客。2025年，面包房迁至台北路，选这里是因为台味很浓，新店不大，木质窗、竹边帘搭配暖黄灯光，透着家的温馨。走进店内，只见新面包房的货架上摆满了客人送的乔迁礼物：成都熊猫木板画、景德镇瓷器、来自世界各地的烘焙书等。其中一件猎豹木雕是一位远在肯尼亚的老顾客送来的，他从面包房开张起就常光顾，后来离开武汉出国工作，仍想念这一口，常常托夫妻俩把面包寄到海外一解乡愁。
2: 有很多顾客，有的有出国，然后有的有到外省，他说还是想吃你们家的，吃了那么久，属于一种也算是情怀吧，对他来说情怀，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情怀。
0: 林玉琪把这间面包房定义为自己的小确幸，虽然小，但是幸福与收获源源不断。他相信在这条以台北命名的路上，未来还会有更多故事发生。
1: 那我觉得武汉它是人情味蛮不错的一个城市，这边附近也有宝岛公园，也蛮不错的一个寓意啦，也希望就是说在这边能有一个好的发展。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
1: 先
2: 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家亲。
5: 66喝唔着，面罩贴到的。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三。今天真是广东保罗风俗的季节，在广东省堪江市奇闻一，甚至不会没有连片成熟的保罗，也面出甜美的保罗的海。奇闻保罗不单止向以前国，还可以见人的二日下旬举行的第62届法国国际农业博览非常杯展彩亮相，就连全球国师巨头杜乐也把其纳入为供应链体系。保罗执剑砍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年前，最开始从南洋引进的时候只有200株小苗。今年全国每3棵保罗就有一棵来自奇闻。从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南洋苗，奇闻保罗很有名，用热度一时成为畅销全球的世界保安呢。我哋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7: 一大早，徐闻县河安村的菠萝种植户陈泰就忙。

0: 着招呼采摘工人去采摘田里的菠萝。尽管天气炎热，他却越忙越起劲儿。
1: 种菠萝这么多年来，就今年那个价钱是非常好的，又稳定。我们种要有可能有800亩，全部都定完了，非常高兴。
0: 菠萝经销商黄马成是本地人，如何在田里挑选最优质的菠萝，他有自己的一套验货模式。
2: 今年这个果子，它长出来那个质量、果形是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质量也是相当好。听到那个声音了没有？啊，这个绝对是口感是 OK 的。
0: 今年的菠萝不仅长得好，行情也不错。黄马成说，他从大年初二忙到现在，每天都要将四五车菠萝运出徐闻，销往全国各地。
2: 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停过。我今年把那个菠萝发到全国市场，已经发到那个差不多2000亩了，总产量大概就是8000吨。按照目前这段时间所卖出那个金价，大概就是1.8到2块之间。消费者非常欢迎。
0: 徐闻县菠萝行业协会会长叶青红介绍，今年气候适宜，菠萝品质好，糖度高，以往果农得自己拉去市场交易，如今经销商直接到地头抢购。
3: 这类菠萝甜头价都有一块数目5以上，凤梨都有3.2块左右。我们从了2018年菠萝滞销，是吧，到现在销售了国外很多市场，菠萝价钱越来越好。
0: 1926年，华侨倪国良将菠萝从南洋引种回老家徐闻。今年恰逢徐闻菠萝引种100周年，独特的土壤和气候让这颗外来果在此扎根繁衍百年，品种已发展到近30个。华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粤西分院院长江峰介绍，经过不断改良，原来需要盐水浸泡才能食用的菠萝，如今可以直接入口。
4: 这个土壤是火山灰形成的，那么是由玄武岩所喷涌出来所造成的，中微量元素的含量远远超出其他的一些地方。虽然这里每年都有台风，正好呢这些菠萝的生长它的株数比较低，所以呢也起到抗台风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也是物竞天择的一个作用。所以今天徐闻的菠萝不仅满足了全国的需要，而且走向了国外。
5: 过去啊，徐闻菠萝促销曾经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今年徐闻菠萝已经出口15个国家，只靠消除菠萝鲜果能否破解风难促销的困境？如果用民养食品风险要防守，我们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0: 一颗菠萝鲜果只能卖5块钱，做成凤梨酥却能卖到20块。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成为破局突围的必然选择。当地一家食品加工企业自主研发了多款菠萝馅产品，一经推出便赢得市场热烈反响。企业负责人马德刚说，
6: 针对于市场的需求，我们做了不同口味的菠萝，有中糖的，有低糖的，有无蔗糖的，现在销得越来越好，供不应求，2026年增长20%。
0: 菠萝成熟后会留下大量的菠萝叶，以往这些叶子只能烂在田里，现在依托加工技术，扎手的菠萝叶变成了柔软亲肤的纤维袜。徐闻一家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市场部经理梁凯娜说，
7: 菠萝的叶子啊，它萃取之后的话呢，它可以变为纤维，然后我们的话呢就是从纤维抽丝，然后去做成菠萝丝、菠萝馅，然后呢我们就做成了我们的袜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提升它的经济价值，希望我们以后的话也成为我们的菠萝西装高定产品去提升价值。
0: 越来越多的徐闻人开始重新审视一颗菠萝的价值。王小颖家中祖辈便开始种植菠萝，到他已是第三代。2020年，他回到家乡成了一名新农人，在线上直播带货，推销菠萝干、凤梨酥、菠萝酒等产品。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发现徐闻菠萝的市场潜力远不止于此，它还能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8: 它不仅是一颗农产品，我们更要去卖后面的我们的深加工的产品，把它不断的去拉长它的产业链。我们希望的话是一颗徐闻的菠萝，它有它的产业的标准，然后用它来跟世界去对话。
0: 想要与世界对话，徐闻菠萝必须先立住自己的品牌。在徐闻 RCEP 菠萝国际采购交易中心，智能分选线正为每一颗出口菠萝建立数字身份证，确保每一批上市的菠萝都拥有稳定可靠的品质。有了标准做支撑，徐闻菠萝开始大步走出国门。今年年初， 王小颖带着深加工菠萝产品远赴法国参展。
8: 那我们在现场，其实外国的采购商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他们拿出了这个卡说当场就刷，所以我就觉得一颗菠萝它是大有作为的。
0: 从种植到流通，从金融到市场，徐闻菠萝的产业版图正不断扩大。王小颖相信，随着产业链的整体升级，这颗小小的菠萝一定能踢出一记甜蜜的世界波。
8: 其实整个产业链我们都有在布局，像种植端做 GAP 的认证，流通的环节，物流快递的环节了，再到金融的环节，有保险的，有保障的，后面的市场渠道对接端，像国外、国内、商超、批发市场，这些一颗菠萝它的链路在无限的去拉长，它的脚步也从红土地上一点点的走上了国际的舞台。

0: 公鸭。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
4: 妈妈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啥。
7: 日光光秀才浪。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1: 六十六喝五酒，味道贴到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三。考古是一门根据古代的遗迹、遗物和文献研究古代事物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对人类文明的传承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我们中国在考古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两岸民众对考古发现的兴趣也渐来渐高。还有一些台湾青年甚至到泰寮的狗狗学习考古专业，亲手触摸中华文明的古代印记。开馆后，刘科木为义工师生南昌师生展示，是示范第一代开馆后刘科的墓葬。这座墓呢，是我们中国到今天为止发现的墓主人身份明确、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典型示范烈后墓葬。从2021年考古发掘以来，总共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及了各类的珍贵文物超过一万件套，为替大家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宝贵的材料。李顺信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物保护专家。在开馆后刘科木的发掘过程当中，其同一位团队呢，利用科技手段解决一只又一只难题，为发掘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从下来了解。
10: 奢华的墓葬，张扬的仪仗，神秘的印章，身份高贵的墓主人到底是谁？棺体受压严重变形，如何既保护文物，又能把主棺与椁板成功分离？
11: 在考古现场不允许有失败，任何遗存你都要完完整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0: 打开棺臼，考古队员会有怎样的重要发现？将科技与考古工作相结合，能否突破困境？
12: 好多脆弱质的出土遗存的，完全处在空气当中的几分钟之内，外观起变化了，颜色丧失了。
10: 精美的漆盒里珍藏何物？上万件文物暗含着怎样的神秘信息？探秘海昏侯古墓中的秘密。
13: 2015年11月，南昌一座神秘汉墓的发掘工作进入关键阶段，经过细致发掘，墓中出土了玉器、铜器、漆器等大量文物，光是金器就超过400件。随葬品之丰富为汉代考古显见。这座大墓是我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结构最为完整、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地，考古价值不可估量。
14: 咱把那板儿撬起来以后，有这个空间了，中间可以插板了，就是它的侧板，咱不影响它。
13: 李存信是这个考古工地上的主角。李存信将要尝试打开的是在江西南昌发现的汉墓的主棺。经过发掘，通过出土的精美随葬品判断，这座大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汉代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刘贺。

0: 李存信的工作就是凭借最有力的证据来确定墓主人的真实身份，而只有打开主棺，谜底才能大白于天下。
1: 我应该说，在考古现场不允许有失败，任何遗存你都要无条件的把它完完整整的按照出土状况，把它尽量的把它保存下来。
0: 作为实验室科技考古专家，李存信曾参与过十多次国家重点考古项目的发掘工作，在现场保护遗存的经验十分丰富。为了慎重起见，严谨细致的李存信带领团队在现场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开棺。他利用钢钎打开一条缝隙，借助 LED 灯观察棺内的情况。通过缝隙，专家组发现棺内有疑似丝织品的痕迹。如果直接开棺，氧气、紫外线可能会让他们立刻毁于一旦。这是李存信必须解决的难题。在考古现场，他陷入了沉思。主棺的开启关系着整个墓葬的研究价值，如果开启失败，有可能将永远无法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巨大的压力之下，李存信做了一个又一个方案，随后又逐个推翻。这是他从事实验室考古以来面临的最复杂、压力最大的一次挑战。
2: 因为我们知道，好多脆弱质的出土遗存的，完全处在这个空气当中的，很短的时间内或者几分钟之内，好多这个包括它这个外观起变化了，颜色丧失了，不具备我们这个处理文物保护的条件。
3: 看到这种情况，下一步咱两个方案，现场清理还有一个掏箱提取，你们倾向于哪种方案？
1: 我从我感受来讲，我倾向于第二种方案，掏箱，整体掏箱拿走。
4: 我也是。
0: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主棺内隐藏的信息，经验丰富的李存信经过慎重考虑，提出将主棺整体掏箱移到实验室开棺的方案。
2: 当初在现场发掘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了解到他这个主棺埋藏状态啊非常完整，在现场这个比较就是这个田野状况吧，他这个环境不可控，所以说我们在当初制定方案的时候，就是针对主棺，我们要一定要采取实验室考古整体的一个箱体包装，把它运输到室内。
5: 棺和它这个棺槽应该是等宽，应该比较一致的。
0: 专家组经过反复权衡和讨论，同意了李存信提出的方案，在实验室中进行主棺的发掘工作。但是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准备套箱提取时，李存信发现内棺的棺头已经被外棺的棺盖压扁，内外棺完全连成了一体。另外，主棺下的棺床上有木质拱轴，但棺床已坍塌，这导致拱轴顶破了内棺，主棺底部完全成为了一个平面。经过反复查看，李存信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实现整箱套取，主棺与椁板连在一起，巨大的椁板无法移动，如果强行将主棺与椁板分开，很有可能破坏棺内遗存。这一意外情况让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这是李存信从事考古工作以来从未遇见过的情况，现场的发掘工作再次停滞，所有人都在等待李存信的解决方案。
1: 这个不像那个土墓葬啊，土墓葬底下就是土啊，生土我可以掏啊，中间可以形成空间，我可以插板的，可以做那个包装箱体的底板的，你这个不行啊。
0: 在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模拟完毕后，李存信决定从主棺的四周入手。他先将几根长条槽钢绑在棺床四周，再用螺丝固定，形成

0: 钢架结构把主棺紧紧夹住，随后慢慢从底部抬起棺头，当主棺与椁板产生缝隙后，便立刻用木板将它们隔离，棺尾也如法炮制，主棺被支撑住后再用木板将四周固定，最后再用扁平铁条连接侧板和底板，用于吊装的箱体终于制作完成。
1: 主棺同椁板的成功分离，让现场所有人都感觉到相当的振奋，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是新的困难又随之而来，现场用于吊装的龙门吊，以最大的承载量呢，只有3吨。如果采用以土填充箱体的方式，重量就会仍然超出龙门吊的承载量。今日我们要用钢筋重量，让主棺顺利的运转声音顺利。面对困局，考古经验丰富的李顺先，要向我们用突破传统、大胆尝试的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为了减轻整箱套取的重量，李存信决定使用质量很轻的聚氨酯发泡材料来填充箱体，成功地将箱体总重量控制在了3吨以内。多年实验室考古积累的经验，让李存信成功完成了海昏侯汉墓主棺的提取工作，但下一步打开主棺的工作更加重要。2016年1月15日上午，主棺套箱吊装出墓。随着主棺稳稳落下，李存信面对的最大挑战即将到来。2016年1月16日是海昏侯发掘现场极为关键的一天，李存信和他的团队准备在实验室开启主棺。由于主棺塌陷已久，叠压严重，开棺难度巨大。
2: 棺本来应该有一个相应的一个高度，现在都压成了一个很薄的一个片状。不同的材质的遗存呢，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叠压，它这个相互的叠压就为我们下一步的提取工作了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0: 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开棺之前，李存信决定采用高科技手段为主棺做一份电子档案，对主棺进行一次体检，这是实验室考古的第一步。首先，他为主棺做 X 光透视，将拍摄完成的 X 光片放入专业的设备读取数据。 X 光片显示出主棺内随葬物品的叠压情况，使李存信对棺内器物的位置有了清晰的了解。然后是三维扫描测绘，通过专业仪器，考古人员可以把整个主棺的信息以 3D 模型的形式传送到计算机中，这样棺内的情况就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现在眼前。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李存信开始提取文物。棺盖缓慢移开后，棺内最上面覆盖着大大小小、质地温润的玉器。就在所有人都沉浸于随葬品的奢华和精美之中时，一个巨大的惊喜突然降临。
3: 啊，小爷爷，
4: 往这边看，这个字，
5: 这个字，
6: 就这个。
7: 张老师从这边看，
8: 这已经出来了。
9: 从这边。
10: 玉的呀，
9: 是吧？
10: 是啊。
11: 这个玉质也对着呢。
9: 对，它那个纹的差不多。
0: 一枚玉质的印章，一半裸露在外面，仔细观察是个留字，而另一半还有待清理。它会是所有人期盼已久的那个字吗？简单清理后，李存信细细查看，果然一个贺字隐隐出现。
2: 当时这心旷神怡啊，确实是非常高兴。考古工作呀，只是解决了历史当中的一小部分问题，不怕它小，但解决了某一个历史空白。
0: 至此，墓主人的身份终于确定，他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有关大墓主人的种种猜测此刻都尘埃落定，李存信悬着的一颗心也彻底放下了。随着主棺成功开启，实验室的发掘已进入随葬品清理阶段，主棺内不同材质的遗存发生叠压，复杂的情况让负责提取的考古队员感到无从下手。作为实验室

0: 从最初的方案设计到最终每一件文物的出土，只要李存信在现场，他就一定会冲在第一线。
1: 我觉得从事这个职业的影响非常大，是一种责任感。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措施，怎么样能把我们的出土遗存原始状态的这种情况啊，把它完完整整的能够提取出来。
0: 海昏侯汉墓的成功开棺，让李存信看到了科技在考古工作中的巨大作用，也让他意识到更重要的是发掘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如何传承发展。
2: 而作为中国实验室考古的学者，
0: 将自己宝贵的实践经验变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正是李存信的心愿。
1: 其实我们的中国的历史就是靠我们现在的考古来丰富，来补充，来或者是调整史书上面中国通俗上面介绍的，通过应该有许许多多的空白点，我们的考古就针对这个来设立课题，我要解决某一个历史上的空白，来丰富我们中国的文化遗产。考古呢，它就能起到这种作用。

考据重要的咩？检验你要咩成分超大几啲？欢迎下载边大概原汤下附带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情两花一家，
1: 上音上情两岸一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祖宗田了，默默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石头你是神州之声，我爱专务客家节目石头，但以后来是专人上。
1: 这首先呢，我们就听下来去谈客家人讲客家的事。
0: 这谈白客家人讲客家事这些话，我们呢就让我去到语文选赏当中，有人听下来去谈家乡的歌。
1: 乡亲朋友，今日除拍地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厂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可以双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冇错嘅，接住落嚟呢，我哋就以下进入今本日嘅节目。

0: 开天上火，烟冤重重。
1: 一记阿弥法，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0: 神珠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0: 听众朋友，以后来去关注这个泰流的发展变化。
1: 内人是国民经济循环的石脉，也是启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同时呢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结构的转型是重塑经济结构，譬如新增长点的核心动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也就提出，加入构建前日大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指引，记者探访阿联国家的重要能源集体，深入现场观察能源产业正在发生的变化。
0: 在三市二连的神东煤炭泰流塔状茶厂，每年呢都有47万吨的双片煤通过阿联国家市煤动员的泰通脉，以七本运往位于配海湾的煤炭下水港，再经由轮船运往阿联国家南方天然气发电厂，从而点亮万家灯火。
1: 而当神东煤管的运煤转列驶向远方的同时，26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北沿一条中长近400公里、平均发大概是5公里的光伏长城正在建设。
0: 从三市的宜林到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从传统的发散能源到风力、光伏的新能源，从西北的戈壁滩到东海之滨，多元化的供给同等能源通透，包装等14亿人口的能源消费市场。嘅十五开局指引，能源两位可以讲系春潮涌动。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碳中和专委会的主任委员江斌呢，就安尼讲到。
2: 每个五年计划呢，都把能源安全作为一个重中之重来考虑。十五规划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它是一个向绿，一个向智，智呢是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向绿呢主要是低碳发展。
1: 从17%的钢碳硬指标到58亿吨标准煤的保供大限，从新阴市

0: 技术公关到规模化创建的落地，十五五时期，中国能源行业将会在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套路上，迎来全方位转型升级。
1: 嘅在过去嘅咗人，内蒙古嘅六十天呢个生产能力啊，可以讲系肉眼可见嘅迅速增长。将呢在库布齐沙漠到明年呢，就可以产生包括丰南同埋广南菜内嘅1200万千瓦嘅清洁能源。咁那么很多嘅六天要攞落去烧那里。
0: 在中国大部分的丰田光伏装机啊，是为西部地区，但系电力消费呢，要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今日一集嘅矛盾就系加在是电力输送嘅高速通道，实现超燃气率、超低容量同超低损耗嘅传输。
1: 嘅正在建设当中嘅蒙氏建建机高压出流输电工程，也就系答案之一。一条电力高速公路投入之后，每年可以向建建机负荷中心输送电量超过360亿千瓦时。国苗蒙东建设分公司项目管理业部嘅副主任李平呢，就安尼讲到：，
2: 库布齐沙漠明年大概有800万光伏将要建成，这个就极力的需要我们这个通道大干快上，抓紧推进。
0: 内蒙古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方案十五五不断缜密的电力高速网，将把更多内蒙古的清洁天能送往建建机、华南、华中等地区。国苗蒙东建设分公司项目管理业部副主任李平安尼介绍讲道：
2: 内蒙在目前规划的特高压，还有库布齐到上海、库布齐到安徽、库布齐到江苏、腾格里到江西、乌兰布和到那个浙江。
1: 嘅十五规划纲要呢，就提出实施非化石能源生产批准行动，通除超低烧纳同埋外送、NEM 等，除咗建设更多嘅四天东送嘅高速公路，未来还是要分六天迁到更多油耗嘅烧纳土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设计中心嘅总经理王科峰呢，就安尼讲到：
3: 因为内蒙古呢具有得天独厚的风电和光电的优势，整个我们现在用电接近于90%都是绿电。
0: 中国发电的风光储天参度为风机一片，每转一圈就可以发出12度电。而到六天，通过一条42公里长的转线，本次就被送到符合后天火联嘅逆线器嘅算力中心。在中国移动建设的智能算力机房内，2390台的服务器高速的运转，还等你配合热能技术实时的散热更换。当我身处北京，在数据上小图调用太模型或者是大游戏，一度为可能都有几定的贡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设计中心的总经理王科峰安尼介绍讲道：
3: 我们整个现在呼和浩特数据中心这个园区，95%的算力都是供往京津冀的。现在的网络时延是3毫秒左右，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一眨眼是300毫秒，相当于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我们的数据相当于来北京呼市之间10个来回。
1: 嘅稳定而且强大嘅算力背后，系普通人难以想象嘅电力消耗。嘅王科峰呢，就按嚟介绍讲到：
3: 单台一个机柜是40千瓦，有一小时40度电，耗电量全年呢接近于3亿度电，就是1亿的电费。
0: 第二，以内蒙古丰富的广南同丰南，一啲咧综合天价比长三角建建基的一度嘅天气便宜一半以上。当天流同服务器相依，瓦铁真人人不断的转换为系比铁，真系运用高性价比的算力工业模式。其面都是近来见到的科技企业，内蒙古火联的逆行器业主企业内蒙古产物资产总经理小良鹏安来分享到：
4: 我们会把游戏、影视、动漫相关的一些渲染制作会留到呼市这边来。
1: 作为选择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算力正在冲击的重构产业生态。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呢，就提出推动六十天力同到算力协同布局，发展低能耗、低碳排放的六十算力，基建成。

0: 对我们企业来说是个大好的发展机遇。
1: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碳中和专委会的主任委员龚斌安的讲道：
2: 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对这个算力的需求会日益的增加啊，这个增加呢是指数级的，需要大量的电力。本质上讲，算力就是能源。
3: 海三十二年的热错梯前火天床，六台火天机子紧记六百公里外下塔的指令，开展尘土调风操作，十批天命符合的实时变化，为金正机体系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持。国能金佳公司运行业部处长杨刚安尼介绍讲道：
4: 现在我们全面接到这个电网的指令啊，这个加负荷，比如说风电啊、光伏啊，现在大发啊，我们是火电不需要了，我们就根据电网的，根据电网调度的指令，我们就把我们的负荷再降下来。
1: 同以煤作为燃料的火天相比，风光带来新能源的提升起来，就需要随机性同达唔稳定性，而增加为天命运行调节的难度。发出的电力也是会容易被浪费，所以呢，未来太力发展六天，除非是要增加小那个重建，还是要批到建设先前的储能装置，将发出的六天及时的储存起来。嘅十五规划纲要呢就提出，太力发展先前储能，而系2026年嘅一项重点的工作。
3: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地名的盐山脚下，有一处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天化学储能天厂。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一台的太行储能装置。燕京储能产品运营总监赵建忠安尼介绍讲道：
5: 这是一个充电宝，但如果把它打开的话呢，它里面有104颗电芯，每一个电芯相当于一度电。整个厂在400万颗电芯，
1: 400万扎天芯，马上充天放天，一到呢全靠 AI 智慧大脑进行精准的调节。一扎张张干成五球的硬体骨的充天宝，把周边的风机、光伏发的电脑存起来，通过相邻的主编纳器，根据需求把六天精准、及时的输入到天命当中。燕京储能产品的运营总监赵建忠安尼讲道。
5: 头一天我会基于内蒙新能源出力的情况以及它符合的情况来预测整个储能场站我在明天对吧会按照什么样的功率进行充放，这样的话就保证了电网的平滑。
3: 在新山一道天线的安尼多斯蓝滩产业园区，15号开局前，一系列新型储能项目正好在加建的头上，并有等新型储能产业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正好在形成。内蒙古安尼多斯已经获了其位书记吴云安的介绍讲道：
6: 到现在为止，储能的终端电池和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都现在已经就地可以生产了。在15、15时期呢，我们通过，储能和光伏的发展，上下游形成集群化的发展，基本想把26平方公里又给东南部买，大概形成500亿的一个产值规模。
1: 作为为了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支撑部分，你那年按泰流新型储能装机呢，还突破1.3亿千瓦。给今下泰流使用的每三土天度诶，就有一土系六天。到2030年前后，也就是15个输光之时，用诶每2土天度诶，太阳呢就有一土天，将来是非发生能源。好，听众朋友，嘅今日又好关于自国泰流嘅一些新嘅发展变化呢，就同分享到嘅嘢。
7: 好汤和软汤，上汤手汤，
8: 你可以手机下载软汤 A P P， 舒汤神助之上。
7: 欣赏汤圆汤，轻松心情江。
9: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8: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客家山歌呢，系辽阳人客家人石墨都嘅上音，系刻出两岸山水之间嘅诗意，更加系中国头一批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度嘅一脉鲜发嘅亮色。嘅今年，西安以田间劳作，兴起以山崖对歌，也系承载着呢客家人千年千载嘅享受、质朴嘅生活嘅情思，同埋坚韧不拔嘅精神。
1: 海北家十五五规划产业推进的分态背景下，文化强国建设本地创新的构图。规划当中呢，就明确的提出的爱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推动文化同科技融合，同等加强青少年理想信仰教育，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这条政策呢，唔再系文献方一条冰冷嘅文字，而系化作嘅无私基层文化工作者嘅具体实践。
0: 嘅去年呢，我哋年少对化为梅竹市梅人区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嘅请人引人，全球客家山歌梅竹市级传承人刘锦良，佢嘅故事呢，真系对二十国家规划最神通嘅主导。从最开始本山歌曲《丁郎妹》层层震撼嘅少人，到今下致力于将土米山歌变为潮流符号嘅文化诗集。刘锦良用二十年的感受同埋创新，也喺前十里让人在世事时代令到非遗发达当下，让用科技赋能传统文化，使其成为连接过去同埋未来乡村同城市的桥梁。
1: 嘅下半年，我哋就来去睇一下记者对话刘锦良的相关内容。
0: 哎，千龙你好，能不能先请您分享一下您最初是怎么接触并且喜欢上客家山歌的呢？
2: 哦，好的，最初是本身我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梅州人，客家人。那从小呢，我们就是在父母的这个耳濡目染下，我的奶奶还有我的爸爸。首先，我的奶奶她以前在农民嘛，在田里劳作的时候，她也是就是农村的一位的山歌手。就爱好的一个发烧友吧，就以前的客家人都喜爱唱山歌，然后就是我爸爸当时也是受他的影响吧，也会哼唱山歌。对，然后呢，就我们还小的时候，我爸有时候他休闲干活下来休息的时候啊，也会哼唱几首山歌。那这就是我儿时的对山歌的第一个印象，还有第一个接触的这个契机吧。
0: 嗯，
2: 对，机缘。然后其实真真正正让我了解客家山歌或者喜爱上客家山歌呢，是当时是2005年，当时我17岁刚初中毕业，就我爸刚好有个朋友在梅州市山歌剧团做一名演员嘛，然后刚好参加一个角色，他就邀请说，哎，邀请我爸去看这个山歌剧，他说也是最新排的一个大型山歌剧叫《等郎妹》。
0: 嗯，
2: 然后当时我也在家嘛，我爸说，哎，那儿子有没有兴趣去看一下山歌剧？我说山歌都很少听，我说山歌剧是怎么样的？我就答应我爸，我行，当时去百花洲看。然后当时那天晚上我是特别好奇，跟带着一个就是完全就是未知的一个领域吧，就听。那看完这部大型山歌剧《等郎妹》之后呢，我个人是被里面的故事情节还有舞台上的那些山歌老师的表演啊，所打动，而且和震撼。首先给我第一印象，就作为我一个很少就是真正接触山歌或者认真听山歌的一个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客家山歌为什么会这么好听，这么悠扬，就是从来现实生活当中很少听到这种这么天籁之音。然后呢，这故事情节又说的是我们客家的一个传统的一些生活，然后很多里面的包括讲的客家话就非常的亲切，所以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就说，哎，我也有机会如果学一下客家山歌那有多好。
0: 嗯，
2: 这是最大的影响我对山歌或者对山歌这个事业有启蒙的一个。然后后来又另外一个就说听到也刚好我爸朋友说梅县山歌剧团招人嘛，当时候招个演员，那我爸就说你要是去其他学校读书还是去山歌剧团来做一个这个客家山歌的传承者啊。当时我就 完全没有考虑。我说那山歌太好听了，我也想跟那个舞台上的像杨钰莹老师啊、王应龙老师一样，我说我也要来去学这个山歌，所以就义无反顾的就在2005年的8月份啊，我就去考了梅县的山歌剧团。
0: 就这样走上了一个就比较专业的一个山歌之路，是吧？
2: 哎，对，就变成了从一个不了解客家山歌的这个小伙子到。去到山歌剧团来做一个专业系统学习，山歌的这个叫传承人了，现在叫传承人。
0: 哎，那钱龙老师，“十五五”规划呢，就提出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然后你们作为文艺一线的工作者，你们有没有在这方面做一些创新，就是把山歌跟现在的一些科技手段进行一些融合呢？
2: 那我们其实，在做这个专业传承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是秉承两条腿走路，一是传承不守旧，创新不林根。那我们首先是传承方面，就我们会把一些老师请进来，就是我们当地的哈，当地的，像我是师从汤明哲大师，就是我们原来是汤大师还在世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请梅州这些国家级的老师啊，请来我们单位。教授我们最最原始、最最传统的原版山歌，因为我们山歌是一代代口口相传嘛。客家山歌它虽然有谱系，但是每一个老师他的唱腔有他的个人习惯。你看汤大师呀，他有江湖人称汤腔嘛，对吧？通通对，所以呢，老师他能形成这种腔调，是老百姓经过时间的这种考验，老百姓很接受这种山歌的韵味和唱腔。所以他们就会尊称这个什么腔，所以我们也把老师的这种所谓百姓能够最接受、百姓喜欢的，我们就要学过来。因为我们要传承的话，毕竟要向老同志学习，我们也要根红苗正嘛。对，要把一些最传统的学来，这是第一条路。那么第二条路就是我们说出来的创新不离根。像我们现在梅县山歌剧团，包括我个人也在做的，现在不是我们的短视频平台很火嘛？啊，我们就把一些传统的山歌也好，把它创新，因为现在山歌来说变成非遗，那么很多我也做过社会调查，很多年轻的一帮人就觉得啊，我奶奶喜欢听啊，我爸妈喜欢听，老一辈的东西很土，不流行。如果说提起客家山歌，哎呀，好土啊，我不唱，好像唱起来很丢人一样。那我个人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的努力，把客家山歌变成了。客家人是最潮流的一种口头的我们的文化自信里面的一个本土文化，就像以前我们奶奶辈啊或爸爸辈，他们劳动了没有手机，没有其他互联网，他们劳动的时候休息闲坐下来，就大家都对山歌，当时是流行，是吧？所以现在可能山歌，因为它里面的很多的山歌词啊或者一些唱的内容都已经脱离了现代生活。所以呢，生活可能也会脱离山歌。所以我现在经过我这个20年的对客家山歌的这种了解研究的话，我也了解到山歌要融入我们现代生活，就要接受现代生活的一些，就好像以前的山歌词有一句叫"桃花开来李花开，阿妹回去几时来？"啊，如果有空你就搭风信，如果没空你就托梦来。但现在。就拿这个比喻，现在基本都很少写信了，对吧？但是呢，第三句，如果你有空，你就搭封信。我想改成这样，如果你有空，你可以发个微信，就这种很直白的把它表达，要融合现代。微信，我们现代人年轻人一听到微信，他就知道嘛，或者抖音啊，或者其他平台都知道。但是你要说的以前的什么什么写信啊，或者人家都不知道的这种呢？所以山歌要在现代流行，还是要融入我们现代的生活、现代的语言，还有创新方面，我们也是结合现在的网络热点，比如说最近我们的粤 BA 粤超很火，那我们也在做这方面工作。我觉得其实客家山歌是我们客家人来说很有趣，到现在还是一样响亮的文化名片，就看你去怎么走出一条让大家关注你，不要让他因为。我们客家山歌原来也没有所谓的专业，因为很多都是民间老师哈，他是爱好，或者以前为了谋生啊，为了起那个教化人啊，唱那些， 但现在我觉得有了我们专业的这些传承人，我们要去实践，去突破它，去尝试。包括我现在在网络上也有直播，去年开始也是在单位的这个支持下，我们也开始了走向第二舞台，就是线上舞台。然后我的内容是做客家山歌的宣传，所以其实是客家山歌，我原来怎么做都是才10多个人，我就对自己开玩笑，我说，怎么在梅州也是小有名气了？开玩对自己调侃，我说，哎，不可能线下演出起码几百人、几千人看，那直播间怎么可能才10多个人呢？后来我就又总结，哦，原来是我宣传的方向不对，我做的内容不对，就好像网上有很多讲普通话或者一些很好的其他的内容，就可能精准推流不了你。然后我在总结了，播了2个月之后，我就马上转方向，我说我本身就土生土长的客家人，然后呢，我为什么不把我自己家乡或自己客家的这个好的文化，而且我又是专业的客家山歌手，怎么不把我学到的，在老师那里学到很好的山歌唱给更多的在网上的客家人听呢？我说，我客家人也有全国的话，或者是全球都有1亿多了，对
0: 对。
2: 吧？哪怕我们在全国也有几千万，所以后来我就铆定我自己的发展目标，就是在直播间我就宣传客家文化，我的定位就是一个客家的山歌手，爱好唱山歌的小伙子。然后后来一做直播间，现在就500多人，所以这就是精准定位。很多都是，哎，千龙你是哪里的？梅州哪里的？我是福建的，我是惠州的，我是江西的。现在全国各地都刷到有，然后我看有人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会唱起我们的地道的客家山歌、客家流行歌曲，包括客家的新山歌，就这些跟大家分享。对，所以我们也是在尝试。
0: 好的。那除了网络直播之外，你们还有进行过哪些创新呢？
2: 我们除了网上有这种抖音啊，或者一些短视频平台的这个宣传短视频之外，那我们线下我们也都有打造，就是叫客家的山歌剧。原来的形式是纯在舞台上演这种山歌剧，就没有观众互动。那我们去年我们梅县山歌剧团就打破这个，就是我们要积极走向市场，我们也去探索，就是排了一个叫小剧场的山歌剧，叫做《废物秀才》，后来也是在广州演了3场，然后跟观众呢，我们是这样子哈，沉浸式就是我们跟舞台，就是跟观众有个亲密的互动，或者是我直接坐在观众席，就是一开场我可能是坐在观众席，灯一打开我是跟观众亲密交流，对，然后呢，我会跟他们交流唱山歌呀。我们在广州演了3场，第一场我们都是，就是比如一开始跟大家打招呼，客家话就你好啊，大家好，但是我们在广州就说粤语，大家好啊，哎，我系某某某啊，就比如说这种，就跟观众完全拉近了距离。然后上到舞台上，我们又结合，因为我们这是古装剧，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些语言呢，是超前的，跟现代结合，就观众会爆笑。然后我们就是有很多很多，把一些现在已经成熟或者一些，比如开心麻花啊，一些已经是很成熟他们的模式，我们会借鉴。对，所以这是我们也在山歌剧当中，在客家山歌或者客家文艺作品里面，我们一直在努力突破的这个作品。
0: 那这个表演过程中，主体其实就还是用客家话，是吗？
2: 对，还是客家话，因为如果你纯粹普通话国语的话，就失去了我们这个剧种的意义了。包括也很多老师专家建议我们能不能山歌用普通话来唱，其实有一两段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所有都变成普通话，因为客家话我们的母语是不能怎么都不能丢的，如果丢了就客家最具代表性的语言符号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坚守和

0: 的原则。
1: 那这个创新的这个小剧场，它现在推出去之后反响怎样呢？
0: 反响就是在当地看过的，我记得我朋友看了两遍，就我们彩排的时候，他说：“乾隆，明晚我还想看，卖票吗？哪里买？”我们现在还是尝试，因为我们是现在是第一稿，然后我们今年可能六月份之后还会再继续打磨啊。我们这个是卖票的，是商业纯商业化，我们也在尝试，所以我们也有信心把这个小剧场的三个剧，就是第一个走向市场的剧，因为其他的我们也演过，我都主演了六部三个剧了。你真的要卖座的话，这个票房确实是很难去推广。所以我们也在不断改革，也在不断的创新去尝试，
1: 这也是一种商业上的一种突破。
0: 对，如果你等靠药是没用的。当然政府很支持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去创作一些新作品，但是我们不能等靠药，我们输血之后我们自己要造血，对吧？我们自己也要把特别是好的作品要推出去，观众又喜欢看，他又愿意买票，养成的群众的这种观看习惯，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你又喜欢看，我们劳动了又有所得，政府又没有压力，我觉得这个就是两全其美。
1: 这样才是一个正循环。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直播哈，那其实在您直播也好，包括刚刚说的一个小剧场也好，或者是其他短视频方式也好，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有没有哪个瞬间是让你特别感动的？就是说觉得哦，原来年轻人也会喜欢这个。因为像您刚才说到的，在固有印象里面，非遗这种东西就真的只有老人家喜欢或者是怎样，但你现在慢慢发现好像年轻人其实也能吸引到他们，有没有这种让你比较感动的一种瞬间或者是事情？
0: 说到这个感触良多，我上次去嘉应古城，我也跟带着我家人去散步，然后就是有一个民间的山歌手，他在那里唱山歌，因为我就职业敏感性嘛，我就停下来听他唱，唱来我唱完之后，我很那个不受控制，就直接回他，就跟他对歌。就这么，因为我的声音可能比较洪亮一点，然后一唱，周边很多逛的，就是当地的也好，或者是游客也好，都围过来。当时我唱了两首即兴山歌，然后刚好有那个琴琴啊，就跟那个山歌手合唱的两段的叫夸老公夸老婆。当时就围了起码有100多个人，我就一看，我说哎呀，我也是来逛街的，我说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什么开玩笑，然后我就说谢谢大家。但是我心里是很开心，很受感动，是什么？所以客家山歌大家不是不喜欢，而是我们受众面他们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叫长期性或者常年都能看到。以前是随处可见嘛，现在可能是像我们说的可能我拍了作品有人才能看得到，有个活动才能听到客家山歌，所以我个人想把它变成常态化。我现在也在影响我身边的年轻人，喜欢山歌或者流行歌曲也好，只要是宣传客家文化其中当中的音乐方面或者文艺方面，我都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跟你一起去，就我希望把它常曝光，变成我们自己的一个常态，我觉得客家山歌肯定会更加的火。对，这是我感动的一个点，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他会给你正能量。我现在坚持这个事业也好，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听完之后他不是骂我，而是说乾隆好好听，哎呀现在年轻人我们就要坚守这个。我说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山歌是大家的哈，有你们啊，我们会更加有底气跟信心。
1: 那其实慢慢的现在在你身边也开始有年轻人愿意去主动和分享这种或者说是唱山歌这种生活方式了，是吧？
0: 对，变成了唱山歌有流量有流行有关注。我觉得我很自豪。对，是这种感觉。
1: 那乾隆老师，您现在也是身处一线的一个青年文艺工作者哈，然后在十五规划当中呢就提出说要加强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那您认为在这当中客家山歌可以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
0: 我在近期在做的就是山歌进校园，进社区。对，特别是我们现在国家很注重我们青少年的成长啊， 啊，原来是很多的思想品德教育啊！我觉得山歌同样能融入里面，因为我们客家山歌能够唱我们的生活，看我们的家乡，唱我们的风景等等。我现在就是山歌进校园，就把一些品德教育啊、爱国教育啊，还有我们乡土本土文化自信的一些内容融入到客家山歌里面。然后呢，因为山歌，我觉得首先是让大家，我们本土的客家的孩子们了解我们的本土的客家文化。像客家山歌，首先是我们的国家级的首批非遗啊，第二是我们客家文化的一张响亮名片。然后呢，你学唱客家山歌呢，你会懂得我们的，首先是客家的母语，客家的一个旋律，还有呢，通过学客家山歌，你还能懂得我们客家的一些故事啊。然后你学唱山歌呢，你会对自己有个自信。对文化的自信啊，所以我觉得山歌是最好的这个乡土课堂，也是最好的师政教材。我个人觉得哈，对，首先我让他们树立起，了解说，除了我们客家人啊，为什么讲客家话，然后为什么学客家山歌，那什么是客家山歌？那客家山歌学了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就把一些文化自信啊，一些我们的。本质的山歌的一些最好的招牌门面啊，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对，所以现在效果也非常好。比如说我现在进下校园哈，跟他们说，正常我们如果跟人家打招呼就你好啊，你好这些，但是我们山歌打招呼就是哦嘿，哦嘿两个字啊，所以我通过这个客家山歌号子跟同学们分享，他们也很好奇。就是引起他们的注意，引起他们的好奇心。然后呢，我进校园，然后第二天老师给我回信息，他说：“刘老师，我们的学生现在一见面呐，都打哦嘿了。”对，他说：“你几时再过来教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对歌？”我说：“没问题，只要学生们想学，我一定教，我一定把我会的分享给他们。”
1: 那看来山歌进校园的成效还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乾隆老师啊，文化和旅游相结合呢，也是现在的一个热点哈。那么在文旅融合方面，你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文旅方面，我们首先是，在我们在每一个大型活动啊，我们都会专门编写专题的这个即兴山歌，就针对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最火的粤毕业粤超，我们就把山歌编写专门的主题，针对性把一些核心内容啊，包括一些想用客家山歌传递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啊，或者一些要传递的一些信息，我们用山歌的形式。把它文旅融合，把它拍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现场唱给他们听。第二嘛，文旅方面我们去进景区也是同样用一种趣味的形式，就是一来他们就容易接受，而且能够通过山歌了解这个地方，或者有趣味性的一些游戏，然后跟文旅结合。对，然后呢，我们也排一些情景剧啊，包括我们一些的。就好像我们跟深圳龙华区啊，那个在我们龙华区的白石龙，我们也跟他们合作一个，因为我们白石龙有个叫营救文化名人，当时我们香港营救文化名人啊，就我们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的那个，我们呢有个街道，我们跟他合作，就是那个剧情是一个民国时期，就是一个潜伏的一个文旅项目，就是比如说观众他买票进来。你抽签，里面呢，你可能是一个地下工作者啊，有可能你是一个其他党派的一个秘密人士，就这种融合，然后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情节呀，就好像代入感沉浸式比较强，我们也把有时候可能是唱一句山歌，其实山歌里面唱的可能是很浅的内容，但是呢。山歌一唱，就好像传递情报一样。
1: 好的，谢谢乾隆老师。那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客家山歌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2: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系钻木卡的路。
3: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系钻木卡的方向。 爱爱转户卡，
2: 但转眼上。

中年文明同华南派体的交融。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卡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又到我们选上客家人的口语的时间了。
1: 过去我们客家山歌也好，历史十分的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呢是本称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但是恭喜客家山歌，我们也会正是一个的现实问题，所以目前呢，其他后生的客家人好像唔多中意按你传统的客家山歌喎。
0: 摩擦嘅哦，
1: 客家山歌嘅选送权哈，也系面临等断层。
0: 嘅我来去解决呢只问题呢，嘅其实呢就要融入其他嘅艺术人士，令到我哋嘅客家山歌啊可以听到时代嘅发展来。安尼呢，真可以迎合俾到其他后生嘅人嘅口味。
1: 嘅针对一阵问题嘅方嗬，先生歌呢就应运而生嚟哦。嘅下边嘅节目当中，我哋就要带大家来去领略新客家山歌嘅魅力。
0: 今日冇乜嘅系新客家山歌呢，著名嘅新客家山歌歌唱家陈玉芬呢，对于新客家山歌一词当中嘅新嘅理解啊，嗬，就系既保持客家山歌嘅人词风味，又通过生态嘅包装手段，把佢变到更加嘅时尚。
1: 好吧，我哋就先来去欣赏一下陈玉芬嘅位新山歌《撩到日头转时辰》，就来去感受一下新客家山歌嘅时尚同韵味。

0: 传统山歌呢，系先一台客家音乐人制作新客家山歌嘅基础。几多艺术家的人赋予客家山歌适应时代嘅生命力，令到客家山歌啊，嗬，喺新嘅历史时期可以得到更好嘅传承同埋弘扬。
1: 嗯，比如讲话，十分知名嘅作曲家牛永发先生，嗬，佢对客家山歌嘅发展创新就有比较独特嘅见解。佢也创作嘅十分多嘅脍炙人口嘅新山歌。
0: 嗯，一首新山歌啊，嗬，要到你就同阿行云流水一样，要到你就同阿一路感情一样。十分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喜爱。嘅牛永发咧，自细年系在梅竹市太浦乡嘅三河坝，嘅出于对故土嘅热爱，今年专门喺为梅竹里面谱嘅两首新歌，一首呢喊作《梅竹雅嘅家乡》，还有一首呢系《日光光》。嘅两首歌嘅争议出炉时之后，就赶快向梅竹一笪地方传唱开啊！
1: 嘅我哋早前来同听众朋友的人分享嘅两首歌，首先为大家送上嘅系一首《梅竹雅嘅家乡》。

0: 一首梅竹鸭的家乡，用普通话的演唱方式，令到听众啊感受到客家游子的人对伊印象的武汉的思念。
1: 那么呢，一首叶光光也唱出嚟客家传统歌曲的弦韵味，是在听众了解同熟悉客家音乐的特色。好，不呢，就来去听一下一首叶光光。

0: 嘅听众朋友，唔知你睇嘅牛永发老师嘅左手歌嘅时候，感受最深嘅系乜嘅呢？
1: 都话广东梅竹呢，就系客家太平洋嗬，系客家文化中心，又系十分有名嘅山歌之乡。佢梅竹客家人十分中意牛永发先生嘅位先山歌，也系充分嘅说明咧，睇大家对于山歌句嘅创新咧认同同赞赏。
0: 冇错嘅，
1: 嘅客家人用山歌来去表达情感，用客家山歌唱出客家人嘅人生体。我哋也可以看得到以后客家文化嘅传承同光泰。
0: 今日咧啦，更加可以感同身受到民族文化春天嘅浓郁嘅气息。领导客家山歌唱出客家人改变嘅每一片新嘅岗位，领导客家山歌唱出客家文化传承嘅新征途。
1: 嘅下半年，我哋就用廖芬芳嘅艺术客家山歌贴出名，嚟去结束今晚嘅节目。

0: 好，听众朋友，以上爱好圈以四川爱爱转户卡的前铺内容的人，主持人阿泰古阿平妹感谢你的收听。
1: 嗯，听众朋友，你还可以去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0: 嗯，
1: 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会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个闽南风。假设观的粉丝来得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够带包告诉。今仔日的融合到底行，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融合笔记，最近来去分享台青伫个大陆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玻璃仔最近来去分享国内头一个六 G 试验网伫个南京正式投入运营。也个来去了解到，咱中国即马呢是一直创着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的纪录，也汽车补能有希望进入油电共速的时代。第三部分，看见新材料，最近来去了解改变世界的新印刷术。中国的科学家开创光学新材料规模化制备新幻想，予伊生产好亲像印报纸共款高效。等一下最近来了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融合日记》。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大家好，我是夏玲。永和日记，咱先来介绍一位台湾的少年人，叫做陈炳君。伊自细汉的对汽车真有兴趣，一台这个弯曲的车模就会当耍一工。伊25岁呢，跨界成做汽车的设计师，为台湾到底大陆，到底咱真熟悉的这个广汽哦，来去做设计师，也就是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伊讲咧，看到家己设计的车伫个路顶咧走的时阵，真歹去形容迄种感觉，无想到伊做到啊！要做汽车的设计师是一种什么款的体验？一台车是安怎设计落地的？要咱今仔日做阵到底广汽集团来去了解大厂魔术师的一天。
7: 我是陈炳君，我来自中国台湾，是在广汽集团旗下的广汽研究院入职。我是一名汽车设计师，主要是负责外造型的工作。我的第一个项目，第一个车。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车这个东西，我一台车我就可以玩一个下午。在台湾上的大学，接触到在台湾当地的一些汽车主机厂，那时候就已经是极大的勾起了我的兴趣。在意大利留学的时候，当时也看到了在中国有一大批车企慢慢崛起，大概是在2018年、2019年这时候，有很多企业到欧洲去做交流，做一些增材啊。新能源汽车是中国出口新三样之一，把重心放在就是发展自主品牌这块。那其实最短缺的就是人才部分，所以其实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第一天入职的嘛，我就是拍了我的工牌，分享了给家人朋友看，很骄傲吧。基本上广州10台至少7台都是广汽的车。当时来的时候，街坊邻居他们打听到说，我就是在广汽做设计师。过几天就很多邻居就是来敲门说，需不需要介绍啊什么的。
8: 东哥，就是我们19尾灯就是刚回来的样件。
9: 我觉得这个纹理啊，或者说这种材质的话，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增加一些趣味性。你觉得呢？
8: 对，我也认同，在灯的底面上做一些纹理啊，去打破它这个整面的这个光影，然后做一些小彩蛋。
7: 我入职第一个项目就是浩博 HT， 高端的新能源品牌里面的第二个产品。我很意外，是一个刚入职的一个年轻设计师就能接触到这个工作，尽可能的把每个细节做到好。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怎么睡觉，就是常常加班到半夜。全新的品牌，它需要有一个很直观、一个有识别度的一个设计。不管白天晚上，你远看最有识别度。

0: 这个兴奋感，有一点不真实，就是没想到我做到了。对，
1: 现在觉得啊，这个棱线它过渡到车侧的时候有点太生硬了，从拐角到 A 柱这位置的时候就慢慢的消失了。就融到整个车身曲面的。
0: 我觉得设计师在整个汽车产业来说，就相当于一个魔术师吧，把一个图上看了好看的东西，变成实际上可以落地的。从二维转到三维，就会开始进入数据跟油泥，在样件制作过程中，然后去调整、去调色、去还原你一开始你画的图的那些效果，保留这个创意之外，还能符合就是各种规范。汽车设计，我觉得它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它不是很理性的东西，它其实是相对感性的。设计师的状态其实很影响你最后呈现的作品。在这三年里面，我一直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状态拉到那个位置，对，可能拍个掌啊，或是一个呐喊，然后就开始专注的去做每一件事情。三年来成长就是项目里面的一个小设计师。现在的话，我是去带一个项目。我做这个车，它其实当时发布之后，它是算是在中国车企的自主品牌里面第一辆有 OEM 的一台电动车。那时候关注的一些评价就是说这台车很现代，车身线条这方面光影很柔美，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1: 哎 ，Oreo。
0: 工作之外，主要的兴趣爱好，运动、健身、打球。我自己也喜欢玩车嘛，所以我有时候也去开卡丁车。设计师是一直需要不断去输出的一个工作，多去吸收一些外界的一些，你可以理解为灵感也好，一些能量也好。音乐某方面来说也算是我的灵感来源吧。我其实有很多歌单，然后如果我需要很激情，我可能就会听很摇滚的。假如我需要放松了，我一定听一些比较蓝调、比较轻松的。我从小是在台北长大的，我觉得台北就是一个新旧重合的一个大城市。我觉得相比广州，竞争是我感受到最大的差别。当时来的时候会担心，因为其实来这边是真的是人生地不熟，会想很多。但是来了之后，大部分同事也很热情。如果在工作上压力有点大，有些同事会觉察到，他就会说：“哎，今天下班要不要去一起去打球，或者说去吃饭、去撸个串之类的。”他们让我在这边也有感受到有家人陪伴的感觉。我觉得我感觉我好像有点离不开广州这地方，就是算是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了。对于设计师的职业生涯来说，最盼望的就是机会嘛。讲直白一点，就是说希望能在这世界上留下自己的一些痕迹嘛。刚来到大陆，然后从机场出来，在路上其实看到最多就是新能源车嘛。来这边工作这几年，看到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有自驾这方面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已经是处在国际上领先的一个地位，搭上了这个时代快车。我觉得汽车是一个相当于像衣服，能体现用户的特质也好，性格也好，各方面。我希望接下来能在路上看见更多我自己坐的车，虽然说现在已经有一台了，但我觉得还不够。我的设计更多的被大家看见。人生就这么一回，我也不想白活。我觉得总该留一些，至少留下一些自己的影子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继续永合日记，台湾的少年人韩开庭在伊利在做人力培训生，现在在在集团内底为企业招人才，按照来去激发员工的创新思维，伊用孙子兵法来去破局。伊讲呢，一定要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来去成就家己的价值。刷了去来听伊的故事。
7: 孙子兵法，他说打仗呢，总是有奇有正，是一定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来成就自己的价值。我的名字叫韩开成，我来自台湾台北市。那今天是我在伊利集团任职的第229天。那我的岗位是人力培训生。其实我当初我想要到一个比较大的公司去工作，那伊利是符合我这一方面的期望，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公司。跟伊利合作的公司涉及了6个大洲、39个国家以及2000多家的企业都有跟伊利合作，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初入职场的新人，可以让我得到很多锻炼，我也很荣幸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厂里面工作。因为我个人是经济学出身，那我记得我在面试伊利的过程中，最后阶段领导就给我了一个期许，就是希望我以后能为人力资源的数字化做一些贡献。对，最近怎么样啊？
8: 最近那个我们北区比较忙，事情也比较多。
7: 我现在在伊利主要负责是 B2B 销售部的 HRBP 的工作内容，比如说招聘、薪酬绩效、组织发展以及培训的相关工作都是由我这边来负责。我们集团在人才招聘方面对于人才的需求这两年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也是要大力发展薪资生产力，然后对于我们员工的一些创新思维是非常看重的。
9: 刘女士你好，首先非常欢迎您参加伊利集团奶酪事业部 HRBP 主管的应聘。
7: 我刚接触这段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有一项工作特别难，就是跟准备要入职的候选人谈心。对于怎么谈，我觉得我自己把握的不是很好。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看着同事怎么谈，我把他的原话完全记录在一个文档里面，之后我的谈心我就照着这个文档讲。随着经验的累积，然后我慢慢知道了，其实谈心就是一个相互选择、相互认可的一个过程。因为奶酪事业部其实是2018年成立，我觉得用一个很恰当的词来形容，就是这是一个创业型的部门。目前中国人对于奶酪方面的了解，可能仅仅是存在于像奶酪棒这样的儿童类的零食，但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奶酪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哦，牛奶这一项产品呢，它也没有完全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当中，但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发展，其实牛奶已经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常见的一个食品，我觉得奶酪也可以。所以我的一个愿景就是要把奶酪融入到中国人的餐桌上面去，然后让中国人能够接受这一项产品。
9: 是为了保证我们的销售目标圆满的达成，想听听各模块的人员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7: 过去我认为人力这项工作就是做招聘，进来伊利以后，我发现人力的工作其实跟整个部门的发展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包含我们要去做一些组织架构的一些规划调整， 包含我们要去识别员工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培训，我们还要做一些员工关怀啊。我觉得人力的工作比我想象中的重要。社会很多人觉得摸鱼这个现象在所难免，以我的做人力的工作角度看，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对他们的创新的行为做一些激励，鼓励他们提出自己创新的想法，这是我觉得人力应该要在这方面做的一些考量。我入职的第一个礼拜就去了哈尔滨参加我们那时候的半年会，然后又去了呼和浩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新员工培训，我还去了武汉，还去了海南岛，这也是我非常喜欢毅力的一个原因，在工作的同时能够体会到全国各地不一样的文化。饮食差异这一块，如果是豆腐脑的话，在台湾都是甜的，但我后来一直在北方生活，发现北方好像都是咸的，甚至在西安还有辣的，我还是喜欢甜的。我是在台湾出生的，我是大概5岁左右吧，就会跟着爸爸那时候工作，我来到了中国大陆。从我爸爸的视角看呢，他会认为北京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他希望我到这样的城市去拓宽自己的视野，增加自己的一些独立性。对于我母亲来说，好不容易毕业，以为我能回家了，结果我又选择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去发展，他其实刚开始是有些失落的，不过其实他心里面也是认可毅力这家公司。我入职以后，爸爸妈妈奶奶我们都非常喜欢毅力的产品，平时喝的牛奶全部换成毅力的。作为一名毅力的员工嘛，目前看到毅力这个 logo 就会有一种自豪感，所以如果能在台湾看到，我应该会很兴奋地告诉我周围的亲朋好友，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其实我特别喜欢《孙子兵法》里面一句话，他说打仗呢总是有奇有正，就是说我们要维护好自己生活的一个基本盘，但是一定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来成就自己的价值。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机遇嘛，那像我父亲那个时代是遇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浪潮，也跟上了这个浪潮来取得了自己的成就。那像我们这一代呢，也因为他们前期的努力，也让我们的选择更加有了多样性。我也希望我能够把握这样的一个机遇来取得自己的一些成就。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斗阵行，三六七四资讯报你知，大家好，我是阿玲。2026全球六聚技术加产业生态大会最近伫个江苏南京开幕，真侪六聚的前沿成果集中的典型，也过来头一个 pre 六聚试验网伫个南京正式投入运行。稍落去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开幕式上，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正式投入运行。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曹阳在现场展示，一部测试手机接入 Pre-6G 试验网后，下载的速度达到每秒钟一 G 左右。
8: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7: Pre-6G 试验网在 5G 网络中融入 6G 创新技术，具备高带宽、远距离覆盖、低实验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会场外，同期举办的 6G 前沿成果展集中呈现了 6G 关键技术进展和具体产业应用。6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在现场，一款由江苏本土企业研发的 H1 人形机器人正在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服务，它在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企业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 6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9: 有了 6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 6G 信号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7: 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游霄虎表示，当前 6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10: 我们处于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 6G 网络的第一个重要使命的话，就是要赋能 AI， 要把 AI 的应用呢支撑好。产业对于研发出一个能够很好适应于 AI 时代的网络啊，有着迫切的需求。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0: 小巧处教，食材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用黑道定行继续资讯报理财。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中国小刷来去刷新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的纪录。电池的大厂宁德时代最近宣布说，第三代新型超充电池充满电只需要6分钟，比之前比亚迪创造的9分钟速度纪录更进一步提升。那这款速度敢会当让汽车补能进入油电降速的时代？6分钟就会当充满电的电池，敢阁会当保证使用的寿命还阁有安全？刷落去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4: 根据宁德时代发布的数据，最新的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已实现等效 10C、峰值 15C 的超充能力，电量从 10% 充到 35% 只需要1分钟，从 10% 充到 80% 只需要3分44秒，从 10% 充到 98% 只需要6分27秒，也就是说，常温情况下6分钟基本就能充满电。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这个速度已经接近燃油车加油的速度。
5: 六分钟啊，能把电池充满的话，从补能的速度来讲啊，就是已经接近燃油车加油的速度。
6: 加油站它就是有时候排队慢，
5: 它这个电池的续航里程呢也超过了1000公里，从续航里程来说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燃油车的续航里程了。
4: 有统计显示，燃油车加满一箱油平均耗时3到5分钟。专家表示，这种六分钟充满电的电池大规模装车后，汽车补能有望进入油电同速时代。在张翔看来，更快的充电速度不光能提升新能源汽车的驾乘体验，还有望改变充电桩行业的商业模式。
5: 比如说充电桩一个小时能充满电的话，一天24个小时，理论上最多只能为24辆车服务。那么如果可以六分钟充满电的话，那么这个充电桩一天可以服务的车辆可能就超过了100辆了。它提高了充电桩的利用率，减少了充电桩的布桩的数量的要求，可以大量的减少土地的面积，降低成本，改变充电桩行业的商业模式。
4: 近段时间，我国接连刷新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记录。三月上旬，比亚迪推出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配套闪充技术，电量从10%充到97%，只需要9分钟。这个速度记录只保持了1个多月时间就被打破，足以看出这个领域创新的活跃和竞争的激烈。不过，站在下游用户的角度，大家难免心生疑问：充电速度越来越快，电池使用寿命和安全有保障吗？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充电速度越快，电池发热越严重。而根据化学公式，电池温度每升高10摄氏度，内部负反应速率大约增加2倍，对寿命影响极大。那么，六分钟充满电的速度是不是靠牺牲电池的寿命与安全换来的？对此，宁德时代首席技术官高焕回应，他们通过降产热、强散热、提精度三大手段，实现了极致超充与超长寿命的兼容与平衡。在1000次完整循环后，电池容量保持率仍在90%以上。他举例说，
7: 我们采用了全新的尘透石墨技术，用单原子对石墨负极进行改造，相当于在毛细血管中植入支架，有效地拓宽了石墨的层间宽度，让锂离子的嵌入速度能够发生质的飞跃，在电芯的层级降低产热做到极致。
4: 动力电池充电速度最快能达到多少？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六分钟充满电仍然不是极限和终点。未来电池性能和超充技术还会提升。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说，
8: 我们知道电化学的边界远远还没达到，材料科学的可能性远远还没有穷尽。所以每一块钱的研发投入都是向这个边界再前进一步。

0: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用黑道阵行刷落去看见新大陆。今仔日咱来了解一种新技术，要来先讲到啥物叫做光学超材料。咱知影讲光线伫个一定个条件下面会当有无共款个色彩，也只个无共款个光，敢会当互人类利用到生产生活内底呢？光学超材料就是咱人类头一摆真正意义个来去设计光。伊通过人工为头设计几何结构来去得到天然材料无的这种超常的光学性质。这类的材料是下一代的光电子通信成像的核心堆栈技术，特别对高端制作甲能源领域真重要。不离个光学超材料的生产技术门槛是真高的，也是限制伊规模化量产的主要的障碍。最近呢，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光学超材料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发出来的光对光晶材纳米拍印制造设备，实现多巧度光学超材料大规模可控制比和精准的集成，和超材料的生产就好亲像印报纸同款简单。也这是什么款的技术？伊要安怎来去改变超材料的生产甲应用？刷落去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1: 如果你也曾被自然界蝴蝶翅膀的绮丽所惊艳，是否好奇过它为何能绽放出这般绚烂的色彩？蝴蝶鳞片正是大自然所孕育的一种经典光学超材料。光学超材料就像一块精心编织的光子织物，通过调控结构单元的几何参数与空间排布，它能突破传统材料的物理极限，实现天然材料无法实现的光学功能。这种材料正在成像、计算、通信和能源等多个领域推动着技术变革。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宋延龄介绍，这类材料的研究与应用面临局限于单一尺度结构、高度依赖光刻等精密加工技术的制约，难以实现大规模、低成本制造，严重制约了实用化进程。
2: 如果我们只能做出单一的尺度的微纳结构，它可能呈现的就是一个单一的性质，就是表现着颜色来讲，它可能就呈现单一的颜色。但是我们希望做到集成嘛，就我各个波段的光我都能够精确的控制，但是这样对传统的比如说光刻或者其他的微加工的技术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每一个光刻机它都有一个自己适合的尺寸的范围。
1: 20年前，宋延龄便投入这个领域，他一直思考有什么办法能让光在材料上精准体现。经过多年的努力，团队渐渐拨开迷雾。近年来，团队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创制出一种由周期性纳米晶格构成的微米尺度半球形结构。该结构对多尺度下的光学传输行为进行精准调控，突破了传统方法的理论和限制。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陈建峰表示，这种单元结构可以呈现丰富的多尺度光学特性和色彩变换行为，犹如万花筒般一转千色。
3: 在光学领域，几何光学理论和波动理论的界限在哪里？其实是很模糊的。而我们现在的工作正好是同时利用了几何光学的光线理论的性质，再加上波动光学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它正好这个体系是处在这两个效应很模糊的一个点。我们通过模型的构建，最后基本上摸清了这个界限。摸清了这个界限之后，我们就可以从纳米尺寸的结构出发，最后能够模拟微米甚至毫米这样的一个光学性质。
1: 结合理论，团队开始验证其能否真正投入应用。宋延龄集结一群青年科研人员，当起了光学超材料的打印工。这群眼里有光的年轻人面对前人做不成的挑战，浑身充满干劲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慧增就是其中一位。
4: 高精度的微纳加工这个方法，他们可能有这方面能力，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局限性，就是他们做不到。所以后来我们都在探索这个如何把它做大，做到真正实用化的这个方面。
1: 他的师弟，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博士李凯旋，同样脑力活体力活齐上阵，搬来各种大块头的材料做打印衬底。最终他们搭建了一个3.7米长的卷对卷连续打印设备。
5: 我们在盲文制备的时候有一个工业化的这样设备，但是盲文呢它尺度是比较大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就是从这种大的尺度缩小到小尺度，还能够做这么大，然后这么准确精准，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1: 持续的技术调整后，打印出的图案逐渐从模糊到清晰，凌乱的墨滴幻化为精美的图案。当看到光学超材料在设备上成卷成米打印出预设的照片，宋延龄为自己的团队感到骄傲。
2: 对搞科研的人，可能最让他兴奋的就是这件事儿就很难，然后我把它做出来，这种成就感其实也不用跟别人讲，你就知道，哎，我觉得很有意义。
1: 传统打印所用颜料污染较重，而宋延龄团队在打印光学超材料时使用了自己合成的水相分散的高分子材料墨水，最后形成调控光的复合微米和纳米结构。
2: 我们是一种高分子的乳液，就是我们通过一个聚合的方式能够形成一个水相的墨水，这里边是把微米结构和纳米结构进行复合。微米结构呢，就是我们形成不同的我们叫穹顶的结构，在这个穹顶下边我们又填了很多的纳米颗粒，它不同的尺寸它有不同的光学行为，对应出来最后组装，它干燥以后就是那个水蒸发掉以后，它就会精准的组装成光的晶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调控特定频率的光的一个传输，呈现出我们想要的各种颜色。
1: 宋延龄表示，团队开发的卷到卷增材纳米打印技术，渴望让光学超材料的生产变得像印报纸书刊一样简单高效。
2: 不仅打破了原来高成本的这种技术壁垒，大幅提升了量产的效率，还能通过按需打印为每一个超材料这样一个像素能够单元的定制特定的光学的性质，这样就为定制微纳光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1: 未来团队将围绕这项技术研发新一代高灵敏光学传感芯片，持续挖掘材料本真特性与人工结构设计协同优化的潜力。他们相信这项技术在光子信息、防伪成像、精密医学传感、绿色光子能源等关键领域都将展现巨大的应用空间与产业化价值。
2: 光学超材料的特征就把原来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让我们能够看得见，那我们很多的疾病都是跟一些生物标志物有关的，比如说病毒，病毒的尺寸是在100纳米左右，那原来我们都是看不见的，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打印的超材料作为一个芯片，我们就可以让各种病毒无处隐身，可以很方便的看到它，而且这个灵敏度是非常高又非常方便，这样就对将来的生物疾病的检测就是一种非常高效方便的手段。
0: 好，各位乡亲，今天这几点钟的用合到顶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6: 出征立交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7: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6: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7: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6: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8: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5: 遇见博物馆，金面具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为您介绍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
6: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四川平乐上集。
5: 传承由我走进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寸竹千艺。
6: 巴雅会馆一起赏析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7: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8: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9: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7: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10: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7: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9: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11: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品。
7: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5: 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展厅已完成上新调陈工作，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金面具正式接替金冠带坐镇序厅，继续讲述古蜀文明的故事。金面具展出时间截止到8月18号。
6: 金面具于2007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是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其整体在模具上垂叠成型，眼、鼻、嘴、耳则采用剪切而成，表面打磨光亮，里边未经打磨，较为粗糙，推测原为粘接于青铜人头像或木质人头像之上。这件金面具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商周时期金面具。
5: 早在4000多年前，山川神秀、人文荟萃的四川盆地便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现与系统性发掘，不仅确认了古蜀文明的源头与中心，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关键考古实证。
6: 本次展览荟萃200余件套来自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文物，引领大家步入那个神秘而辉煌的古蜀世界，一起凝视这些承载着文明密码的奇珍。这不仅是在回望一段失落的辉煌，更是在汲取连接古今走向未来的智慧与力量。
5: 200余件套珍贵文物如何跨越千里安全抵达国博呢？展陈设计里还藏着哪些巧思呢？今天的遇见博物馆 让我们一起听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讲述双星耀世展览的幕后故事。
12: 本次展览的核心构想是系统呈现三星堆与金沙这两大古蜀文明高峰前后相继交相辉映的灿烂图景，揭示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深邃内涵。我们精心遴选了200余件套珍贵文物，并围绕经世秘藏、人神共舞、重祀天地、互融共建四个单元的构建叙事，力求带领观众层层深入地理解古蜀社会的面貌、精神信仰与文化交流。本次展览区别于以往，按照时间顺序将三星堆与金沙两个遗址进行分别呈现，而是将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阐释它们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巅峰时期的辉煌。我们在展览的动线上也有特别设计，比如将三星堆与国博馆藏的戴冠钟面具放在同一个展柜与观众见面，这是他们于1986年出土之后的首次同框聚首。我们注意到很多观众对于这样的设计也很有感触。另外一个亮点呢，则是汇集了众多首次外展的重磅文物，我们有一些重磅文物也会在展览的中后期相继与大家见面。备受瞩目的太阳神鸟金饰计划在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与观众见面，届时恰好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也是太阳神鸟继20年后再次在国博展出，可以说是好戏连台，希望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常看常新的观展体验。面对缺乏直接文献记载的文明，我们所有的叙事都必须基于目前发现的文物本身以及学界众多研究成果。我馆策展团队与四川方面的策展团队通过了多次对展纲的讨论、研究与修改，并在相关专家的意见指导下，对每一件器物的出土背景、形制特征、功用及其在文明演进序列中的位置进行了深入研究，寻找器物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看似独立的文物串联成一个文明发展的故事链，通过文物组合、图示和说明勾勒出古蜀人从生活到精神世界的基本图景。当然，我们的呈现也是基于目前的文物与研究，关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认识与阐释也会不断被修正、补充和完善。我们特意引入了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组重要的研究性复原成果的 3D 打印件。有一些观众会觉得它们是复制件，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本身就没有直接整体出土的原件，而是研究人员基于严谨的科学研究，将多个坑出土的可拼对的文物，借助三维扫描、3D 打印等科技手段进行的研究性复原展示。我们在展示的过程中，会展示这些组合器物的某一部分文物原件，同时辅以 3D 打印出的复原件，来直观地展示出本阶段的研究成果。设立这样的展示，一是保护原件，有些文物极其脆弱，用 3D 打印件还原，避免了实体拼对可能造成的损伤；二是辅助理解，复原件能更直观地呈现文物原本的形态、组合方式或使用场景，弥补残件在视觉和理解上的缺失。三是展示研究过程，这本身也是一种科普，让公众了解到考古学研究不仅在于发掘，更包含持续的解谜与复原工作，是一个动态的科学过程。本次展览是一场大规模的协同作战，每一件文物的借展，这背后是我馆与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及成都市考古研究院等多方大量细致的沟通工作。文物的包装、运输、布展， 每一个环节都遵循最高安全标准，由专业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确保这些文物在移动与静态展示中的绝对安全。所以说，每一件文物在展厅中完美亮相，都是无数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的目标正是打造一个多维度感官的古蜀文明体验场。我们与设计师团队紧密合作，用空间语言来翻译策展理念，这包括运用灯光、色彩、材质与空间布局来烘托文物所处的历史氛围。同时，我们注重信息呈现的层次与节奏，通过重点文物的突出陈列、无障碍设计、多媒体展示等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2: 各位听友，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市西南93公里处，距邛崃市18公里，因四面环山，早在公元前150年的西汉时期，就因兴修水利而形成村落。
3: 平乐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平乐自古便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茶马古道第一镇。南方古丝绸之路环镇而过，保留至今。接下来，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我们一起走进四川平乐。今天请听上集。
4: 把所有茶客吸收外边，慢慢喝茶。
5: 午饭过后，何雄的老茶馆中照例茶客盈门。对于生活在古镇的人们来说，一杯清茶既能消解四川地区夏日的暑热，又能抵御冬日的湿冷。
6: 都说平乐最好耍，休闲娱乐，
5: 平日里来茶馆听曲儿喝茶，也就成了平乐人最喜爱的休闲方式。何雄手中上下翻飞的长嘴铜壶，是明清时期为了在茶馆文化浓厚的四川地区招揽生意，茶博士们将长嘴铜壶与四川武术融合，在当地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茶艺方式。
7: 长嘴壶的长度的话，最长的长嘴壶有1.41米的了。
5: 据专家推测，长嘴铜壶茶艺在古镇的风靡，除了精彩的表演，还与当地商贸的发展密不可分。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距离成都仅93千米，再往西则是连绵不绝的横断山脉。

0: 早在汉代，成都盛产的丝绸、茶叶等物资，便经由岷江水道运抵平乐，再转为陆路，跨越横断山脉，输往广阔的西南地区。作为水路转运的关键节点，平乐逐渐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的繁荣集镇。在常用于交换商业信息的古代茶馆里，长长的壶嘴形成的隔空服务方式，为茶客们巧妙地保留了一定的隐私空间，不必担心商业信息外泄。有趣的是，历史上正是这一片片轻盈的茶叶，将平乐从单纯的交通枢纽滋养生长为一座自身便能积淀下丰厚财富的商贸重镇。古镇四周的群山阻挡了冬季南下的冷空气，又将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丰沛雨水在山谷内凝结成终年缭绕的云雾。独特的气候条件大大减少了强光直射对于茶树的灼伤，这让平乐的茶叶能够更长久地保持鲜嫩，并持续积累丰富的芳香物质。
1: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2: 它处在34度的黄金生产线上，纵观我们国家的好茶的地方，基本上都在这个一个纬度线上。
0: 为了快速锁定茶叶的风味，制茶师郭芙蓉会将采摘的新茶在铁锅中快速翻炒。不过几分钟光景，茶叶中令人不适的青草气息便随热气挥发。随后再将炒好的茶叶反复揉捻，以此来破坏茶叶的细胞结构，使茶汁茶香充分外溢。而真正让这些粗枝老叶脱胎换骨的，在于接下来的渥堆发酵工艺。在近20天的时间里，郭芙蓉需要依据平乐传统的制茶经验，通过定时翻茶与浇水，精准地将容器内的温度维持在45摄氏度左右，茶堆湿度保持在约55%。在适宜的环境下，空气中沉睡的微生物逐渐苏醒生长，并开始将茶叶中的粗纤维转化成人体可以吸收的膳食纤维，在时间的加持下，开始散发它们特有的醇厚和沉香。此时，这些在常人眼中已过最佳采摘时令的茶叶，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黑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黑茶也许只是一种日常饮品，但在历史上，当它被压制成便于携带与储存的茶砖之后，便成为维系很多人生命健康的重要物资。隐藏在平乐古镇祁龙山间的这条小道，平日里除了偶尔上山收茶的马帮经过，大部分时间都十分静谧。但在现代化交通方式进入平乐之前，这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茶马古道川藏线。茶马古道川藏线是唐代形成的一条连接以茶叶和马匹贸易为核心的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融合与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千百年来，平乐盛产的黑茶就是由马帮沿茶马古道跨越湍急的江河，翻越高耸的横断山脉，经雅安、康定抵达西藏，再转运至尼泊尔、印度等地。生活在藏区的居民因自然条件而形成以肉类为主的饮食习惯，极易引起肠胃鼓胀，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经过发酵富含膳食纤维的平乐黑茶，在当地就成为人们消食解腻、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1: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2: 平罗花秋山这一个黑茶架起了民族之间的这一个桥梁，从而也稳定了边疆，就形成了兄弟民族的这一种大团结关系。
0: 这条古老商道为平乐的商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销路，让这座核心面积仅1.5平方千米的川西小镇开始成为四川最富庶的商业重镇之一。为了方便商客往来和货物装卸，古镇商号和居民便开始沿白墨江两岸层层向外辐射，并通过街巷连接大小码头，形成了今天古镇的鱼骨状布局。但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这条古道，就会发现除了黑茶之外，马背之上还运送着另一种在古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商品——盐。在四川博物院内，东汉时期的画像砖向今天的我们诉说着2000多年前四川地区商贸的繁华与社会的富足。其中一块出土于平乐所属邛崃市的汉代画像砖尤为珍贵，它再现了当时川西地区大规模盐业生产的鲜活场面，是我国现存最早记录制盐活动的实物证据之一。然而平乐的盐业之所以被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除了产量丰富，还在于它独特的制盐方式。与平乐仅一山之隔的火井镇历史上曾长期归属平乐管辖，对不熟悉这里的人来说，周家父做午饭的方式可能有些特别。他用于烹饪的火焰竟然直接取自院落的地下深处。
2: 地火是地下头冒起来的那种火，我们就把里面的一件柴烧锅煮饭。
0: 周家父口中的地火其实就是我们如今熟悉的天然气。令人惊叹的是，它已经在这里持续燃烧了2000多年，曾是平乐地区主要的制盐燃料之一。大约2亿年前，随着地壳和气候不断变化，蒸发后的海水在火井的地层中留下了丰厚的盐卤层，同时海底沉积的动植物遗骸在高温高压下被转化为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西汉时期，人们在开采卤水时偶然发现这种可以燃烧的半生气体，于是他们创新性地通过陶管将盐井中的天然气引至地表，作为熬制食盐的燃料。天然气燃烧时温度可达1000摄氏度以上，能高效地让卤水中的盐充分结晶。东晋华阳国志中记载，井火制盐相比于木柴效率大幅提升，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将天然气用于工业的国家，这一创举比世界其他地区早了1000多年。今天通过现代化的管网系统，古镇的天然气持续为平乐及其周边的100余万居民提供着便利的能源。这种看不见的气体宛如一条跨越时空的纽带，一头连接着平乐盐业繁盛的过去，一头滋养着古镇充满生机的今天。为顺应茶盐等物资的贸易，古镇布局也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特点。临江的街道遍布从事大宗货品交易的商行，货物装卸极为便利，而五行八作则按行业汇聚，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专业街巷。从这种清晰的功能分区中，不难窥见平乐商业的高度成熟。 而超乎寻常的商业规模也无形中塑造了平乐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凌晨四点，张伟就开始在自家羊肉馆里准备起一天的食材。他把新鲜羊肉下锅，待大火熬出奶白色的汤之后，只需放入食盐和四川人钟爱的油辣子，再文火慢炖两小时，香辣扑鼻的羊肉就可切片备用。
2: 你们要几碗？
3: 三碗。
2: 要的要的。
0: 待食客迎门，只需将切好的羊肉片在骨汤中稍加回温。不过两分钟，一道平乐古镇的特色美食碗碗羊肉便可以上桌食用了。
2: 羊肉面单切切好煮。
0: 历史上平乐繁荣的商贸活动需要马帮和商队具备极高的运行效率，唯快不破便成为当地传统餐饮业共同的默契。无论是温热的碗碗羊肉，还是冷盘的钵钵鸡，亦或是简单蒸熟就能吃的玉米饼，只要食用快捷方便，都能在平乐扎下根来。
1: 平乐古镇作为川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水路码头，为了便于货物的装卸和交易，沿江而建是街区的主要特色，其格局呈鱼骨状。平乐，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川西古镇，这里的人们以非凡的生存智慧，将云雾山川中的寻常风物巧妙点化为生活的宝藏。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四川平乐》下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徽州竹雕是以毛竹为原料，在徽州地区山水环境和区域文化中形成的传统雕刻艺术，是中国竹刻技艺的一个重要流派，流传于今安徽省黄山市，原徽州地区。黄山市山多林密，自然环境适合毛竹生长，雕刻出的作品有纤维的变化和色差之美。优美的地域风光为徽州竹雕提供了雕刻题材，徽州文化造就了一代代文人学者、画坛巨匠和工艺大师，赋予了徽州竹雕丰富的艺术旨趣及审美情趣。明清时期，徽州竹雕发展兴盛。
6: 徽州竹雕以高浮雕技法见长，雕刻十多层，以人文山水为载体，是实用与装饰性统一的艺术品。工艺流程包括备料、放样、勾线、钻眼引路、打坯、修光、打磨、开脸、细磨、保养。风格上注重表现丰富的立体画面层次，强调形神兼具。它刻法多变，达到写意与写实结合、才美与工巧结合的境界。
5: 徽州竹雕的特征可以用简朴高雅来概括。简朴主要体现在竹材价廉易得、形态天然，稍加雕琢刮磨即便成器，以见自然之趣，拙朴简单，无富贵之气，无需肤色涂漆，朴素简洁。高指度形致气，状态写神，利用竹材质的特点，运用十几种竹雕技法来体现才美与工巧。雅指题材内容形式丰富，文化内涵深厚，雅俗共赏。其朴素简洁、淡雅清丽的艺术风格，体现出仁者要山、智者要水的美学文化思想。
6: 洪建华1971年出生，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刻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1987年中学毕业之后，他师承张大顺、吴辉友、王金生等人学习竹木雕刻技艺。在多年学习实践中，竹雕技艺日益精湛，技法以高浮雕见长，恢复了清中期竹刻七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并成功突破12层高浮雕的技术难关，擅将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线刻等多种技法结合使用。其作品拙刀稳健，行刀刚劲，构思巧妙，题材广泛，古朴典雅。代表作有笔筒类《竹林七贤》、屏风类《徽商行》、竹根雕类《十八罗汉》等。他挖掘整理徽州竹雕资料，创建徽州雕刻博物馆，授徒60余人。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寸竹千艺》。
0: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对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来说，让他一生痴绝与相守的正是徽州竹雕，而他立志将徽州竹雕发扬光大的梦想，包含在他30多年为之努力的酸甜苦辣中。
7: 还有我的一种对他的一种情感，我对他的付出包含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我感觉这才是一件作品的这个一种精神的所在。
0: 洪建华所说的两个人的故事，不仅指他与竹子的故事，还有他与妻子张红云的故事。他和妻子曾在一家竹雕厂共同学习，从相识到相爱，他们的媒人正是一把雕刻刀。 相同的理想与追求将两颗年轻的心连接在了一起，也让他们有勇气共同面对生活的磨难。
7: 但是我们租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一年房租都500块钱，但是我们没钱，我就讲付他半年房租，后来我们就付了半年，还有50块钱，我就买了个煤炉啊，买了铁锅啊，再买了几只碗，不过台子啊、碗橱柜子啊、床啊、桌啊，全部我爱人在镇上一个亲戚的家里借的。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地方漏水，我们就会用塑料盆啊，那里到处装水。特别是夏天很热，我们基本上晚上都是用草席铺在水泥板上睡觉。
0: 在最艰苦的那段岁月，为了谋生，他们开始临摹一些仿古竹雕，拿到古玩市场去推销。
7: 记得我们那时候临摹一个要做个10天左右，第一个卖了好像是80块钱，我们就开始慢慢的临摹，越临摹越好，从300到最后2-3万块钱一个。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洪建华夫妇制作的一些仿古竹雕在当地渐渐有了名气，两人也在竹雕的制作过程中发挥所长。
7: 我打好胚让他去修光，一些细微的雕刻都让他去完成。那时候我们基本的前期都是做合作创作。
0: 由于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对竹雕艺术的追求，洪建华夫妇不仅仅满足于临摹古代作品，还希望在竹雕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洪建华一直希望能在竹雕的色彩上进行大胆的创新。
7: 最表层它是青，我们之前做生浮雕从来不用青的，就把青刮得很干净。我感觉让它这种竹分四色，因为在古代一直是竹分三色，高浮雕和流青融合在一起，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一种新的突破。我感觉到比纯粹的这种高浮雕更有意境感。
0: 为了创作出竹分四色的深远意境，洪建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商定共同完成一件作品，实现竹分四色的突破。他们把目光再次瞄准了传统题材竹林七贤。
7: 我感觉竹林七贤最能代表一种文人的一种意境。竹有节，其实它是代表是个中国人的一种气节，也是我们文人内在的一种骨子里本身的一种节气，其实也是我们匠人所必须存在的这种节。
0: 洪建华在设计竹林七贤时，将传统的流青技艺进行了创新。流青就是将新鲜的竹皮青色留在作品中，而竹皮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它不仅要穿插在画面中的竹叶上，还要表现竹林间朦胧的云雾效果。
7: 竹子要求平面要大，竹子选好过后经过蒸煮过后还要晒干，晒干后每片竹子的弧度颜色要均匀，在雕刻的时候生浮雕上面进行流青很难留的，因为青很薄很薄。
3: 这件作品呢，在流青色的基础上，就浅浮雕再加深浮雕，这是新的创意。
7: 研究了这个竹子，感觉越往里面走的时候，就感觉到你能发现一些更多的东西，让你在无止境的这些创造，特别是把一些不同的技法的融合，给你带来一种挑战的一种难度。
0: 经过4个月日夜不停歇的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竹林七贤插屏这幅作品。深浮雕流青竹刻插屏竹林七贤，刻画的是中国古代魏晋名士竹林七贤隐于山谷竹林间吟诗作赋，抚琴对弈，超然物外的恬淡生活。 个人物神情刻画各有特色，体现创作者刀法洗练精准。他们身后挺拔有节的竹竿，以深浮雕刻就，枝干分明且错落有致，营造出深邃的空间感。竹枝上端的云雾用了大块面流青刻，竹叶清晰，云雾缭绕。一件件竹雕作品的完成，记录下他们每一次收获的喜悦，也打开了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门。
7: 凤雅徽州这件作品，它采用了20多片的毛竹，把它一块一块拼接而成。
0: 竹刻屏风，凤雅徽州以竹刻和木雕的工艺手法相结合，内容是以古徽州的山水及建筑为代表，通过对论诗、作画、郊游三组不同人物的刻画，及大自然里的松、石、竹林、棕树等花草树木相结合，把古代徽州文人的生活状态一一表现出来，场景十分精细真实，让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除了竹雕作品，洪建华还用竹根材质来重新阐述十八罗汉的形象。十八罗汉一直是历代艺术家最喜爱创作的题材之一，选用怎样的竹材才能表现十八罗汉的性格与竹雕的特点呢？
7: 罗汉他讲究的一些飘带的飘逸啊，包括他一些衣服的一些飘逸，包括他一些动作的一种夸张的一些手法，对材料的要求特别高，特别是竹肉的厚度，只有够厚的竹肉竹根，包括它的造型很特异，才能演变出这一套就是这种奇形各异的这种十八罗汉。
0: 这组竹根雕十八罗汉，刀法细腻圆润，人物衣身线条婉转柔韧，富有运动及韵律感。洪建华以金石之法刻画人物，十八罗汉的表情各异，栩栩如生。洪建华夫妇共同创作的竹根雕十八罗汉，荣获了2013年文化部民间文艺最高奖第11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7: 手工雕刻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种，就是人的一种生命的气息，跟着竹子的这种生命、植物的生命，它是相互在一起的。
0: 今天，这座总建筑面积达10000多平方米的徽州雕刻博物馆，正是洪建华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明代到民国期间徽州的竹木砖石雕的作品，当代著名雕刻大师的精品力作，还有他们夫妇的作品展示。这座博物馆既用来陈列精美作品，也是竹雕技艺传习场所。
7: 下面是什么？下面是蚂蚁，对，上面是蜜蜂吧？你看一下啊，上面是蜜蜂哈，啊，你以为是不是真的哇？啊，
8: 一开始就以为真的。
0: 博物馆建成后，在这里，洪建华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经验所学，手口相传于50多位徒弟，也把徽州竹雕的精彩传达给参观者。
7: 效果是没做起来，来不及做细雕，要打磨打好再做细雕，再上几刀。
0: 作为竹乡人，洪建华深知毛竹生长的规律，竹子的前4年时间都深埋于土下，生长非常缓慢，但在第5年破土而出后，却以每天平均30厘米的速度飞速生长。而之后的4年时间，竹子把自己的根牢牢地扎向更深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洪建华的竹雕艺术之作，正如毛竹，在 家乡的泥土，扎下热爱徽州竹雕艺术的根。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董源，字叔达，江西钟灵人，五代至宋初绘画大师，中国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与李成、范宪并称北宋三大家。他出生于动荡不堪的年代，整个中华大地破碎成了五代十国的时代拼图，藩镇割据，军阀混乱，他生活的南唐只存在了短短37年，他的政治生命十分平淡。他当过南唐国主李璟的北院副使，这不过是负责皇家园林事务的一个闲职，然而政治和社会的风云激荡却成就了他艺术上的辉煌。董源以独特的披麻村和点子村等技法，第一次将江南风景作为绘画主角，开创性地展现出江南山水的俊秀、恬淡、温润与旖旎，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歌，从而成功开启了中国山水画南宗的千年旅途。
1: 夏景山口带渡图卷，卷本水墨设色，纵49.8厘米，横329.4厘米，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此卷描绘的是江南山水景色，江水蜿蜒于群山之间，草木丰茂，云雾显晦，点染村擦中尽显江南山水秀润之境。银首有明代董其昌题石，卷后有元代柯九思、余吉、雅虎等人题跋，是董源传世绘画中殊为精妙的一卷。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就一起来赏析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
2: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林中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静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高，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村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遗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首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

0: 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欢迎。

0: 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好朋友，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到三江》。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最近一件两花拢在关注的代志，就是大陆的奥迪牌的制造商张雪机车是伫个前一段时间，伫个世界超级奥迪牌锦标赛当中，是两个回合竞赛拢是得到冠军。咱台湾是用叫做机车之都，吼，所以也引起足侪咱台湾民众的讨论，倒来民众也纷纷去点赞，讲大陆制造的品质已经排队世界头前去啊，并且认为讲两岸产业应该深化合作，做伙来去做大中华民族的经济。所以今日即话题也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尚念教授，请伊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可以带各位乡亲吼，做伙来去听台湾老师柯怀基甲两岸的听友来分享苏轼笔下的热天，吼，听讲是清新舒爽，互人向往。各位查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台湾高雄的何敬行退休了后是咧做农业，成功是培养出有观赏性、阁会用个食的或者个果子树的盆栽。伫个今仔节目内底，咱就做伙来到厦门去看会行路的盆栽。各位查各位乡亲，吼，做伙带着画稿，然后叫做新味来去到深圳来去感受咱两花少年人，吼，伫个。看剧的时阵，会当看到目屎流目屎滴，阁会当看到两花之间亲情的故事啦。以上就是今日咱两花斗三江，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头先要先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最近吼，咱两花民众拢真关注的大陆的奥迪牌制造商张雪机车吼，前一段时间伫个世界超级奥迪牌锦标赛当中，两个回合竞赛内底拢是得到冠军。咱台湾是红叫做机车之都哈。这也是引起足侪咱台湾朋友的关注，岛内民众也纷纷去点赞讲吼，大陆这一组的品质已经排伫全世界头前啊，并且认为讲两岸产业应该来做深化的合作，共同来去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张雪机车为虾米会当伫个岛内得到遮尔啊侪民众关注？未来吼两岸安怎伫个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奥迪牌种种的领域来深化交流合作？今日咱就做伙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和朱尚念先生的深度的分享。
1: 在素有机车之岛之称的台湾啊，摩托车呢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承载着几代人情感和技术审美的文化符号。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日本品牌长期盘踞岛内三洋和光洋统治市场的环境当中啊，来自大陆的张雪机车呢，却以一种近乎爽剧的这个姿态呢，一鸣惊人。那么这种现象级的爆火呀，并非是偶然的运气，而是呢硬核技术、草根情怀和大国产业链共同发酵的结果。首先呢，张雪机车赛道夺冠呢是击碎大陆制造成见的重锤。对于台湾岛内的车友而言呢，最震撼的消息莫过于张雪机车呢在2026年的这个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的这个夺冠。在那个长期由这个杜卡迪、本田、雅马哈等等这些欧美日系巨头啊垄断的这种顶级赛场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大陆品牌啊，不仅跑完全程，而且呢更是在直线冲刺当中呢强力的超越对手。那么这种竞技层面的暴力美学啊，直接颠覆了台湾社会对于大陆制造长期存在的所谓廉价、低端、拼凑的这个刻板印象。正如台北的一些资深机车行业的老板所讲的，说这个赛车呀是骗不了人的。当张雪机车展现出足以撼动世界级劲旅的这个发动机性能和轻量化控制的时候啊，岛内的网友的这个评价呀，迅速的从质疑转向了真相啊。那么，这种依靠硬核竞技带来的尊严感啊，让台湾岛内的无数的年轻人认识到，大陆的工业标准呢，已经实现了从跟随者向挑战者的质变。第二呢，就是创始人张雪啊，他有个人魅力，有草根逆袭和热血梦想的共鸣。机车文化的核心啊是人， 而创始人张学本人呢，就是这个品牌最强的背书。从修车学徒到职业车手，再到赌上身家性命自己研发发动机的这个疯子，张学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典型的奋斗者的传奇。

0: 他曾经在暴雨当中啊骑行百公里追梦，也曾经啊因为坚持啊自言三杠七和这个合伙人决裂。那么这种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孤勇者的形象啊，精准地击中了台湾社会当中尤其是年轻人的心。在台湾的机车论坛上啊，这个许多的车友呢讨论的不仅仅是车的参数，更是张雪那种死磕技术的匠人精神。相比于那些冷冰冰的商业巨头啊，张雪这种能穿着工服和员工一起调教避震，在直播间当中啊直白地谈论技术细节的老板啊，极具亲和力。那么这种跨越海峡的人格魅力啊，让车友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情感链接。就是说，在这里呢，不只是在买一台车，而是呢在支持一个纯粹的梦想。第三呀，就是极致的这个智驾比啊，是降维打击的重要因素。因为除了情感和荣誉呢，最现实的冲击力呢，就来自于产品本身。依托重庆这一个全球最完整的摩托车产业链的体系，张雪机车呢，将它的这高性能机车的门槛啊，拉到了一个令台湾车友侧目的水平。相比之下呢，台湾市场上这个同级别的日系跑车往往呢价格要高出数倍。那么这种性能翻倍、价格减半的打击力啊，让台湾岛内的车友啊发出了大陆制造工艺已经超越台湾，我们还没有决心追赶的这种感慨。大陆庞大的市场容量啊，摊薄了这个研发的成本，而高度集中的这个产业聚落呢，则是提供了急速迭代的可能性。当台湾还在为燃油车转型和高额税费这个纠结的时候，张雪机车已经拿着世界冠军这个奖杯，用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敲开了所有人的心门。第四呢，就是张雪的这个大陆身份啊，是岛内开眼看大陆并产生共同认同的窗口。张雪机车的走红啊，也在无形当中呢推开了一扇让台湾岛内的民众啊客观审视大陆的窗口。随着社交媒体的传播，实车展示视频下的这个好评如潮，本质上呢是两岸年轻人基于共同爱好的价值观契合。正如不少的台商呢在广交会上感叹的那样，说张雪机车啊是为国人争了一口气。那么这种朴素的民族自豪感跨越了政治的藩篱。在这个机车极度垂直而且看重实力的领域啊，张雪机车呢用速度证明了大陆的进步，不仅仅发生在宏观的航天通信，更体现在细分的民间制造业当中。这种一鸣惊人呢，不仅让台湾岛内的民众啊看见了大陆的机车，更看清了一个正在加速领跑的工业大陆。
1: 咱倒来有真侪乡亲也是有去看比赛吼，特别关注这个张雪机车。咱会当发现讲，张雪机车伊压倒性的优势是拼过欧美这个老牌的摩托车品牌，并且吼真有性价比啦吼，是超过咱倒来同款的产品，结合大陆完整的吼一个产业链啦，吼真大这个市场优势。这个现象说明讲，大陆的制造业伫高端装备领域实现啥款的突破？下面咱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雄亮先生的分享。
0: 张雪机车啊，在世界顶级赛场和消费市场的双重爆发，本质上呢是大陆工业体系从规模红利向技术红利转型的结晶。那么这种现象呢，不仅让台湾车友啊感到震撼，更深刻地揭示了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已经完成了从底层逻辑到顶层设计的全面的进化。这里呢，我通过几个方面呢来给听众朋友们啊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这个现象呢说明了呀，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实现了核心动力源从组装加工转向全站自研的全面进化。张雪机车啊，最令对手胆寒的不是价格，而是那颗完全由中国团队自主研发、拥有100%知识产权的三缸发动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大排量高性能发动机啊被视为是中国制造的禁区。欧美日系厂家呀，凭借这个先发的这个专利壁垒和材料学的优势啊，构建了坚不可摧的这个护城河。然而呢，张雪机车的这个8022RS 所搭载的819cc 直系三缸引擎啊，在2026年的WSBK 这个赛场上展现出来的这个升功率和可靠性啊，已经证明了大陆企业已经掌握了高端动力总成的核心密码。那么这种突破呢，意味着大陆制造业呢在高端装备领域正式进入了原始创新阶段。我们不再满足于引进消化吸收，也不再是通过简单的逆向工程来填补空白，而是呢通过深度的这个饱和的研发投入，在热力学设计、高强度轻量化的这个材料以及复杂的这个电控系统上实现了系统性的超越。那么这种全站自研的能力使得产品不再受制于他人的这个零部件的供应，能够在性能调教上实现更极致的推重比，从而呢在顶级竞技当中实现对传统豪强的反超。第二，这些现象呢说明了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实现了完整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叫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了。

0: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莎。在湖北武汉的台北路，台湾面包师傅林玉琪和他老婆陶家宝经营第一间面包房。创业当年，两个人结合台米和武汉口米分发一条市，收回了台皮的忠实顾客，店内摆满了顾客赠送的各类礼物。林玉琪把几间充满温情的小店视作自家的小确幸。在台北路上，他和老婆用心经营，收下了两人相处意识传承的温暖故事。我们用下来了解。
2: 清晨五点，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上的一家面包房亮起灯，台湾面包师傅林玉琪和妻子陶家宝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退冰、打面、备馅。微信对话框里频频弹出食客的问询，字里行间满是对那一口地道台味的惦念，成为夫妻俩开工最暖的动力。
3: 开门做生意是交朋友，真的是蛮感谢

0: 标题来摆放在面包房的显眼处。林玉琪笑着说，这是一位6岁的小女孩画的，她是我们店的老顾客了。去年她回台南老家办事，为小女孩带回特产八节蛋卷，今年便收到这份暖心的回礼。对林玉琪来说，在武汉创业最大的收获正是如这般的小确幸。
1: 因为她也是吃我们家面包车3-4年的一个小顾客，有时候回台湾我就带一些台湾的市面上这边没不曾见过的小点心回来送给她。我说，叔叔，我好喜欢吃你的做的面包，但是呢，妈妈教育她说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你起码你要自己动手去做一些东西，我觉得心里蛮暖的。
0: 10年前，他来到大陆做烘焙技术推广，与武汉姑娘陶家宝相恋并结婚。2021年，两人在武汉一处40平方米的车库里开了第一间面包房。林玉琪坦言，最难的是口味融合，台湾人是甜，武汉人是辣，夫妻两人便请顾客当裁判，反复调试口味。
1: 我们做的比较多元化，有包含咸酥鸡、馒头，还有面包、蛋糕，只要客人想要吃什么的情况下提一下，那我们能力所及的话，我们尽量去结合当地的食材复刻出来。
0: 回想起创业初期，条件虽朴素，但凭借地道又创新的风味，很快就拥有了第一批忠实的顾客。2025年，面包房迁至台北路，选这里是因为台味很浓，新店不大，木质窗、竹边帘搭配暖黄灯光，透着家的温馨。走进店内，只见新面包房的货架上摆满了客人送的乔迁礼物：成都熊猫木板画、景德镇瓷器、来自世界各地的烘焙书等。其中一件猎豹木雕是一位远在肯尼亚的老顾客送来的，他从面包房开张起就常光顾，后来离开武汉出国工作，仍想念这一口，常常托夫妻俩把面包寄到海外一解乡愁。
2: 有很多顾客，有的有出国，然后有的有到外省，他说还是想吃你们家的，吃了那么久，属于一种也算是情怀吧，对他来说情怀，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情怀。
0: 林玉琪把这间面包房定义为自己的小确幸，虽然小，但是幸福与收获源源不断。他相信在这条以台北命名的路上，未来还会有更多故事发生。
1: 那我觉得武汉它是人情味蛮不错的一个城市，这边附近也有宝岛公园，也蛮不错的一个寓意啦，也希望就是说在这边能有一个好的发展。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做，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亲，两岸亦家亲。
5: 六十六喝五酒，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三。今天呢，正是广东保罗丰收的季节，在广东省堪江市奇云日，甚至不会没有连片成熟的保罗，也面出甜美的保罗的海。奇云保罗不单止向以前国，还可以见人的二日下旬举行的第六十二届法国国际农业博览会上杯展材亮相，就连前桥国师起头杜乐也把其纳入为重要的体系。保罗执剑砍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最开始从南洋引进的时候只有两百株小苗。今天前国每三棵保罗就有一棵来自奇云。从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南洋苗，奇云保罗很有名用一路压实成为畅销前桥的世界保卫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7: 一大早，徐闻县河安村的菠萝种植户陈泰就忙着招呼采摘工人去采摘田里的菠萝。尽管天气炎热，他却越忙越起劲儿。
8: 种菠萝这么多年来，就今年那个价钱是非常好的，又稳定。我们种要有可能有八百亩，全部都定完了，非常高兴。
7: 菠萝经销商黄马成是本地人，如何在田里挑选最优质的菠萝，他有自己的一套验货模式。
9: 今年这个果子它长出来那个质量果形是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质量也是相当好。听到那个声音了没有啊？这个绝对是口感是 OK 的。
7: 今年的菠萝不仅长得好，行情也不错。黄马成说，他从大年初二忙到现在，每天都要将四五车菠萝运出徐闻，销往全国各地。
9: 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停过。我今年把那个菠萝发到全国市场，已经发到那个差不多2000亩了，总产量大概就是8000吨。按照目前这段时间所卖出那个金价，大概就是1.8到2。
10: 那么是有玄武岩所喷涌出来所造成的中微量元素的含量远远超出其他的一些地方。虽然这里每年都有台风，正好呢这些菠萝的生长它的株数比较低，所以呢也起到了抗台风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也是物竞天择的一个作用。所以今天徐闻的菠萝不仅满足了全国的需要，而且走向了国外。
6: 过去啊，奇云保罗撤销曾经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今天奇云保罗已经出口15个国家，只靠消除保罗鲜果能否破解封人撤销的困境，要改用民用食品封山要丰收。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一颗菠萝鲜果只能卖5块钱，做成凤梨酥却能卖到20块，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成为破局突围的必然选择。当地一家食品加工企业自主研发了多款菠萝馅产品，一经推出便赢得市场热烈反响。企业负责人马德刚说，
11: 针对于市场的需求，我们做了不同口味的菠萝，有中糖的，有低糖的，有无蔗糖的，现在销得越来越好，供不应求，2026年增长20%。
7: 菠萝成熟后会留下大量的菠萝叶，以往这些叶子只能烂在田里，现在依托加工技术，扎手的菠萝叶变成了柔软亲肤的纤维袜。徐闻一家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市场部经理梁凯娜说，
12: 菠萝的叶子啊，它萃取之后的话呢，它可以变为纤维，然后我们的话呢就是从纤维抽丝，然后去做成菠萝丝、菠萝馅，然后呢我们就做成了我们的袜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提升它的经济价值，希望我们以后的话也成为我们的菠萝西装高定产品去提升价值。
7: 越来越多的徐闻人开始重新审视一颗菠萝的价值， 王小颖家中祖辈便开始种植菠萝，到他已是第三代。2020年，他回到家乡成了一名新农人，在线上直播带货，推销菠萝干、凤梨酥、菠萝酒等产品。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发现徐闻菠萝的市场潜力远不止于此，它还能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3: 它不仅是一颗农产品，我们更要去卖后面的我们的深加工的产品，把它不断的去拉长它的产业链。我们希望的话是一颗徐闻的菠萝，它有它的产业的标准，然后用它来跟世界去对话。
7: 想要与世界对话，徐闻菠萝必须先立住自己的品牌。在徐闻 RCEP 菠萝国际采购交易中心，智能分选线正为每一颗出口菠萝建立数字身份证，确保每一批上市的菠萝都拥有稳定可靠的品质。有了标准做支撑，徐闻菠萝开始大步走出国门。今年年初，王小颖带着深加工菠萝产品远赴法国参展。
13: 那我们在现场，其实外国的采购商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他们拿出了这个卡说当场就刷，所以我就觉得一颗菠萝它是大有作为的。
7: 从种植到流通，从金融到市场，徐闻菠萝的产业版图正不断扩大。王小颖相信，随着产业链的整体升级，这颗小小的菠萝一定能踢出一记甜蜜的世界波。
13: 其实整个产业链我们都有在布局，像种植端做 GAP 的认证，流通的环节，物流快递的环节了，再到金融的环节，有保险的，有保障的，后面的市场渠道对接端，像国外、国内、商超、批发市场这些，一颗菠萝它的链路在无限的去拉长，它的脚步也从红土地上一点点的走上了国际的舞台。

0: 公鸭。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妈妈给讲。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7: 开不耐啥。
8: 开不耐啥。
9: 鸭公公收菜龙。鸭给故事。
10: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11: 六十六喝五酒，味道贴到底。
1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刘莎。考古是你们根据。

0: 以固态嘅微质、微物同纹饰研究固态社会嘅一门综合性学科，对人类文明嘅传承有着相当重要嘅作用。近些年来，人中国海考古两位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两岸民众对考古发现的兴趣也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台湾青年选择到泰流的高教学习考古专业，亲手触摸中华文明的固态印记。开馆后，刘科木为以江西省南昌市新展区，是西汉第一代开馆后刘科的墓葬。这座墓呢，是人中国到今天为止发现的墓主人身份明确、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典型西汉列侯墓葬。从2021年考古发掘以来，总共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各类各类的珍贵文物超过一万件套，为替大家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宝贵的材料。李顺信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物保护专家。在开馆后刘科木的发掘过程当中，他同这位团队呢利用科技手段，解决一只又一只难题，为发掘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从下来了解。
1: 奢华的墓葬，张扬的仪仗，神秘的印章。身份高贵的墓主人到底是谁？
2: 一人，二，三人。
1: 棺体受压严重变形，如何既保护文物，又能把主棺与椁板成功分离？
3: 在考古现场不允许有失败，任何遗存你都要完完整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打开棺臼，考古队员会有怎样的重要发现？将科技与考古工作相结合，能否突破困境？
4: 好多脆弱质的出土遗存的，完全处在空气当中的几分钟之内，外观起变化了，颜色丧失了。
1: 精美的漆盒里珍藏何物？上万件文物暗含着怎样的神秘信息？探秘海昏侯古墓中的秘密。
5: 2015年11月，南昌一座神秘汉墓的发掘工作进入关键阶段。经过细致发掘，墓中出土了玉器、铜器、漆器等大量文物，光是金器就超过400件。随葬品质丰富，为汉代考古显见。这座大墓是我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结构最为完整、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地，考古价值不可估量。
6: 咱把那板撬下来以后，有这个空间了，中间可以插板了，就是它的侧板，咱不影响它。
5: 李存信是这个考古工地上的主角。李存信将要尝试打开的是在江西南昌发现的汉墓的主棺。经过发掘，通过出土的精美随葬品判断，这座大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汉代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刘贺。李存信的工作就是凭借最有力的证据来确定墓主人的真实身份，而只有打开主棺，谜底才能大白于天下。
3: 我应该说，在考古现场不允许有失败，任何遗存你都要无条件的把它完完整整的按照出土状况把它尽量的把它保存下来。
5: 作为实验室科技考古专家，李存信曾参与过十多次国家重点考古项目的发掘工作，在现场保护遗存的经验十分丰富。为了慎重起见，严谨细致的李存信带领团队在现场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开棺。
7: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5: 他利用钢钎打开一条缝隙，借助 LED 灯观察棺内的情况。通过缝隙，专家组发现棺内有疑似丝织品的痕迹。如果直接开棺，氧气、紫外线可能会让他们立刻毁于一旦， 这是李存信必须解决的难题。在考古现场，他陷入了沉思。主观的开启关系着整个墓葬的研究价值，如果开启失败，有可能将永远无法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巨大的压力之下，李存信做了一个又一个方案，随后又逐个推翻。这是他从事实验室考古以来面临的最复杂、压力最大的一次挑战。
4: 因为我们知道，好多脆弱质的出土遗存的，完全处在这个空气当中的，很短的时间内或者几分钟之内，好多这个包括它这个外观起变化了，颜色丧失了，不具备我们这个处理文物保护的条件。
8: 按照这种情况，下一步咱两个方案，现场清理，还有一个掏箱提取，你们倾向于哪种方案？
6: 我从我感受来讲，我倾向于第二种方案，掏箱，整体掏箱拿走。
9: 我也是。
5: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主观内隐藏的信息，经验丰富的李存信经过慎重考虑，提出将主观整体套箱移到实验室开棺的方案。
4: 当初在现场发掘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了解到他这个主观埋藏状态啊，非常完整，在现场这个比较就是这个田野状况吧，他这个环境不可控，所以说我们在当初制定方案的时候，就是针对主观，我们要一定要采取实验室考古整体的一个箱体包装，把它运输到室内。
10: 棺和它这个棺床应该是等宽，应该比较一致的。
5: 专家组经过反复权衡和讨论，同意了李存信提出的方案，在实验室中进行主观的发掘工作。但是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准备套箱提取时，李存信发现内棺的棺头已经被外棺的棺盖压扁，内外棺完全连成了一体。另外，主棺下的棺床上有木质拱轴，但棺床已坍塌，这导致拱轴顶破了内棺，主棺底部完全成为了一个平面。经过反复查看，李存信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实现整箱套取，主棺与椁板连在一起，巨大的椁板无法移动，如果强行将主棺与椁板分开，很有可能破坏棺内遗存。这一意外情况让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这是李存信从事考古工作以来从未遇见过的情况，现场的发掘工作再次停滞，所有人都在等待李存信的解决方案。
6: 这个不像那个土墓葬啊，土墓葬底下就是土啊，生土我可以掏啊，中间可以形成空间，我可以插板的，可以做那个包装箱体的底板的，你这个不行啊。
5: 在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模拟完毕后，李存信决定从主棺的四周入手。他先将几根长条槽钢绑在棺床四周，再用螺丝固定，形成一个钢架结构，把主棺紧紧夹住。随后慢慢从底部抬起棺头，当主棺与椁板产生缝隙后，便立刻用木板将它们隔离。棺尾也如法炮制，主棺被支撑住后，再用木板将四周固定，最后再用扁平铁条连接侧板和底板，用于吊装的箱体终于制作完成。
0: 主棺同椁板的成功分离，让现场所有人都感觉到相当的振奋，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是新的困难又随之而来，现场用以吊装的龙门吊，以最大的承载量呢，只有3吨。如果采用以土填充箱体的方式，重量就会远远超出龙门吊的承载量。今日我因为用钢枪冲量，让主棺顺利的运转声音成难。面对困局，考古经验丰富的李存信，又因为用突破传统，大胆尝试了呢。我哋继续来了解。
5: 为了减轻整箱套取的重量，李存信决定使用质量很轻的聚氨酯发泡材料来填充箱体，成功地将箱体总重量控制在了3吨以内。 多年实验室考古积累的经验，让李存信成功完成了海昏侯汉墓主棺的提取工作，但下一步打开主棺的工作更加重要。2016年1月15日上午，主棺套箱吊装出墓，随着主棺稳稳落下，李存信面对的最大挑战即将到来。2016年1月16日是海昏侯发掘现场极为关键的一天，李存信和他的团队准备在实验室开启主棺。由于主棺塌陷已久，叠压严重，开棺难度巨大。
3: 棺本来应该有一个相应的一个高度，现在都压成了一个很薄的一个片状。不同的材质的遗存呢，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叠压，它这个相互的叠压就为我们下一步的提取工作了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5: 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开棺之前，李存信决定采用高科技手段为主棺做一份电子档案，对主棺进行一次体检。这是实验室考古的第一步。首先，他为主棺做 X 光透视，将拍摄完成的 X 光片放入专业的设备读取数据。X 光片显示出主棺内随葬物品的叠压情况，使李存信对棺内器物的位置有了清晰的了解。然后是三维扫描测绘，通过专业仪器，考古人员可以把整个主棺的信息以 3D 模型的形式传送到计算机中，这样棺内的情况就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现在眼前。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李存信开始提取文物。棺盖缓慢移开后，棺内最上面覆盖着大大小小、质地温润的玉器。就在所有人都沉浸于随葬品的奢华和精美之中时，一个巨大的惊喜突然降临。
9: 啊，小爷爷，
11: 往这边看，这个字，
12: 方的是。
13: 就这个。
14: 张老师从这边看，这已经出来了。
9: 是不是？
15: 玉，
9: 是吧？
15: 是啊。
16: 这个玉坠也对着呢。
9: 对，它那个纹带差不多。
5: 一枚玉制的印章，一半裸露在外面，仔细观察是个留字，而另一半还有待清理。它会是所有人期盼已久的那个字吗？简单清理后，李存信细细查看，果然一个贺字隐隐出现。
3: 当时这心旷神怡啊，确实是，哎，非常高兴。考古工作呀，只是解决了历史当中的一小部分问题，不怕它小，但解决了某一个历史空白。
5: 至此，墓主人的身份终于确定，他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有关大墓主人的种种猜测，此刻都尘埃落定。李存信悬着的一颗心也彻底放下了。随着主棺成功开启，实验室的发掘已进入随葬品清理阶段，主棺内不同材质的遗存发生叠压，复杂的情况让负责提取的考古队员感到无从下手。作为实验室考古的负责人，李存信决定亲自上阵。每一个细小的失误都有可能损伤到文物，而李存信多年考古经验沉淀出的正是这手眼之间的分寸感。在海昏侯汉墓的发掘过程中，从最初的方案设计到最终每一件文物的出土，只要李存信在现场，他就一定会冲在第一线。
3: 我觉得从事这个职业的影响非常大，是一种责任感。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措施，怎么样能把我们的出土遗存原始状态的这种情况啊，把它完完整整的能够提取出来。
5: 海昏侯汉墓的成功开棺，让李存信看到了科技在考古工作中的巨大作用，也让他意识到更重要的是发掘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如何传承发展。而作为中国实验室考古的学者，将自己宝贵的实践经验变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正是李存信的心愿。
3: 其实我们的中国的历史就是靠我们现在的考古来丰富来补充， 来获得是调整。史书上。

上面，中国通俗上面介绍的，通过应该有许许多多的这空白点，我们的考古就针对这个来设立课题，我要解决某一个历史上的空白，来丰富我们中国的文化遗产。考古呢，它就能起到这种作用。

考究重要的咩？咁你要咩成份做得嘅啲？欢迎下载边打开云吞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启动下啲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4: 遇见博物馆，金面具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为您介绍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
5: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四川平乐上集。
4: 传承由我走进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寸竹千艺。
5: 巴雅会馆一起赏析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6: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7: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8: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6: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9: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6: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8: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10: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6: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4: 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展厅已完成上新调陈工作，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金面具正式接替金冠带坐镇序厅，继续讲述古蜀文明的故事。金面具展出时间截止到8月18号。
5: 金面具于2007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是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其整体在模具上垂叠成型，眼、鼻、嘴、耳则采用剪切而成，表面打磨光亮，里边未经打磨，较为粗糙，推测原为粘接于青铜人头像或木质人头像之上。这件金面具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商周时期金面具。
4: 早在4000多年前，山川神秀、人文荟萃的四川盆地便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现与系统性发掘，不仅确认了古蜀文明的源头与中心，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关键考古实证。
5: 本次展览荟萃200余件套来自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文物，引领大家步入那个神秘而辉煌的古蜀世界，一起凝视这些承载着文明密码的奇珍。这不仅是在回望一段失落的辉煌，更是在汲取连接古今走向未来的智慧与力量。
4: 200余件套珍贵文物如何跨越千里安全抵达国博呢？展陈设计里还藏着哪些巧思呢？今天的遇见博物馆， 让我们一起听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讲述双星耀世展览的幕后故事。
11: 本次展览的核心构想是系统呈现三星堆与金沙这两大古蜀文明高峰前后相继交相辉映的灿烂图景，揭示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深邃内涵。我们精心遴选了200余件套珍贵文物，并围绕经世秘藏、人神共舞、重祀天地、互融共建四个单元的构建叙事，力求带领观众层层深入地理解古蜀社会的面貌、精神信仰与文化交流。本次展览区别于以往，按照时间顺序将三星堆与金沙两个遗址进行分别呈现，而是将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阐释它们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巅峰时期的辉煌。我们在展览的动线上也有特别设计，比如将三星堆与国博馆藏的戴冠中面具放在同一个展柜与观众见面，这是他们于1986年出土之后的首次同框聚首。我们注意到很多观众对于这样的设计也很有感触。另外一个亮点呢，则是汇集了众多首次外展的重磅文物，我们有一些重磅文物也会在展览的中后期相继与大家见面。备受瞩目的太阳神鸟金饰计划在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与观众见面，届时恰好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也是太阳神鸟继20年后再次在国博展出，可以说是好戏连台，希望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常看常新的观展体验。面对缺乏直接文献记载的文明，我们所有的叙事都必须基于目前发现的文物本身以及学界众多研究成果。我馆策展团队与四川方面的策展团队通过了多次对展纲的讨论、研究与修改，并在相关专家的意见指导下，对每一件器物的出土背景、形制特征、功用及其在文明演进序列中的位置进行了深入研究，寻找器物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看似独立的文物串联成一个文明发展的故事链，通过文物组合、图示和说明勾勒出古蜀人从生活到精神世界的基本图景。当然，我们的呈现也是基于目前的文物与研究，关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认识与阐释也会不断被修正、补充和完善。我们特意引入了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组重要的研究性复原成果的 3D 打印件，有一些观众会觉得它们是复制件，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本身就没有直接整体出土的原件，而是研究人员基于严谨的科学研究，将多个坑出土的可拼对的文物，借助三维扫描、3D 打印等科技手段进行的研究性复原展示。我们在展示的过程中，会展示这些组合器物的某一部分文物原件，同时辅以 3D 打印出的复原件，来直观地展示出本阶段的研究成果。设立这样的展示，一是保护原件，有些文物极其脆弱，用 3D 打印件还原，避免了实体拼对可能造成的损伤；二是辅助理解，复原件能更直观地呈现文物原本的形态、组合方式或使用场景，弥补残件在视觉和理解上的缺失；三是展示研究过程，这本身也是一种科普，让公众了解到考古学研究不仅在于发掘，更包含持续的解谜与复原工作，是一个动态的科学过程。本次展览是一场大规模的协同作战，每一件文物的借展，这背后是我馆与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及成都市考古研究院等多方大量细致的沟通工作。文物的包装、运输、布展， 每一个环节都遵循最高安全标准，由专业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确保这些文物在移动与静态展示中的绝对安全。所以说，每一件文物在展厅中完美亮相，都是无数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的目标正是打造一个多维度感官的古蜀文明体验场。我们与设计师团队紧密合作，用空间语言来翻译策展理念，这包括运用灯光、色彩、材质与空间布局来烘托文物所处的历史氛围。同时，我们注重信息呈现的层次与节奏，通过重点文物的突出陈列、无障碍设计、多媒体展示等多种手段，引导观众自然地进入叙事脉络，调动观众的感官与想象，而不仅仅是观看一件件孤立的文物。最终，希望观众离开展厅时带走的是对古蜀文明一个生动而整体的印象。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2: 各位听友，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市西南93公里处，距邛崃市18公里，因四面环山，早在公元前150年的西汉时期，就因兴修水利而形成村落。
3: 平乐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平乐自古便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茶马古道第一镇，南方古丝绸之路环镇而过，保留至今。接下来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我们一起走进四川平乐。今天请听上集。
4: 啊，所有茶客蓄水外边慢慢喝茶。
5: 午饭过后，何雄的老茶馆中照例茶客盈门。对于生活在古镇的人们来说，一杯清茶既能消解四川地区夏日的暑热，又能抵御冬日的湿冷。
6: 都说平乐最好耍，休闲娱乐，
5: 平日里来茶馆听曲儿喝茶，也就成了平乐人最喜爱的休闲方式。何雄手中上下翻飞的长嘴铜壶，是明清时期为了在茶馆文化浓厚的四川地区招揽生意，茶博士们将长嘴铜壶与四川武术融合，在当地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茶艺方式。
7: 长嘴壶的长度的话，最长的长嘴有1.41米的了。
5: 据专家推测，长嘴铜壶茶艺在古镇的风靡，除了精彩的表演，还与当地商贸的发展密不可分。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距离成都仅93千米，再往西则是连绵不绝的横断山脉。早在汉代，成都盛产的丝绸、茶叶等物资便经由岷江水道运抵平乐，再转为陆路跨越横断山脉，输往广阔的西南地区。作为水路转运的关键节点，平乐逐渐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的繁荣集镇。在常用于交换商业信息的古代茶馆里，长长的壶嘴形成的隔空服务方式，为茶客们巧妙地保留了一定的隐私空间，不必担心商业信息外泄。有趣的是，历史上正是这一片片轻盈的茶叶，将平乐从单纯的交通枢纽滋养生长为一座自身便能积淀下丰厚财富的商贸重镇。古镇四周的群山阻挡了冬季南下的冷空气，又将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丰沛雨水在山谷内凝结成终年缭绕的云雾。独特的气候条件大大减少了强光直射对于茶树的灼伤，这让平乐的茶叶能够更长久地保持鲜嫩，并持续积累丰富的芳香物质。
3: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8: 它处在34度的黄金生产线上，纵观我们国家的好茶的地方，

0: 基本上都在这个一个纬度线上。
1: 为了快速锁定茶叶的风味，制茶师郭芙蓉会将采摘的新茶在铁锅中快速翻炒。不过几分钟光景，茶叶中令人不适的青草气息便随热气挥发。随后再将炒好的茶叶反复揉捻，以此来破坏茶叶的细胞结构，使茶汁茶香充分外溢。而真正让这些粗枝老叶脱胎换骨的，在于接下来的渥堆发酵工艺。在近20天的时间里，郭芙蓉需要依据平乐传统的制茶经验，通过定时翻茶与浇水，精准地将容器内的温度维持在45摄氏度左右，茶堆湿度保持在约55%。在适宜的环境下，空气中沉睡的微生物逐渐苏醒生长，并开始将茶叶中的粗纤维转化成人体可以吸收的膳食纤维。在时间的加持下，开始散发它们特有的醇厚和沉香。此时，这些在常人眼中已过最佳采摘时令的茶叶，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黑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黑茶也许只是一种日常饮品，但在历史上，当它被压制成便于携带与储存的茶砖之后，便成为维系很多人生命健康的重要物资。隐藏在平乐古镇祁龙山间的这条小道，平日里除了偶尔上山收茶的马帮经过，大部分时间都十分静谧。但在现代化交通方式进入平乐之前，这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茶马古道川藏线。茶马古道川藏线是唐代形成的一条连接以茶叶和马匹贸易为核心的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融合与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千百年来，平乐盛产的黑茶就是由马帮沿茶马古道跨越湍急的江河，翻越高耸的横断山脉，经雅安、康定抵达西藏，再转运至尼泊尔、印度等地。生活在藏区的居民因自然条件而形成以肉类为主的饮食习惯，极易引起肠胃鼓胀，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经过发酵富含膳食纤维的平乐黑茶，在当地就成为人们消食解腻、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2: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0: 平乐花秋山这一个黑茶架起了民族之间的这一个桥梁，从而也稳定了边疆，就形成了兄弟民族的这一种大团结关系。
1: 这条古老商道为平乐的商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销路，让这座核心面积仅1.5平方千米的川西小镇开始成为四川最富庶的商业重镇之一。为了方便商客往来和货物装卸，古镇商号和居民便开始沿白墨江两岸层层向外辐射，并通过街巷连接大小码头，形成了今天古镇的鱼骨状布局。但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这条古道，就会发现除了黑茶之外，马背之上还运送着另一种在古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商品——盐。在四川博物院内，东汉时期的画像砖向今天的我们诉说着2000多年前四川地区商贸的繁华与社会的富足。其中一块出土于平乐所属邛崃市的汉代画像砖尤为珍贵。

0: 轨。它再现了当时川西地区大规模盐业生产的鲜活场面，是我国现存最早记录制盐活动的实物证据之一。然而，平乐的盐业之所以被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除了产量丰富，还在于它独特的制盐方式。与平乐仅一山之隔的火井镇，历史上曾长期归属平乐管辖。对不熟悉这里的人来说，周家富做午饭的方式可能有些特别。他用于烹饪的火焰竟然直接取自院落的地下深处。
1: 地火是地下头冒起来的那种火，我们就把里面的一件柴烧锅煮饭。
0: 周家富口中的地火其实就是我们如今熟悉的天然气。令人惊叹的是，它已经在这里持续燃烧了2000多年，曾是平乐地区主要的制盐燃料之一。大约2亿年前，随着地壳和气候不断变化，蒸发后的海水在火井的地层中留下了丰厚的盐卤层，同时海底沉积的动植物遗骸在高温高压下被转化为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西汉时期，人们在开采卤水时偶然发现这种可以燃烧的半生气体，于是他们创新性地通过陶管将盐井中的天然气引至地表，作为熬制食盐的燃料。天然气燃烧时温度可达1000摄氏度以上，能高效地让卤水中的盐充分结晶。东晋华阳国志中记载，井火制盐相比于木柴效率大幅提升。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将天然气用于工业的国家，这一创举比世界其他地区早了1000多年。今天通过现代化的管网系统，古镇的天然气持续为平乐及其周边的100余万居民提供着便利的能源。这种看不见的气体宛如一条跨越时空的纽带，一头连接着平乐盐业繁盛的过去，一头滋养着古镇充满生机的今天。为顺应茶盐等物资的贸易，古镇布局也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特点。临江的街道遍布从事大宗货品交易的商行，货物装卸极为便利。而五行八作则按行业汇聚，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专业街巷。从这种清晰的功能分区中，不难窥见平乐商业的高度成熟。而超乎寻常的商业规模也无形中塑造了平乐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凌晨4点，张伟就开始在自家羊肉馆里准备起一天的食材。他把新鲜羊肉下锅，待大火熬出奶白色的汤之后，只需放入食盐和四川人钟爱的油辣子，在文火慢炖2小时，香辣扑鼻的羊肉就可切片备用。
1: 你们要几碗？
2: 3碗。
1: 要的要的。
0: 待食客迎门，只需将切好的羊肉片在骨汤中稍加回温。不过2分钟，一道平乐古镇的特色美食碗碗羊肉便可以上桌食用了。
1: 羊肉面单节切好煮。
0: 历史上平乐繁荣的商贸活动需要马帮和商队具备极高的运行效率，唯快不破便成为当地传统餐饮业共同的默契。无论是温热的碗碗羊肉，还是冷盘的钵钵鸡，亦或是简单蒸熟就能吃的玉米饼，只要使用快捷方便，都能在平乐扎下根来。
2: 平乐古镇作为川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水路码头，为了便于货物的装卸和交易，沿江而建是街区的主要特色，其格局呈鱼骨状。平乐，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川西古镇，这里的人们以非凡的生存智慧，将云雾山川中的寻常风物巧妙点化为生活的宝藏。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四川平乐》下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徽州竹雕是以毛竹为原料，在徽州地区山水环境和区域文化中形成的传统雕刻艺术。

0: 是中国竹刻技艺的一个重要流派，流传于今安徽省黄山市，原徽州地区。黄山市山多林密，自然环境适合毛竹生长，雕刻出的作品有纤维的变化和色差之美，优美的地域风光为徽州竹雕提供了雕刻题材。徽州文化造就了一代代文人学者、画坛巨匠和工艺大师，赋予了徽州竹雕丰富的艺术旨趣及审美情趣。明清时期，徽州竹雕发展兴盛。
1: 徽州竹雕以高浮雕技法见长，雕刻十多层，以人文山水为载体，是实用与装饰性统一的艺术品。工艺流程包括备料、放样、勾线、钻眼引路、打坯、修光、打磨、开脸、细磨、保养。风格上注重表现丰富的立体画面层次，强调形神兼具。它刻法多变，达到写意与写实结合、才美与工巧结合的境界。
0: 徽州竹雕的特征可以用简朴高雅来概括。简朴主要体现在竹材价廉易得、形态天然，稍加雕琢刮磨即便成器，以见自然之趣，拙朴简单，无富贵之气，无需肤色涂漆，朴素简洁。高指度形志气，状态写神，利用竹材质的特点，运用十几种竹雕技法来体现才美与工巧。雅指题材内容形式丰富，文化内涵深厚，雅俗共赏。其朴素简洁、淡雅清丽的艺术风格，体现出仁者要山、智者要水的美学文化思想。
1: 洪建华1971年出生，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刻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1987年中学毕业之后，他师承张大顺、吴辉友、王金生等人学习竹木雕刻技艺。在多年学习实践中，竹雕技艺日益精湛，技法以高浮雕见长，恢复了清中期竹刻七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并成功突破12层高浮雕的技术难关，擅将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线刻等多种技法结合使用。其作品拙刀稳健，行刀刚劲，构思巧妙，题材广泛，古朴典雅。代表作有笔筒类竹林七贤、屏风类徽商行、竹根雕类十八罗汉等。他挖掘整理徽州竹雕资料，创建徽州雕刻博物馆，授徒60余人。今天的传承由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寸竹千艺。
2: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对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来说，让他一生痴绝与相守的正是徽州竹雕，而他立志将徽州竹雕发扬光大的梦想，包含在他30多年为之努力的酸甜苦辣中。
3: 还有我的一种对他的一种情感，我对他的付出包含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我感觉这才是一件作品的这个一种精神的所在。
2: 洪建华所说的两个人的故事，不仅指他与竹子的故事，还有他与妻子张红云的故事。他和妻子曾在一家竹雕厂共同学习，从相识到相爱，他们的媒人正是一把雕刻刀。相同的理想与追求，将两颗年轻的心连接在了一起，也让他们有勇气共同面对生活的磨难。
3: 当时我们租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一年房租都500块钱，但是我们没钱，我就讲付他半年房租，后来我们就付了半年，还有50块钱，我就买了个煤炉啊，买了铁锅啊，再买了几只碗，不过台子啊、碗橱柜子啊、床啊、桌啊，全部我爱人在镇上一个亲戚的家里借的。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地方漏水，我们就会用塑料盆啊，那到处装水。特别是夏天很热，我们基本上晚上都是用草席铺在水泥板上睡觉。
2: 在最艰苦的那段岁月，为了谋生，他们开始临摹一些仿古

0: 拿到古玩市场去推销。
1: 记得我们那时候临摹一个要做个10天左右，第一个卖了好像是80块钱，我们就开始慢慢的临摹，越临摹越好，从300到最后2-3万块钱一个。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洪建华夫妇制作的一些仿古竹雕在当地渐渐有了名气，两人也在竹雕的制作过程中发挥所长。
1: 我打好胚让他去修光，一些细微的雕刻都让他去完成，那时候我们基本的前期都是做合作创作。
0: 由于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对竹雕艺术的追求，洪建华夫妇不仅仅满足于临摹古代作品，还希望在竹雕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洪建华一直希望能在竹雕的色彩上进行大胆的创新。
1: 最表层它是青，我们之前做生浮雕从来不用青的，就把青刮得很干净。我感觉让它这种竹分四色，因为在古代一直是竹分三色，高浮雕和流青融合在一起，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一种新的突破。我感觉比纯粹的这种高浮雕更有意境感。
0: 为了创作出竹分四色的深远意境，洪建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商定共同完成一件作品，实现竹分四色的突破。他们把目光再次瞄准了传统题材竹林七贤。
1: 我感觉竹林七贤最能代表一种文人的一种意境。竹有节，其实它是代表是个中国人的一种气节，也是我们文人内在的一种骨子里本身的一种节气，其实也是我们匠人所必须存在的这种节。
0: 洪建华在设计竹林七贤时，将传统的流青技艺进行了创新。流青就是将新鲜的竹皮青色留在作品中，而竹皮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它不仅要穿插在画面中的竹叶上，还要表现竹林间朦胧的云雾效果。
1: 竹子要求平面要大，竹子选好过后经过蒸煮过后还要晒干，晒干后每片竹子的弧度颜色要均匀，在雕刻的时候生浮雕上面进行流青很难留的，因为青很薄很薄。
2: 这件作品呢，在流青色的基础上又浅浮雕再加生浮雕，这是新的创意。
1: 研究了这个竹子，感觉越往里面走的时候就感觉到你能发现一些更多的东西，让你在无止境的这些创造，特别是把一些不同的技法的融合，给你带来一种挑战的一种难度。
0: 经过4个月日夜不停歇的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竹林七贤插屏这幅作品。深浮雕刘青竹刻插屏竹林七贤，刻画的是中国古代魏晋名士竹林七贤隐于山谷竹林间吟诗作赋，抚琴对弈，超然物外的恬淡生活。每个人物神情刻画各有特色，体现创作者刀法洗练精准。他们身后挺拔有节的竹竿，以深浮雕刻就，枝干分明且错落有致，营造出深邃的空间感。竹枝上端的云雾用了大块面流青刻，竹叶清晰，云雾缭绕。一件件竹雕作品的完成，记录下他们每一次收获的喜悦，也打开了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门。
1: 凤雅徽州这件作品，它采用了20多片的毛竹，把它一块一块拼接而成。
0: 竹刻屏风，凤雅徽州以竹刻和木雕的工艺手法相结合，内容是 以古徽州的山水及建筑为代表，通过对论诗、作画、郊游三组不同人物的刻画，及大自然里的松、石、竹林、棕树等花草树木相结合，把古代徽州文人的生活状态一一表现出来，场景十分精细真实，让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除了竹雕作品，洪建华还用竹根材质来重新阐述十八罗汉的形象。十八罗汉一直是历代艺术家最喜爱创作的题材之一，选用怎样的竹材才能表现十八罗汉的性格与竹雕的特点呢？
1: 罗汉他讲究的一些飘带的飘逸啊，包括他一些衣服的一些飘逸，包括他的一些动作的一种夸张的一些手法，对材料的要求特别高，特别是竹肉的厚度，只有够厚的竹肉竹根，包括它的造型很特异，才能演变出这一套就是这种奇形各异的这种十八罗汉。
0: 这组竹根雕十八罗汉，刀法细腻圆润，人物衣身线条婉转柔韧，富有运动及韵律感。洪建华以金石之法刻画人物，十八罗汉的表情各异，栩栩如生。洪建华夫妇共同创作的竹根雕十八罗汉，荣获了2013年文化部民间文艺最高奖第十一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1: 手工雕刻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种，就是人的一种生命的气息，跟着竹子的这种生命、植物的生命，它是相互在一起的。
0: 今天，这座总建筑面积达10000多平方米的徽州雕刻博物馆，正是洪建华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明代到民国期间徽州的竹木砖石雕的作品，当代著名雕刻大师的精品力作，还有他们夫妇的作品展示。这座博物馆既用来陈列精美作品，也是竹雕技艺传习场所。
1: 下面是什么？下面是蚂蚁，对，上面是蜜蜂吧？你看一下啊，上面是蜜蜂哈。啊，你以为是不是真的哇？啊，
3: 一开始就以为真的。
0: 博物馆建成后，在这里，洪建华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经验所学，手口相传于50多位徒弟。也把徽州竹雕的精彩传达给参观者。
1: 烧果子没做起来，来不及做细雕，要打磨打好再做细雕，再上几刀。
0: 作为竹乡人，洪建华深知毛竹生长的规律，竹子的前4年时间都深埋于土下，生长非常缓慢，但在第5年破土而出后，却以每天平均30厘米的速度飞速生长。而之后的4年时间，竹子把自己的根牢牢地扎向更深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洪建华的竹雕艺术之作，正如毛竹在家乡的泥土中扎下热爱徽州竹雕艺术的根。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董源，字叔达，江西钟灵人，五代至宋初绘画大师，中国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与李成、范宪并称北宋三大家。他出生于动荡不堪的年代，整个中华大地破碎成了五代十国的时代拼图，藩镇割据，军阀混乱，他生活的南唐只存在了短短37年，他的政治生命十分平淡。他当过南唐国主李璟的北院副使，这不过是负责皇家园林事务的一个闲职，然而政治和社会的风云激荡却成就了他艺术上的辉煌。董源以独特的披麻村和点子村等技法，第一次将江南风景作为绘画主角，开创性地展现出江南山水的俊秀、恬淡、温润与旖旎，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歌，从而成功开启了中国山水画南宗的千年旅途。
1: 夏景山口带渡图卷，卷本水墨设色，纵49.8厘米，横329.4厘米，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此卷描绘的是江南山水景色。

0: 江水蜿蜒于群山之间，草木丰茂，云雾显晦，点染村擦中尽显江南山水秀润之境。银首有明代董其昌题石，卷后有元代柯九思、余吉、雅虎等人题跋，是董源传世绘画中殊为精妙的一卷。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就一起来赏析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首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郁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内容为您呈现。
0: 台清孤勇者的致富通关路，
1: 另外呢，要邀请您一起走进福建铜陵，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台湾青年企业家、菌菇世家传人、网红销售达人，80后台农林坤佑，带着家族独门蘑菇种植经验，闯开大陆市场的江湖。
1: 林坤佑家族与菌菇结缘已久，早在1925年就投身菌菇事业。1992年起，林坤佑的父辈来到大陆发展，陆续在山东、河南、福建建立了菌菇种植基地。随后呢，又在江苏泰州开办菌菇加工厂，一步步拓宽产业布局。
0: 扎根大陆发展多年，林坤佑亲眼见证了大陆农业的快速发展。他感慨，在数字化、信息化、自动化等农业科技的赋能下，大陆农业产能和品质大幅提升，食用菌种植已经迈上了世界级台阶。为更直接贴近大陆消费者需求，林坤佑还主动出网，尝试拍摄短视频，把新鲜优质的菌菇推荐给更多消费者。
1: 林坤佑说，两岸人民有着同样的味蕾，说着一样的语言，两岸农业优势互补，未来合作前景可期。家族菌菇事业上一个百年主要在台湾，下一个百年必须扎根大陆才能发展壮大。
3: 不只有超级英雄，
4: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5: 不只是人气 IP，
6: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7: 我心疼你。
3: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5: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8: 没有人信仰，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心肠，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3: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9: 光影月电台。
0: 听众朋友，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东山岛的东北端，向陆地上的一湾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
1: 在铜陵古镇呢，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是能够让人大饱口福，但铜陵最著名的地方美食之一呢，却是一道以猪肉烹制的小吃，叫做烧剑鳞。烧剑鳞海陆混搭的舌尖美味，它有何特色呢？在古代，渔民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他们又是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安全呢？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福建铜陵。
10: 即便生活在东南沿海的福建本地人，也一定会惊叹于铜陵丰富的渔业资源。黑虎虾、石斑鱼、各种蟹类、贝类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不仅有全国各地来此寻鲜的老饕穿梭其中，甚至在节假日，很多家长会把这里当成海洋博物馆，让孩子们能近距离地接触丰富的海洋生物。
11: 都在散，你敢摸吗？
12: 当季的这个肉蟹，如果它硬实你就捏不动，那它就是说明肉多。
10: 今天借助中国发达的互联网和迅捷的冷链物流，铜陵每天有近万吨海产销往全国各地。如此丰富的海洋资源就得益于铜陵优越的自然条件。 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的东北端，向陆地上的一湾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东海与南海在这里交汇。在远海暖流与近岸寒流的相互作用下，被搅动的海水会将海底的营养物质带到表层，使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为鱼类和贝类提供充足的饵料，使铜陵附近的海域成为闽南渔场的核心产区。每年八月中旬，随着开海日的到来，铜陵码头便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远洋捕捞。

0: 只待正式开海的这一天，铜陵百舸争流，蔚为壮观。渔船上载着对于丰收的期待，也载着留守古镇的家人盼望他们平安的牵挂。对于自古以渔业谋生的铜陵人来说，眼前平静的海洋往往隐藏着致命的礁石和未知的风浪。古代渔民们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又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呢？
1: 这本书记载了塔仔，现在叫东北里，里面就是铜山道，就是现在的东山港，可以避台风，打水三四拖，这一拖是1.5米，就是水深6米。沙泥地怎么抛锚？如果是淤泥地怎么抛锚？这个都是有讲究的。这个叫龙脊山，把北风挡住了，渔船就比较安全。
0: 黄炳钦老人手中的这本小册子，是一本清代关于铜陵的航海水路簿，它的作者已经无处考证。但通过对比，黄炳钦发现，古老水路簿中描述的避险地标、安全航路等信息，与现代地图相差无几。
1: 有一个图介绍我们东山的两个岛屿，现在叫兄弟屿。你现在渔船出海回港，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0: 这本古老的水路簿，不知凝聚了多少代渔民在风浪中的悲欢与期盼，才逐渐积累成册，成为铜陵人安全寻求收获的重要保障。早在南宋时，渔帝纪盛便记载铜陵镇所在的漳州沿海便以渔舟云集，丰富的渔业资源为铜陵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但对于很多喜爱寻古的游客，初来铜陵却难免心生疑惑。作为福建第5批历史文化名镇，这里分明是一座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滨海风情小镇，铜陵究竟古在何处呢？别急，让我们将视角望向古镇的最东部。这座紧沿海岸、名为铜山城的堡垒，守护着古镇最初的缘起。
2: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这个。
0: 每当新生到来，闽南师范大学的郑荣教授就会把学生实地调研的第一站选在铜陵古镇。郑荣认为，铜陵虽小，却是中国人抗击敌寇、忠勇卫国的精神家园之一。
3: 倭寇从海上来，我们必须要从海上防之。洪武20年，朱元璋在东南沿海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海防体系，这边就属于铜山守御千户署。卫所的一个选址，它是有很讲究的，它一定设置在这个大陆海岸线的一个突出部，这有利于掌握这个敌情，控扼海盗。
0: 明代时，铜陵古镇三面环海，无险可守，倭寇经常在此登岸，进犯闽南内陆地区。1387年，朱元璋下令在此修建军事要塞铜山城。在这座总长1900米、由高7米的巨型花岗岩围筑的堡垒上，曾配置数十门火炮分段扼守，至今已屹立600余年。
3: 在这个水寨大山的这个摩崖石壁上留下了很多碑文，我们来看这句诗：扬帆直欲捣蒲山，体现出了荡灭倭寇的这种豪情与决心。舟师自古无此胜，军风所向真无前。字里行间充满了纵横海疆、忠勇报国的英雄气概。
0: 这首文辞豪迈的诗歌，是铜陵镇一次抗倭大捷后，只能为纪念胜利而创作的横海歌。善战的军队与巍然的城垣， 使铜陵古镇在明代凭借其军事要塞的地位正式亮相。

0: 上面是密密麻麻，这里请孔，我们叫贡孔，有分横贡跟竖贡。哇，这个门还挺沉的哈。这边它是方形的一个孔洞，横的跟竖都插满木条，形成一个网形的那个结构，就非常牢了哈，外边敌人就不能进来。桂底是沿海战火，铜陵古镇的传统民居。 大多采用韧性极强的木质构件加固门户。东南沿海广泛分布的坚硬花岗岩，则作为建筑的主体材料。这些特殊设计的民居，不仅在战时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座坚实的微型堡垒，也从容化解了东南沿海雨水和海风的常年侵袭。铜山城和顶街，不仅筑起一道沿海的坚固防线。 也共同奠定了铜陵古镇最初的格局。今天繁华的铜陵镇，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逐渐生长而来。铜陵的军旅文化，不仅塑造了古镇外在的风貌，也深深浸润于人们的文化传统之中。 在铜陵古镇，人们靠海吃海，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能让人大饱口福。但你可能不会想到，铜陵最著名的地方美食之一，却是一道以猪肉烹制的小吃——烧剑菱。许志雄从小跟父母学习制作烧剑菱，至今已有20多年。
1: 每天早上，他都要精心挑选新鲜的猪网油，
2: 铺的不能用，有的破了也不能用，实际上用不到几两，所以这个买起来挺费劲的，都很早起来收。
0: 许志雄将处理好的猪网油铺在砧板上，码放猪肉和配菜，卷成直径2.5厘米、长10厘米的圆筒。
1: 火炙烤，20分钟后，外表松脆可口、内里软糯香甜的烧剑菱就完成了。这道充满北方豪迈气息的小吃，在遍布海洋物产的铜陵，多少显得有些另类。据专家推测，烧剑菱的做法和宋代坊间流行的苋菜十分相似。南宋末年。
0: 苋菜随着宋人南迁传入东南沿海，再随着军事征兆进入铜陵古镇，逐渐演变成今天的烧剑菱。而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铜陵人来说，海鲜保鲜期极短，不适于出海作业；而烧剑菱经过高温炙烤，使食材更以短期保存。它既是中原文化在当地生根的见证。 也是沿海居民在资源限制下，海陆物产灵活转化的典范。

0: 当唐风宋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素有南国丝都的美誉。这里呢，完整的保存了湘云纱的染整技艺。
8: 下面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聆听服装设计师屈听南、程威与湘云纱的故事。
10: 好，大家看到呢，这个是博物馆的关于清代末期的湘云纱服饰，每一件服装它都代表了一个故事。
11: 在广东，一批服装设计专业大学新生的第一堂课安排在南潘顺的博物馆。这位喜欢走读乡间上课的大学老师是佛山顺德人屈听南，岭南文化大家屈大军的后人。
10: 天人合一的那种。
11: 300多年前，他祖上编写的《广东新语》被誉为清代广府的百科全书，并第一次把岭南的数量染整技术写入岭南本土方物志。如今屈听南也成为了一名湘云纱服装设计师。
10: 为什么我们岭南这个地区能够晒出上等的湘云纱？因为我们这里的有不一样的水土，水能养人也能养布。
11: 欲造华衣，先懂其土。屈听南将课堂搬到风土现场，正是一次关乎乡愁的求索。在学生期待的目光中，屈听南第一次打开他的家族珍藏。
10: 这件呢是我的家族的一位长辈穿过的，别看它是一件朴实无华甚至有点简陋，但是呢它对于我来讲它是无比的珍贵。它里面满载着一个勇敢的女性艰苦奋斗的故事，伴随着她远渡重洋，他们就是几百年前下南洋的妈姐。
11: 妈姐，珠三角第一代漂洋过海为家园生存而坚韧奋斗的女性群体代表，大多数来自佛山顺德，她们在南洋各地为佣，终生不嫁，赚生计，一心寄钱为家乡，在华人的海外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岁月痕迹。她们生在桑田水乡，自幼便学着缫丝自力更生。清朝末年，在这个家与国都艰难的年代，12、13岁下南洋谋生计，也许就是最好的出路。临别孩子的妈妈总将最柔软的不舍藏进坚密的针脚，哪怕家徒四壁，也要用最好的良绸面料为孩子缝制新衣裳。妈妈仔细量度女儿的尺寸，想象着她长大的模样。天光未亮，那带着掌纹的湘云纱衣裳被装进女儿的行囊。渡口一别，也许就是永别。此后在异国他乡无数个煎熬孤寂的夜里，能接住他们思乡泪水的唯有妈妈缝制的那一袭湘云纱衣裳，直到他们老去。求索这段中国女性用坚韧书写的历史，屈听南只为给更多年轻人知道，岭南湘云纱的珍贵超出了工艺本身。
10: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嘛，就是 人离啊相见呐、啊，物离的相贵，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背井离乡的。所以呢，我觉得到底是梁沙的坚挺，成就了我们马姐的这种生活态度、做人态度，还是我们顺德人的这个精神，就是自始至终都是贯注于我们的人与物之间的这种精神物化。
11: 从岭南到海外，从往昔到当下，曲汀南在岁月打磨的香云纱中求索出中国女性那股坚韧不屈的大地气息，她们那份色彩放回到灯火辉煌的今天，依然最朴实最绚丽。20世纪初的上海，香云纱也曾因其独特的质感与韵味风靡一时，不仅受到知识女性的青睐，更成为时代先锋的衣着选择。而历史留存至今最珍贵的见证，莫过于收藏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里宋庆龄先生一生钟爱的香云纱旗袍。近100年了，这件香云纱旗袍依然泛着油润的光泽，保持着挺阔的版型，衣料间隐约可见的泛黄斑驳，像是诉说着岁月流转的故事。也许这正是香云纱最动人的特质，既承载着妈姐们远渡重洋的坚韧，又见证着时代变迁中不变的东方风骨。如今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正等待着新的一场蜕变。一匹香云纱承托着风雨洗礼，也深藏着岭南文化的根。如何让这深植于文明深处的根脉向世界漫发新枝，这场跨越时空的求索使命交到新一代岭南青年手中。从巴黎到西桥，陈薇的归来是为寻找一个深植于根的答案。他在故乡创立中法服装设计中心，以香云纱为桥连接东西方美学。
4: 我觉得中国文化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哈，在巴黎是上流社会的一个珍贵品，但到今天来讲，它重新的被认识，然后被发掘，然后被看到，我觉得是一个东方的文艺复兴的重要的一个点。
11: 巴黎，在这个被誉为潮流圣殿的城市，全球顶级的奢侈品牌汇聚于此，而在这片光影交错的潮流盛宴中，我们看到中国品牌逐步进入巴黎的心脏地带，一种来自东方的美学正悄然掀起新的审美风潮。陈薇带着全新设计的香云纱如约来到巴黎，精心研发的女书香云纱，深邃的亮黑底色上，女书文字在方格间亭亭而立，宛若先民与桑基于塘畔俯首书写，纱的沁凉与字的微凸交织，仿佛触摸着那片水土滋养出的文化。这段充满生命感的纹理源自佛山青年陈威的血脉深处，他的曾祖父陈善奇为南海县令时曾捐资重建三湖书院，培养了两广一代代文人志士。如今他用设计把一脉相承的记忆编织在服饰上。每次回到巴黎，陈薇总要回到母校，被誉为时尚界的哈佛，法国巴黎高等时装学院转一转，带着这些年浸润心血的香云纱，与老师们分享这份东方面料的蜕变，更想为他的对外交流多寻一种可能。
4: 当所有的观众鼓掌的时候，我看到了不同的肤色的人向我拥抱， 我觉得香云纱凝聚了一种力量，是一种扎根与水土又能蔓延至远方的文化力量。年轻人就应该这样，带着很棒的传统技艺，非常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11: 千年以前，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中国的丝绸便已远渡重洋。如今，在一带一路的航线上，生根于珠江右岸的香云纱再次启程，成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文化符号。陈薇也在这跨越山海的传承中，求索出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使命。真正触碰过匠人的双手，见证过工艺的温度，才懂得那份经验背后藏着怎样的岁月智慧。一代代中国匠人融合自然、生态与智慧打磨的香云纱，保留至今依然是那么的清澈质朴，那是人类对于至美的共鸣。
5: 香云纱是记忆，当它被重新穿在身上，是故土的印记和情感的延续。
11: 风掠过佛山的晒场，吹动着香云纱，那流动的光泽里不仅有自然的馈赠，更有几代人不同国家的人执着守护的深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10: 我林樱草要嫁给金天青。
11: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9: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12: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13: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9: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10: 天青哥，我想你。
2: 师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9: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飞飞。

0: 第87集，
1: 众人一一道别之后，长啸散去，留下天青和陈少湖在房中叙旧。天青问道：“
0: 少湖兄，鬼子为什么要追你啊？”
1: 陈少湖沉吟片刻：“
0: 金兄，你我生死之交，我不瞒你，你知道民先队吗？民族解放先锋队，我听说过。”好像是学校里的抗日救亡团。对，我奉上级指示，指导民先队筹集军用物资。我利用我的专业知识和在协和的人脉，弄出医疗用品，由民先队运出城外，送到前线打鬼子。这几天组织中出了叛徒，就是那个小胡子。他带鬼子去藏身之处拿我，幸好同事拼死示警，我才逃到这儿。这么说，你一直在北京啊？从福建回来的吗？唉，金兄，这话说来可就话长了。福建的革命政府失败之后，我护卫蔡廷锴将军退去漳州，之后蔡将军辗转经香港流亡海外，我回到了广州，北上到武汉、南京、上海。历经了这些动荡，我觉着应该重新思考一下我的报国之路。在福建时，跟着蔡将军接触过一些共产党人，志趣十分相投。这回北上又和共产党打了一些交道，感觉终于找到了真正的理想，于是就正式加入到了共产党。现在迁回北京，化名杨绿平，指导民先队的抗日救亡运动。啊，头些日子我在城门见过悬赏捉拿杨绿平的告示，说是共产党什么华北委员会的首脑，难不成就是你？是我，去年秋天被日本人查到线索开始缉拿，这几个月来真是险象环生啊。那你一直都没能逃出城外，既然都能运货出去，唉，我若能离开北京，协和这条线就彻底断了，损失太大，我不能走。职责所在，义不容辞，就是死也要死在岗位上。嗯，那我那雨城妹子呢？她没跟你在一块儿啊？雨城她真是个奇女子。当年义无反顾地跟我去南方，在蔡将军麾下做了翻译情报的文职，枪林弹雨之中始终与我形影不离。我对他当然心仪，可是自问年长他太多，处境又太危险，朝不保夕的，实非佳偶。本来一再推却，但雨城姑娘坚持不渝，一路痴心追随。后来在蔡将军的主持下，我二人终成眷属。哎呀，恭喜恭喜啊！你怎么能说不是佳偶啊？我看你们俩人啊，是天赐良缘。雨辰跟着我吃了不少的苦。蔡将军逝世后，必往香港，我夫妻二人随行。雨辰在香港有了身子，不方便继续流亡，不得不留在那儿了。这一分别就是4年，小女已然3岁了，我都还没机会见上一面呢。真是让人敬仰啊，你们为了国家前程掏出来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身心，还有阖家幸福。少虎兄，我们在北京虽然也不易居，但跟你们相比还是过着安宁平庸的日子罢了。像我堂堂七尺男儿，只能在戏台上耍刀弄枪，实在是惭愧啊。金兄，你所做的一切我也有所听闻，另有一番意义，绝不是无为之举。国难当头，那些身处社会上层的所谓鸿儒政客，早就抛下常挂嘴边的仁义道德，不知廉耻的偷敌卖国，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帮凶走狗。而社会地位低下，一向被人所轻贱的伶人， 却能做到金银不动其心，威逼难移其志，这份骨气和尊严对民心极有振奋作用，也是宣扬抗日救亡图存的正道。金兄，这些年来你我虽然各行其事，却是殊途同归呢。哎呀，谢谢少虎兄，我必当不辜负你这份抬举。你在北京这些日子，如果我还能为你们做些什么，随时来找我，我万死不辞。多谢金兄，你已经帮了我大忙了。今儿晚上你是舍命全交，要是没有你仗义出手，我这会儿不知道在哪儿飘魂呢。对了，时候不早了，咱们就此别过吧。哎，少虎兄，你要往哪儿去啊？藏身之处都已经暴露了，这些日子怎么过来的？我居无定所，四处迁移呗，好在每次都能渡过难关。
1: 陈少虎撑着身子站起来，忽然一阵眩晕，脚步踉跄，几乎跌在桌前。天晴急忙扶住。
0: 少虎兄，你病了。
1: 陈少虎喘息良久，不得不重又坐下。
0: 不瞒你说，已经连续数周没能睡个整觉了，这几天被鬼子夹紧缉拿，连饭都没吃上一顿。别担心，我还扛得住。别看我长得单薄些，其实还挺结实的。你结实什么呀？瞧见你这脸色，

0: 病得已然不轻了。走走走，上我家里藏几天，好好的给你调养调养。那可不成，我是全城通缉的要犯，一旦走漏了风声，你一家人性命难保啊。什么要饭不要饭的，你是我过命的弟兄，甭见外了，上我家安心歇上几天，养好了身子才能继续做你的大事业。不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出门去不等鬼子抓你，自个儿你就随时倒卧了。不成，我不能连累你，我没事儿，这些年什么都经历过了，这点小病了不得我。
1: 陈少虎勉力起身，昂首向门外走，他的手伸向门把却没能握住，身子摇了一摇，一头栽在地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飞飞。
1: 当初暴露的时候你就应该来找我们。樱草从黄英的手中接过汤碗，小心地端给陈少虎。这几个月要是被拿住了，你叫我们知道了心里怎么过得去啊。陈少虎自炕上撑起身子，将汤药一饮而尽，满怀歉意地望着樱草。几个月的水深火热，身心煎熬，全凭一股刚劲儿硬撑到现在。那晚广胜楼逃过一劫，这口气里一松，几乎没当场晕死过去。多亏天青甘冒大险，坚决地把他藏到自己家中。经过几天的调养浆洗，如今情况已经大好，面色恢复红润，双眼更添神采，行动也有力得多了。只是每天叫一个临盆在即的孕妇来伺候自己，陈少虎这心里实在有点过意不去。
0: 樱草，给你们添风险也就罢了，你看还带累你这样辛苦。
1: 别再说这个，你是我们的朋友还记得吗？永远都做常来的金鱼。樱草笑起来，晶亮的眼中反射着窗外阳光的异彩。他与多年前陈少虎临别时看到的那个昏迷不醒的病人简直是天差地别了。樱草一头乌发全部挽向脑后，盘成整齐的圆髻，露出整张莹白的小脸，脸颊丰满圆润，神情仍带着少女般的热情纯真，又多了一份成熟的果敢坚决。那双亮晶晶的黑眼睛深深地凝视着陈少虎，嘴角弯弯翘起，带着俏皮的笑意。
3: 少虎，你自学生时代就志存高远，为苍生立命，如今弃医从戎走向革命道路也实在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革命者也一样有家人和朋友啊，你可不能六亲不认啊。
0: 陈少虎微笑一下，心中却是一阵剧烈的刺痛。他的眼前浮现出另一张脸，也是一样的热情纯真，一样的果敢坚决，那矢志不渝追随千里的爱人，如今带着他们的小女儿远在天涯尽头的香港，不知怎样的期盼着未来的团圆。他何尝不记得革命者也有家人和朋友，但是这血雨腥风的世道，永远在头顶悬着死亡利剑的事业，却不容他们守护自己心爱的人，他们注定孤独。凭着心底那团热火，只身奔行在无边黑暗里，也许永远被吞噬在这深不见底的黑暗中。他痛苦，却从不后悔，雨成也不后悔。他们共同守护着一份跨越千里的期待，为的是一个更美好、更灿烂的明天。樱草温柔地替陈少虎掖掖被子。
3: 想你的媳妇儿和女儿了，是吗？我听天青哥说起过雨城妹子，她是好姑娘，真跟你是天生一对儿。你好好保重身子， 早日合家团圆。
0: 谢谢你，樱草，我会努力的。在你家里这几天啊，蓄足了好几年的能量，我现在觉得浑身都是劲儿，又能出去好好的打几场硬仗，百战百胜，水火不侵。
3: 我家哪有那么神啊？那你再多住几个月，养成齐天大圣孙悟空。
0: 那可不成，明天我必须要走了，有一批重要的药品要送出城，很多事还需要我去安排。
3: 啊，这么急啊？那以后什么时候再来啊？
0: 不能再来了，来一次就把你们全家往火坑里推一次。
3: 怎么，咱们再不见面了？
0: 樱草，别太挂怀，就算再不能见面，但是同在这北京城里，志同道合，共此前途命运，也仿如当年长相聚首，时时临风明志，促膝畅谈一般。你和晋兄不必惦记我，我是随时准备赴死的人，对个人的未来并没有太多祈愿，如能在牺牲前见到胜利的曙光，我这一生就算是圆满了。很庆幸还能够再遇到你们，让我在接下来的时光里永远有用不完的力量。
3: 天青哥，他睡了。
0: 嗯。
1: 天青走到樱草身边坐下。
0: 最后一晚了，希望他能睡个好觉，也不知道他这些日子都是怎么熬过来的，总是睡到一半就惊跳起来，随时从枕头底下拔枪。你是没看见，少虎身上到处是伤疤，有块疤特别吓人，他说是在战场上自己拿刀挖开取弹片留下的。做他们这个事业真是太不容易了，满心里想帮他的忙，我都不知道从何帮起。
3: 是啊，这几天我总是想要从当年那个满口浪漫诗歌的文学青年变成这样一个钢铁战士，是什么样的力量。樱草手里拿着做了一半的虎头鞋，一时忘记继续缝下去。唉，想必是理想的力量，是信念的力量，也多亏了有他们这些有志之士，才保得我们中华纵然山河沦陷也始终奋战不屈，也不至于亡国灭种。
0: 和少虎相比，我真是惭愧，唱了这么些年的忠孝仁义，其实并不真正的懂得国家大义，只是勉强的有点中间之分罢了。没有他那样改天换地的气魄，也做不出他那样轰轰烈烈的大事。我能做的就是一些我自个儿觉得对的小事。我的理想信念就是保护好我身边人的平安。
1: 樱草笑了，放下针线，轻轻握住他的手。
3: 天青哥，所谓国家大义，我觉得无非就是一个中间之分，心里头守定这个界限，无论大事小节都能立定存身的根本。当今乱世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十分不易了，你唱了半生的戏，唱得最好的就是你自己这一出。也许世人不知道，但是为妻我看得分明，容我好好的为你喝个全彩。
1: 天青抬眼望着他，眼中溢满笑意，二话不说伸手揽住他的脖梗，就在他的唇上深深一吻。
3: 天青哥，
1: 天青满腔情意勃发，几乎令身心爆燃，但他爱惜即将生产的妻子，不敢跟他过分亲热。他抱紧樱草，整张脸埋在樱草的胸口，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将耳朵贴在樱草隆起的小腹上，静静地倾听片刻。
0: 哎，小家伙不高兴了，踹我呢。
3: 我看啊，他在练功呢，这些日子不光踢腿，还见天的跑圆场。
0: 哎，你说他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我都快等不及了。
3: 婴儿姐姐说了，应该就是这几天的事儿。
0: 哎呀， 等他来了。

0: 咱这日子过得得有多热闹，我一准儿把你们娘俩都养得结结实实的。希望他能给咱们带来好福气，让日本人赶快滚蛋。咱们好好的疼他，好好的把他养大，过自个儿想过的日子，唱自个儿想唱的戏。
1: 我也等不及了，想看着他快点降生长大，最好和你长得一模一样。我好想看看你遇着我之前是什么样。
0: 嘿，不知道他能不能有他爹这福气，走在大街上就能撞见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对了，算命的说咱们子女两个生端正，我觉得这也太少了，不够我喜欢的。最起码男孩生三个，女孩三个，怎么样，孩儿他娘？哎，你说下一个孩子什么时候能来啊？明年还是后年？
1: 你也太贪心了，这头胎还没生出来都想到六胎了。不如我给你生20个，各个行当都凑齐，将来咱们自己家戳一个戏班子。
0: 嘿，这主意不错，明儿都现成了啊。进武生，进老生，进小生，进红生，进青衣，进花旦，进武旦，进老旦，进铜锤，进架子，进五花，进文丑，进武丑，还缺七个呢。进刀马，进靠把，进安宫，进摔打，进扫鞭，进零碎。嘿，这名字越来越不好听了，赶明儿啊，孩子得埋怨咱这当爹娘的。
1: 要埋怨也是埋怨你这当爹的，为娘我才不会取这样的名字呢。
0: 嗨，叫什么名啊没什么紧要，是咱的孩子就都是进金珠进珍宝。这些日子我老是梦着他们，真想让这些孩子们都快下来，满院子里跑来跑去，叫爹喊娘的，吵得咱呀直捂耳朵。哎，到那会子咱俩人都该耳聋眼花了吧。咱呀就坐在这丁香树底下，被一大帮儿子孙子围着，咱给他们讲戏里的故事。从前呀，有个天上来的仙姑，又聪明又漂亮，缝得一手的好针线，能绣出满天的灿烂云霞。她的坐骑啊是一头羊。
2: 樱草扑哧一声乐了，这个在世人面前永远英武端严神采轩昂的名角，唯独到了自己身边，时常带着长不大的孩子气。如今马上将为人父，眼前这促狭的笑容倒比20年前在小院里一起嬉耍时还更稚气许多。樱草想起了那头穿行胡同的羊，想起那个陪他骑大马的小哥哥，中间20年的时光都飞去了哪儿啊？好像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又好像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都满满的盛在心里，终此一生也回味不尽。樱草举起手中的虎头鞋，轻轻地在天青的头上敲了一击，笑道，
1: 他的坐骑啊是一个叫靳天青的大坏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飞飞，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编辑黄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过耳难忘的新歌声。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单依纯的歌声《多少的光阴》，这是一首充满了温暖和回忆的歌曲。单依纯以其清澈纯净的嗓音带领听众穿越时空，回到那些曾经的美好瞬间，让人回味中感受到了岁月的温柔与沧桑。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一首《假面》，旋律流畅而且富有感染力，编曲呢也是简洁也不失深度，完美的展现了李荣浩独特的音乐风格。歌词呢也是非常深刻的表达了人们在面对情感时的复杂心态，以及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真实情感。整首歌呢通过非常细腻的笔触，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内心的矛盾。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楚生的演唱《天外的天》。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掌灯人》。黄子弘凡的声音时而清澈激昂，时而深情婉转，很完美地诠释了歌曲之中的每一个音符和情感的细节，也是为所有的人描绘出了一幅动人的画面，既有对过往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期待，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回响。继续来听歌，下面要送出的歌来自虞书欣的演唱《澎湃》。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霄云的演唱《说谎动物》。那这样的一首歌呢，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整首歌的歌词简洁而且深刻，通过很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爱情之中的谎言与真心，以及时间的考验对爱情的影响。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我们在这一时段呢，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过耳难忘的新歌声，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李玉刚，《你从我的诗里看见了谁》。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远的演唱《局面》。张远用充满力量感又不失细腻情感的歌声，鼓励大家要正视现实，勇于改变，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成长来摆脱困境，实现自我的救赎。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磊的演唱《接纳》。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看见我》。那这首歌呢，传递出了追梦人的坚持和不屈，鼓励每一个人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周深在这样的一首歌中，充分展现了民族、流行、美声等多种的演唱风格，使整首歌曲呢更具层次感和感染力，让听众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和共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过耳难忘的新歌声，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苏运莹的演唱《消失》。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留给我是你的不言而喻》。那郁可唯呢，用她充满故事感的歌声，将深情和眷恋完美的呈现出来，演绎了一个关于情感、关于默契、关于理解的故事。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之中呢，人们往往会忙于生活和工作，而忽略了与身边人的情感交流哈。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在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无需多言，一个眼神，一个拥抱，就足以传递彼此之间的深情和厚意了。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赖美云和博远演唱的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

那在这一时段最后的一首歌呢，为你选择到的是张杰演唱的一首《经过》。张杰用歌声讲述了人生旅途之中的种种经历和感悟，无论是跨越高山巨河，还是面对挑战与失败，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彩虹。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夜沉淀同样精彩。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6: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7: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海洋之歌。首先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哈，来自娃娃演唱的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一首描写女人心声的情歌，娃娃的歌声时而飘忽，时而沙哑，忧伤的无以复加。

如诗般的宁静与美好，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心凌的演唱《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王心凌的歌声呢，不仅甜蜜好，而且充满了故事感，仿佛能够把关于青春的记忆永远留在那个夏天。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苏慧伦的演唱《秋天的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

0: 九空九一空八九，
1: 相音相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0: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2: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0: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2: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3: 咱错上正港。
0: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4: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2: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5: 朝闻两岸。
0: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6: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7: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
0: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聆听两岸好生活。
2: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2: 拢总有啦。
0: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2: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6: 一文两厅院。
0: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6: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2: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0: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2: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684909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贝娜，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乡亲呐，听咱的节目，会记得下载云听 App， 在这内底电台当中吼来查找新竹之声这个频率，也这内底会当看到咱厝上正港，就会当大碟网顶听直播咯。也乡亲那听可以随时来跟咱留言互动，分享你的想法、意见和建议。稍下来，本阿简单介绍一下咱这个时段，咱厝上正港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伫个咱的厝这部分，咱继续跟乡亲做伙来关注伫个咱福建的石台文物古建筑。也今仔日咱要跟乡亲来分享讲到的是伫个福州的石台古建筑三峰七巷。也说下来，咱厝人这部分要跟乡亲来介绍到一位建筑师明建民伊的故事。讲到建筑师吼，乡亲可能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建筑，或者讲一寡真有特色的设计，比如讲这个美食街啊，吼，或者是这种古物街啊、商业街等等。唔再讲乡亲，敢捌听过病院街吼、医院街？也这个款的设计是将病院内底各个医疗单元来做一个连接的主交通的空间。伫个里边管理的同时，阁会当伫个医馆内底将各个医疗单元之间来引入形式真丰富的一挂亭的设计，唔来当提供通风甲采光，阁会当有真侪绿色的食物。安尼会当为病患也好，为来访者或者是医馆内底员工，拢来创造一个更加舒适的就医甲工作的环境。也今仔日咱要介绍到的这位建筑师明建民先生，伊的设计主要就是为了病院街吼，咱讲医院街安尼来展开的。也伊伫个这个过程当中是安怎来做设计，安怎考虑的，有啥物款的理念，听好甲乡亲来介绍。也最后一部分，咱厝代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咱福建在地文物资讯。这一挂够一条好消息，也甲乡亲来分享，就是咱会讲到福建真侪所在已经咧构建台胞徛房保障体系，即内底有真侪实惠吼，会当予咱为岛内来大陆要拍拼的台湾乡亲来享受着。另外，咱个会关注到咱福建组队安怎来推动文物建筑活化利用。富宁当代公共文化服务，这一挂咧，阁会关注到2026厦门国际设计艺术周。好，也这是咱这点钟和咱厝上正港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阿先简单介绍到这，咱先来听歌，吼，第一歌曲了后再进入今仔日的主题。也咱头先要听到的，这是桂靖甲咱带来的《又是艳阳天》，希望甲乡亲带来一份好心情。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泉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乡亲呐，听咱的节目吼，会记得用手机啊来下载云听 App， 伫个即内底查找泉州之声，咱厝上正港在线收听，甲咱来互动。也今仔日咱的厝吼，要甲乡亲继续来分享着伫个福建福州的十大文物古建筑。咱讲啊，福建是海浦东南，山连西北，地理环境相对孤立，又个组成体系，是咱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咱福建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人文底蕴非常的深厚，多元文化汇聚伫遮融合发展，有种类丰富，数量真多。价值突出，又阁是伫个全省拢有分布的文物资源，拢见证着咱福建历史文化发展加经济社会变迁，可以讲是非常的珍贵。也咱福建的历史文化有家己的特点，文物嘛真有地域的特色。即内底啊，十大文物总共有1515处，也即个数量大概是占着咱全大陆十大文物总数的1/4。本来讲到的这个数据啊，是福建省文物局在今年2月27日的一篇文章当中所讲到的，也这个数量也体现了咱福建作为台胞组织地的一个地域特质。也本身咱福建是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可以讲这个十大文物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也到目前，咱讲到的全省十大文物1515处当中，就包括了97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70处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另外还有503处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含加549处也被定级的未能移动的文物。也这些文物遍布伫咱福建全省，每一个所在，每一个文物保护单位的点。拢印刻着咱两岸同胞命运悠强的记忆，是袂当复制的宝贵文化遗产。也讲到咱福建的十大文物，直接也是要甲乡亲来介绍着。伫个去年年底吼，咱福建省文物局加福建广电网络集团，因为来制作推出了一个福建十大文物的纪录片，也即内底就突破传统文物题材讲故事的这种局限，重新的采用文物故事加上人物访谈安尼相串的结果，来挖掘十大文物的历史价值甲文化底蕴。又阁通过两岸亲历者甲守护者的真情的讲述，将历史甲现实串联起来，和遐个静态的文物后面的情谊甲历程，拢生动的表现出来。咱讲伫个福建吼，比如讲福州的3分7巷盐湖故居含甲盐湖的墓，也阁有福建纯正建筑群，拢承载着城市文脉甲近代道强的记忆。也厦门家，你看这个青搭白搭做最强，江夏洞是延续着两岸民间信仰的精神纽带。也伫个泉州咧，比如讲地心公墓，也阁有天后宫，拢讲述着共同古墓开拓发展的过往。也伫个岭南，比如讲这个永定土楼，嘛映刻着客家先民迁徙融合的卡俩。也伫个漳州有东山关帝庙。在普禅有湄洲妈祖祖庙，拢见证着两岸信仰同根、乡系相连的情谊，也为着全景的来表现出闽台文化上根脉。这部纪录片就选了20位真有典型性的十大文物遗址来做一个重点的翕制介绍，串联起咱福建甲台湾两地在民俗、信仰也够建筑等领域的共同传承。咱讲啊，十大文物是咱福建真有特色的文化瑰宝，也即当中就深刻地表现出闽台之间由远深厚的血脉关联，加同根同源的文化渊源，这是咱两岸同胞拢共有的特殊记忆。也咱讲到的即摆即个纪录片啊，就为福建真侪十大文物当中来选出真有代表性的文物点做一个翕制。用文物甲人物，吼，咱都只讲啊，相串来讲故事，安尼一种形式作为载体，融入了代表神君学者研究等一挂真情实感，也让文物建筑会当焕发出一种温暖的生命力。
也翕这部纪录片本身，嘛是要为着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弘扬中华文化，来增进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加国家认同。也咱的厝吼，为今仔日开始，大家乡亲来陆续的分享这个纪录片内底内容，或许会运用伫咱福建。山水之间的文化瑰宝有一个新的活力，也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来助力力量。也今仔日咱的厝，大家乡亲做伙来分享，吼，咱来听头一集《三分七行，行行有灵，家国同盟》。

0: 这集来宾是主教有中国城市李亨制度画画节的福州三分七行，通过林格民兼福鼎历史名人故居来展现这片古老街区，伊是安怎来见证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甲变革，探寻这块行出来的林林志士是安怎将进步思想传播到海峡对岸的，来铸就两岸共同的精神财富。说下来，咱就到底来听。
1: 福建涉台文物三方七乡，一片白墙灰瓦，如何承载半部中国近代史？一方街巷纵横，怎样凝练千年闽都魂？当三山两塔的轮廓浸透闽江宝物，三方七巷的晨光已悄然漫过唐风宋韵的方墙。自近代衣冠南渡赵时，于明清蔚为大观，这片占地40公顷的方向群，以西三方东七巷的古脉串联起159处明清古厝，成为中国都市仅存的里方制度活化石。走进马鞍墙勾勒的天际线，朱门开启的不仅是深宅大院，更是一部建筑史诗。明砖青瓦雕梁栋在这里化作巨像，匠人运用一脉三雕绝技，石雕门楣镌刻诗礼传家，木构窗棂透雕四季花鸟，泥塑墙口跃动神话瑞兽，尤以南后街为轴，沈葆桢故居的扛梁亭，林觉民故居的冰裂纹槛窗，水榭戏台的穹顶藻井，将闽派建筑的特点演绎到极致。这些飞檐斗拱曾庇护过改变两岸命运的灵魂。清同治13年1874年，沈葆桢自三方七乡受命督办台防，次年正月亲赴台湾，以开山抚番奠定近代化基石。林则徐书房、云锁山房的灯火，照亮了谨言抗英的民族气节，更成为台湾书院的精神图腾。记忆的渡海从未停歇，台南江坊至今供奉福州请回的鲁班像，两岸刀笔风华本属同源。据统计，台湾现存30余座福州风格庙宇，皆与三方七乡同源共工。
0: 歌剧钢琴师叶祖文介绍讲：
2: 我们脚下这片青石板，曾见证林觉民、以七书的气血书写。这些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两岸同胞共筑家园的精神纽带。三方七巷承袭自古代的里方制，其建筑以烽火墙、天井院落为核心，独具闽地特色。台湾的传统民居以合院式布局、砖木结构为主，融入了传统工匠跨越海峡的建造工艺与雕刻技艺。
1: 当工匠的油纸伞在细雨中新彩，当黄香的茉莉花茶香漫过台湾游客的杯沿，三方七乡早已超越地理界限。作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这里年均举办多场两岸民俗活动。2021年，首届闽台青年福州古厝文化传承研习营在福州三方七巷蓝关巷建筑艺术馆举行开营仪式，让古老功法在对话中延续血脉。从林则徐海纳百川的堂匾，到严复《天演论》的手稿，从沈葆桢巡台的马蹄声，到今日两岸青年的研学足迹，三方七巷的每一块石板都在诉说，真正的文化基因总是跨越海峡，依然能在时光里抽枝散叶，于对话中生生不息。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来做哈，今仔日甲乡亲做伙来听到福建十大文物的纪录片第一集《三凤七行》，咱就分享到这块。稍落来休困者来听歌，周杰伦甲咱带来的《晴天》。伫个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

0: 03-9-1089。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乡亲的记得听咱的节目，下载云听 App， 在这里底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就可以那听那个贝娜来留言互动了。也刷下来这部分，咱厝人吼，甲乡亲做伙来了解一位建筑师林建民伊的故事。这位林建民先生，伊投身建筑设计已经有40年时间了。伊伫咧追求创新、优化布局，为真侪建筑拢注入人文的关怀。也一开始本阿都甲乡亲咧讲着吼，讲起这种建筑的设计，那是讲着一寡真有特色的轨道，乡亲会想着啥物？比如讲，步行街、动漫街，或者是美食街、民族街等等，唔知讲乡亲敢有听过病院街，或者讲医馆街呢？也刷落来，咱要讲到的这位主角林建民先生，伊就捌伫个香港大学深圳病院来设计过一条医馆街，这条医馆街贯穿了规两个医院，也利便大家来就诊。香港大学深圳病院嘛，因为安尼一条医馆街真出名。也讲到医馆街吼，到底是啥物款的建筑？这位建筑师林建民先生又个是安怎无停的来完善这个医馆街的设计呢？咱讲到的这个医馆街啊，实际上是从医馆内底各个医疗单元来做一个连接吼，安尼一个主要的交通的空间。伫个里边管理的同时咧，会当将各个医疗单元之间来引入一种形式真丰富的亭，安尼的一款设计。那通风甲采光各较好，阁会当有真侪绿色的食物伫即内底来种植，嘛为病患，也阁有来访者含甲医馆的员工来创造一个真舒适的就医甲工作的环境。也咱讲到的这位建筑师林建民，伊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咱来听伊介绍。
1: 这个医院街原来呢，就是门诊、医技、住院这三个板块的一个联系的一个空间通道。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医院街呢，它就有很多的这个服务功能，给这些病患和里面的人群做一些什么咖啡啊、花店啊，各种配套的一些商业服务。这个医院街应该来说，在相当的长时间里面呢，会继续发挥它这种功能作用。
0: 深圳市中医院光明医区主任中医师李顺民，伊就感觉讲，
2: 这个间医院街呢，鲜明的特色。他这个医院里的地铁直接修到这个底下，中餐我这个食堂里吃腻了，那我就到医院街去吃个什么有特色的一些餐饮，对医生来说也是非常的好。
0: 也从事建筑业40多年来，林建民一直坚守在设计加工程实践的第一线，伊行的是符合咱中国国情的贯通道路。那设计了香港大学深圳病院、深圳市中医院光明院区等真侪品质一流的医疗建筑，阁主持设计了杜江建业纪念馆、玉树地震遗址纪念馆等非医疗建筑。会当讲伊的作品是有城市宏观研究的独特视角，也一直是咧体现全方位的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在2015年，林建民已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也作为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的首席总建筑师。林建民伊是安怎将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给贯彻到建筑设计这方面的呢？为设计师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伊又搁完成哪一寡条件呢？接下来，咱继续来了解伊的故事。在1991年。为了发挥东南大学的学科优势，林建民就被学校指派到深圳，甲深圳大学斗阵来联合承接项目。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迄当阵的深圳是各路歌手的竞技场。也林建民甲伊的同事因为欠缺资金，迄当阵只会当暂时徛伫个乡里内底迄种土厝内面，去借人村委会厝来办公。林建民讲。
1: 应该来说，当时就是感觉整个深圳就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前沿城市嘛，可以说是在各方面它都处在一个大胆创新、敢于试错、朝气蓬勃向上。当时我已经忘记了一些工作上的劳累，就是经常就是从早到晚吧，持续拼了一年半，身体就垮掉了。住院还给我抽着脊髓，在住院过程当中也会考虑到医院里面的环境怎么能够更有利于对人的关心和关怀，这方面呢应该说也有思考的。
0: 也在1997年，林建民已上任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副院长，那当时他调集全院一批青年建筑师成立了方案工作室，并且逐渐建立起很好的信誉。在2003年，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要移地新建，林建民那当时就担任主创建筑师，来开始设计建筑的方案。不离个作为一间集医疗、教学、科建和预防保健为一体的三甲综合病院，林建民那当时遇到的头一个问题，就是要安怎让这个病院内底各个部门布局合理，搁运行高效。义工啊，
1: 医疗建筑是所有的公共文化这个民用建筑里面最难的，就如果说把医院建筑做好了，就其他类型的建筑这个功能的安排和处理就都不在话下了。初步在创意方案的时候呢，都做的是矩形的这个平面，那么最后还剩15天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方案全部推翻了，到最后就用一个圆总结归结我们前面的所有的思考，通过这个医院街呢串联所有的医院的功能。
0: 也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本馆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邢立华以介绍讲，
3: 不同的就像门诊啊、医技啊、行政、科研、后勤，所有的人呢都可以共享这条医疗街，也很好的快捷能找到自己的这些功能单元啊。因为所以呢，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项目呢，通过这条医疗街和这个医疗城的这个概念呢，就极大的提高了它的这个医疗效率。
0: 林建民大胆创新，将病院内底各个功能部门给组合在一个圆形的建筑内底，唔呐创造了一个真生动的景观的空间，佮有效地提升了病院的工作效率。不离个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占地面积有12万平方公尺，需要容纳各个部门的员工2000多人。要安怎让各个部门工作起来袂互相干扰、协调有次序呢？上得来，咱继续来听林建民的介绍。
1: 医院里面人群的分类很多，我们后勤保障的这个保洁、保安，他们就是往往就是在休息过程当中就找一个边边角角就休息了。就是我们希望呢，你最起码考虑到空间使用当中，对他们又要关心，不能视而不见。就对于一些少数人群，残障人士、老弱病残也要关心，不能说仅仅是服务于大多数。
0: 也为着将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注入到医院的设计当中，林建民唔呐完成了无相功能的病房，增加了针对特殊病人的单人诊室，佮增设了其他的非医疗空间，和医护人员佮后勤人员都有独立的休困的所在。可以讲是将关怀落实到无相的人丁身躯顶，唔呐缩短了患者的就诊的路线。嘛，让因有一个真舒适的就医环境，同时呢，佮为医护人员提供了利便。也凭着对人文关怀理念的贯彻，2011年，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建筑项目，就摕到第6届中国建筑协会建筑创作奖的优秀奖。这是林建民带领团队在医疗建筑项目这方面的头一摆上市。甲这同时，林建民也带着新的思考，投入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设计工作当中。咱讲到这个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是深圳市的大型综合性公立医院。这个医院的北边是挖着市民的这种厝体居住区，也为着保证这片区域的采光，这个医院的建筑需要退让200公尺。也这个建筑还有一个基本的限高是30公尺，而且有一些部分的限高甚至只有20公尺。像是这座医院的南边是挖靠滨海大道，这条马路是非常繁忙的主干道，也为了降低在这个住院区有可能受到交通噪音的影响，医院的建筑就需要做进一步的退让。 要不要按怎来设计较好嘞？算下来，咱来听明建民按怎讲。
1: 这个建筑师啊，往往是在一些压力面前，或者是限定条件很多的情况下呢，可能会更激发出建筑师的这个创作的这种激情。当时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建设量，比如说要求2000张床。

0: 光照是比较充足的。明建民伊就决定讲，伫个地下的房间挂面来挖出一个埕，并且通过窗啊甲地下房间安尼来连通，得当好日头的光线更较好的入来。明建民介绍讲，
1: 就是使用者如果说在负一层的话，我们也会保证在负一层的时候的它的这种建筑环境。你比如挖一些这个院落，加一些通风采光的一些这样的空间上的这样处理。那么在做这个港大医院的时候，这个医院街当时面临一个问题，由于这个体量特别大，中间这个医院街被是视为室外还是室内，因为这和消防有关系。要作为室内的话呢，因为能耗会非常的大，再一个呢，消防规范上面可能存在着它的疏散距离的问题。
0: 也对有这个问题，邢立华是安尼讲的。
2: 我们当时呢，在这个创作的时候呢，就孟院士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概念，就是采用了这种热压通风原理啊，就是让它整个形成了一个可以循环的这样一个空间系统啊。整个这个医疗街呢，并没有采用这种密闭的这种设计方法，在整个顶部的张拉膜的侧面呢，我们全部打开，然后呢，通过这种太阳的这种热辐射呢，导致这个热空气呢，向上飘。这个医院建筑呢，本身是一个非常耗能的一种建筑类型啊，在这样的一个深圳这样的一种炎热的这个地方呢，我们采用了一种结合着这个深圳的这种气候特色呢，做了这样的一种很自然的、很低碳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手法呢，为这个医院的这个运营呢节省了大量的能耗。
0: 基于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在空间有限、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面，明建民团队因利用立体化的建筑设计，完成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设计需求。在2012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正式投入使用。
1: 建筑师呢，应该受两种极限状态下的训练，一种呢就是条件极其苛刻，感觉你看了以后很难有什么发挥的；另外一种极端呢，就是不设条件。就这个时候也往往是考验建筑师的他的创作能力和这个驾驭能力，所以说呢，这种极端的约束和极端的宽泛条件，如果说这两种条件你都能把握好，得到训练的话，你就做这种一般限定这个类型的建筑就不成问题，也不在话下。
0: 2018年，明建民正做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总设计师。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规划总开发面积大约是520万平方公尺，建成以后就是成做总部企业加科技企业集资的所在。所以啊，在城市设计这方面，唔那要求讲到美观，得阁保证运行高效，来符合未来城市发展的需求。不离个，在已经起好的滨海大道，含加在计划修建当中的中央绿地公园互相交错。啊，你得好规两个片区伫个设计顶袂当紧密连接。那是讲，伊只是考虑着追求高效率，就会破坏这片城市区域的美感。也面对安尼一个真为难的选择，林建民要安怎才会当和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来实现美观甲高效并存呢？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城市设计工作，其实早伫个2001年就已经开始做了。也伫个迄段时间，经历过几落摆的调整，即、这个片区的定位也不断的提悬，功能是哪来哪复杂，也即嘛互民建民感觉着讲，即、这个难度也是太大了。深圳湾执行总建筑师杨旭伊介绍讲，
3: 设计师的习惯呢是用过往的经验去做未来的设计，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所以如果你仅仅依靠着过往的经验去做设计，很可能在设计结束之后，还没有等到城市建成，设计的理念呢，其实就已经落后这个时代的发展。
0: 明建民是安尼看这个问题。
1: 所以说，我们提出的口号就是说，站在未来思考现在，我们就对这个智慧城区要予以关注，以及对于未来的无人驾驶、现代物流进行关注。你比如说，你这个低空飞行，它实际上在低空飞行当中，那个很多飞行器就在你街道上空空间在飞的，是吧？那你这个你不能仅仅考虑你的街道的地表上的设施，那它的通讯布网、它的这个落点、它的这个基站，它都要同轴性的进行考虑。
0: 为了和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会当适应未来城市发展的需求，明建民团队就以立体城市作为主要设计策略，统筹全项团队， 豆豆啊完成片区的功能甲

0: 沟通，不离个设计工作也拄着真侪困难。这个滨海大道，伊本身是一条快速道路，甲片区含这个深圳湾公园，甲切做两部分，这就和中央绿地袂当实现甲海岸无旁衔接的这种通山达海的理念。并建民以介绍讲，
1: 最早先的这个计划和这个规划呢，没有考虑到它的一个长远的发展和长远的定位。这个一立项的时候呢，就提出了要南北连通。那在落地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下穿通道啊，下穿以后，上面就释放出公园空间，南北的这个公园就打通了。
0: 也对我明建明讲的这个想法，杨秀是安尼讲的。
2: 滨海大道下穿之后呢，超总的1.17平方公里，地上地下的500万平米，和未来的几十万工作和生活的人群呢，其实是可以通过下穿段的地上的公园，可以非常便捷的进入到我们深圳湾公园中。南北向的中央绿洲和东西向的中央城脊，两条这样公共的轴将超总呢，完全串联在一起。
0: 并建民已决定采用立体多仪的城市空间策略，为地下、地表和空中安尼真侪移动来做城市功能空间一个绘本加设计。在追求美观的同时，又搁来符合大众的需求，里边大家人的生活。
1: 过去很多建筑呢，高大上，看上去也很雄伟，也很漂亮，也很有特点。但你走进去以后，里面既不通风，也不采光，看不到自然光，没有接受不了这个自然通风的话，人的这个感受也不是特别的好。进了这个建筑，你不要老去排队等电梯，走的距离很远，或者是花的时间很长，使用起来该大的不大，该小的不小，这都属于效率问题。建筑是为人用的，你为人怎么能用好用，是吧？适用，还考虑人的行为、生理、心理的感受，这都是一种人文关怀。
0: 明建民团队在设计统筹当中，始终坚持健康、高效、人文三大要素，道道优化大家人在城市生活当中上界直接的空间载体，来确保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复合功能空间会当更加好的实现。也即个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建成以后，就成做集总部聚集区、都会文化高地、国际交流中心、世界级滨海客厅为一体的未来城市典范。唔，那承担着重要的经济功能，也充分地表现出咱中国的气派。也对我安尼一个设计，并建民是安尼讲的。
1: 建筑师呢，是一个建设美好城市、美好建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建筑师的思想理念，如果说是正确的话呢，才能够为我们的这个建设高质量的城市和建筑，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前提和保障。同时呢，我们也掌握就是建筑学的我们的一些技术、我们的一些技巧、我们的一些方法，来实现我们的这个好的理念、好的思想的一个手段。那么我本人呢，提倡的这个本源设计的这个核心思想是建筑服务于人，全方位人文关怀，规划设计和布局要像下棋一样，看远10步20步，来布今天的这个子儿。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这部分吼，咱厝人甲乡亲来介绍着建筑师林建民先生伊的故事，咱就先分享到这块。稍落来歇困者，咱来听歌，朱海军甲咱带来的《牵手1234》。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咱这点钟最后一部分，咱厝内头先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到的是福建真侪所在来构建台胞徛房保障体系。咱要讲到的这是福建省福州平潭顶地头先来构建台胞多层厝徛房保障体系。实现了大包大清来福建就业创业，挂一卡包现代当徛。福州市为2021年开始陆续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将大包动定纳入徛房保障体系。大包工作坊吸引了一批大清大包来到福州就业创业、安家发展，豆豆啊形成多层次大包徛房保障模式。福州市代办就介绍说，到目前累计有700多名台胞徛入台胞工作坊，有100多名来福州就职的台湾青年徛到一年级免费过渡房。福州市济南区桂溪社区也正做在大陆的台胞徛起相对比较多的社区，搁引导台胞斗阵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另外，在福建的平潭，随着台胞上座规模为较无100人，增长到2025年的3200多人，这个徛厝的问题，就豆豆啊，正做台胞来到这地，会当留落来，会当融入大陆生活的一项诉求。平潭综合实验区董工委台湾工作部就介绍讲，2024年实验区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将台胞徛厝需求纳入城乡居民公共租赁徛房配租范围统一保障，台胞甲在地居民适用上一套的配租规则、租金标准甲动态管理机制，真正的落实岗顶台居。到今2025年年底，实验区总共受理台胞公租房申请22笔，已经有233名台胞通过审核，并且成租公租房了。也福州甲平潭这两地各为台胞提供为申请到徛入厝的一站式的服务。福州市推行台胞工作坊利便化的申请审批机制，台胞只需要凭着居住证、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加无房证明，安尼一寡基础的材料就可以申请了。也企业甲台胞基地可以集中的代办申请的手续。为申请到徛入厝，上紧只需要25个工作日，实现快速申请、快速徛入厝，这也得到台胞公环的认可。平潭阁专门增设台胞大企服务中心窗口作为申请的入口，阁支持 App 伫个网络顶吼来提交材料，互咱台胞乡亲唔免四界走动。也伫审核机制这方面，相关部门通过数据共享，就可以完成复检。也免台胞额外提供真侪证明，对有符合条件的台胞乡亲，阁可以详细申请租房补贴，进一步来减轻徛厝的负担。这是咱一开始吼，这个咱厝台要甲乡亲来拍报的好消息。讲到福建福州平潭来构建台胞徛房保障体系，也刷落来，咱来关注组队文路资讯。最近啊，中国美术馆国龙寺艺术空间在厦门国龙寺漳州路5号，也就是原来英国领事公馆的古迹家来揭牌。也上这个时间，阁有开幕中国美术馆典藏画画系列展，为毕加索到大卫霍金尼、罗德伊希夫妇捐赠国际作品选展。也咱厦门宣传部门负责人郭国魂、中国美术馆馆长潘奇奎先生出席活动。也中国美术馆国龙寺艺术空间，这是由中国美术馆加地方政府来合作建设的，依托中国美术馆顶级藏品加国际艺术资源，将国家级美术殿堂加国龙寺万国建筑博物馆有机融合，来推动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赋能当代公共文化服务。也郭国魂先生就表示讲啊，中国美术馆国龙寺艺术空间揭牌，是推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摆有益探索加行动实践。伫个这座浸润百年风华的历史建筑当中，来孕育野生的艺术空间，一定会当开启一扇连通历史文脉、拥抱大千世界的精神之窗，
也好，每一位来参观的朋友都会当甲先贤雅士艺术古场来开展一场跨越山海、穿越时空的深度对话。最后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是2026厦门国际设计艺术周。最近啊，2026厦门国际设计艺术周在厦门市美术馆开幕了。这次的艺术周主题是和平设计成就可持续未来，这当中汇聚全球设计力量，呈现国际化展览、高品质学术活动、创意市集和全城联动体验，以设计作为纽带，来开启城市生态、美学、科技和人文的深度对话。作为核心亮点，厦门国际设计艺术展也同步在厦门市美术馆开展，展览会一直持续到5月20日，免费的向公众开放。也这次展览，这个参展的阵容是历届以来最好的，汇集了全球19个国家、129位顶尖设计师，含甲因独立工作室的百外组精品，含看多管媒介，承载着设计师对可持续未来的思考。展览设有五大主题板块，全方位的表现设计甲艺术的同频共进。各个板块亮点阁真突出，比如讲，这当中有心弦感通、艺术触摸世界板块。这是以多管艺术形式来唤醒感性主角，也有交响众声、时尚点到生活这个板块，是探索可持续时尚，融入传统工艺和环保理念，也有同频共进、城乡河海互动，含加回响绵延、文化传承创新、数字城景、科技创新未来等。安尼一挂板块是分别聚焦城乡河海、传统文化加科技融合，来予看展的观众直观地感受到创意赋能未来生活的力量。也即摆厦门国际设计艺术周总策划、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东刚先生介绍讲，和平这是源自咱东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理念。设计叠加，成做连接城市甲乡村、传统甲未来等多元意图的协调。

假。这次的展览正是这个理念的行动表现，也表现出创意驱动社会共生的深层力量。那这个免费的展览这么精彩，持续到5月20号，在这边也是发出邀请，如果是有听到我们广播来介绍，也希望乡亲在这段时间有机会可以来到厦门美术馆做一个参观。好，也咱这部分，咱厝内就甲乡亲分享到这地，也咱这点钟吼，咱厝上正讲，也甲乡亲分享到这咯。那是乡亲听了有啥物款的意见建议，会当随时大碟分听 App 内底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做一个留言互动。搁一遍的感谢乡亲这点钟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乡亲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即内底查找神州之声频率《融合斗阵行》节目，就可以那听直播，那跟咱留言互动咯，跟咱讲你宝贵的意见、建议、个想法。也今仔日一点钟，用合斗阵行，要甲乡亲来分享的内容，贝娜先简单介绍一下。头先伫个法律时间吼，这个部分，甲乡亲来关注着第四届协手两岸英才共促融合发展活动，伫厦门市海沧区里面欢迎协台发展举办。另外咧，咱个会甲乡亲来分享着一个案例吼，这是甲网顶网络购物有关系，而且是有人真热心的要来帮助你网购，而且也真用心的记条必买，也亲像这类款真用心的倒三工，咱一定爱注意安怎一回事，听候讲给乡亲知。也刷落来融合观察，今仔日的主题是要甲乡亲来分享讲着收来台包厦门服务包发布的代志。也即个服务包内底有搭一寡好康诶，要安怎来领即个服务包，安怎使用，听候文文阿公和乡亲来了解。也即个服务包嘛是充分诶体现出咱厦门对台包乡亲诶一份关心甲诚意。也最后一部分有法到三工吼，今仔日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台湾同胞参加海军成立77周年纪念日南艇开放活动，另外阁会关注着两岸媒体人深度探访温州黄埔园，咱来关注两岸的交流交往。好，今仔一点钟的内容先甲乡亲简单介绍到这个，想看先来听歌。吴淑芬甲咱带来的《大山大海》，伫个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
6: 无想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夹带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甲午两岸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专业的
1: 律师观点，
0: 详细
1: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咱这点钟的头一部分法律时间这个小单元吼，头先要甲乡亲来关注到的是第四届协手两岸英才共促融合发展活动，伫厦门市海村区人民法院协台法庭来举办。伫个今年的四月22号时阵，厦门市政协港澳代表会。还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台明厦门市委会、海村区人民法院，就斗阵啊举办协手两岸英才共促融合发展，代请行入协台法庭活动。也厦门市政协港澳代表会主任詹东升、副主任邓彪，还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华，台明市委会专职副主委陈可峰，海村区人民法院院长叶炳坤。也還有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董伟副书记陈文鼎出席这摆的活动，也来自厦门大学等高校的40多位两岸学生参加这摆的活动。也这些学生因伫个海峡两岸法学青年实习基地来观看了台湾青年实习纪实短片。这个实习基地常态化的接受台湾青年实习，有真侪台湾青年伫个实习历练以后，就选择留伫厦门来发展。因参观了厦门十大司法电视基地，通过一寡实物、图片、视频甲文字，安尼一寡展览形式，真直观的认识到厦门的法院伫个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服务保障厦门打造大包大气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含甲依法平等保护大包大气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具体做法甲工作成效。也伫个座谈会时阵，台明市委会专职副主委陈可峰伊来主持，厦门市台商协会副会长周朝胜，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法律所专家刘文哥，台胞律师黄志杰，加台胞陪审员林宏杰，因是以法治建设亲历者、加践行者的身份来讲述伫两岸融合发展司法合作工作当中的家己的经历甲体会。也参加座谈会的学生在交流的环节当中积极的发言，也提出在协台司法事务当中因自己想到不是很清楚的一些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法官和专家也积极回应认真的解答。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董伟副书记陈文已经感谢主办单位精心策划的这边活动，让学生可以看到厦门在优化协台法治化影响环境加扩大台胞参与祖国大陆司法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亲身感受当中，会当来增进对两岸融合发展的认知了解，在互动交流当中，拓展互相之间的心灵距离。也伊嘛表示讲，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会继续来搭建搁较侪交流的平台，助力两岸青年互相学习、互相照感、牵手成长，共同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贡献青春智慧。也海村区人民法院院长叶炳坤是重点的说明了近年来海村区人民法院在推动协台司法改革创新工作当中取得的工作成效。协台案件三合一集中管辖机制、跨海峡利便支付机制，立选厦门总改头一批全国首创改革举措，创新两岸法律事故使用衔接路径，加保护台胞诉讼管理机制得到推广。在2005年的12届，海村区人民法院阁得到批准来开展大陆头一个两岸标准共通协台司法服务试点。海村区人民法院会继续以两岸法治文化的互合互鉴来推动两岸同胞心灵汇合，进行环境更加多台青朋友来到协台法庭实习交流。也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华以介绍厦门两级法院在回应新时代台胞对司法服务新需求所做创新工作。 在探索创新、协调司法机制这方面，是坚持法治是上好的影响环境，安尼一个理念，成立了协调法庭，阁聘任代表陪审员参与协调案件审理，创立福建法院协调司法交流研究厦门中心等。在为代表提供岗顶司法待遇这方面，落实陆有司法会台政策措施，推出跨海峡在线立案、在线定审、在线调解等便民诉讼举措，来依法保障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也伫则是推进两岸司法合作交流这方面，咱厦门市法院坚持依法为媒，立足实务，务实共识，积极来推动两岸基层司法交流交往，头先启动接受代请实习，阁开展代请创新创业法律讲堂，成立厦门协台司法电视基地。也表示讲，厦门的法院会继续来深耕优化甲完善协台司法工作，努力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提供真有力的司法服务保障。也陈东升伊伫个总结讲话时阵是指出讲，最好对待工作是厦门经济特区的责任甲使命，嘛是厦门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关注的重点。也现时厦门市正来发挥对待独特优势加先行示范作用，努力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建设。青年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应该是得来争做促进祖国统一大局的关键力量。也这个协手两岸英才，共促融合发展两岸青年交流的品牌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年了，和真侪台青、台湾学生实地了解到咱大陆国的领域的发展，也真切地感受到两岸血浓于水的连结。伊希望讲台青朋友会当将家己真实的这体验，阁分享予身躯边的这亲戚朋友，和阁较侪台胞来了解咱祖国大陆的真实情况，成做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者、传播者、促进者。伊领阁较侪台胞来感受祖国的温暖，携手书写两岸融合发展的新篇章。也参加这摆活动的这学生嘛表示讲，通过安尼一种交流活动，对厦门法院伫协台司法创新、以后两岸人民福祉所取得的成绩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也对大陆的法治建设发展有了深刻的理解。伊嘛认识到讲，协台法庭唔那是司法实践的平台，也是两岸人民情感交流的桥梁。伊会将家己看到、和感受到的这些物件，分享予更加侪台湾的青年朋友，和大家更加来了解协台法庭这个为两岸同胞保护之的重要司法制度。也陈可峰伊嘛表示讲，中央台办最新有来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也够厦门嘛，及时推出修来台胞厦门服务包，为两岸同胞深化交流、牵手发展，注入了真强的动力，和来到厦门发展的台胞乡亲，拢会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甲里边。也伊嘛表示讲，台北市委会会继续来加强甲台青的联络交流，用心来打造两岸青年交流品牌活动，为台湾青年融入厦门，创造更加好的环境。也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示范区贡献力量。也这是咱一开始吼花了时间甲乡亲来关注到的一个活动，就是第四届协手两岸英才，共促融合发展这个活动，在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的协台法庭来举办。也说了来，咱做回来关注具体案例。今仔日要讲到的这个案例啊，甲人热心吼，甲你斗三工，帮助你网顶购物。有关系，人讲啊，手机支付是太利便了，唔过一定爱细利吼。身躯边那是出现一寡有心人，可能你找伊一摆，叫伊斗三工，住伫个网顶购物，就会变作为对方提供机会，互伊一直来笑想你的钱包。安怎讲呢？咱得为一起盗窃案例来讲起。伫个2005年的四月至八月这段时间。被告人李某某，伊伫个帮助被害人吴某某用手机在伫网顶买衫裤的过程当中，将吴某某的微信支付密码给偷偷记落来了。最后，这个李某某伊就趁这个吴某某无细利， 今后告白使用吴某某的手机微信

0: 伊个美胜牛鸭总共是人民币6730块，偷偷个转到家己用个微信号内底。2025年8月18号，这个美某某就予公安机关抓到了。也告完以后，伊也如实的讲了家己个犯罪事实。也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讲，这个被告人李某某，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偷摕他人财物，总共是人民币6730块，数额比较大，这个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这个量刑建议适当，所以是采纳的。被告人李某某已经替被被害人全部的钱款也处理谅解。综合考虑到这个米某某伊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也够悔罪表现，欢迎就认为讲，对伊适用缓刑，对伊徛起的这个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后来就决定适用缓刑。最后，海城区人民法院就判决被告人米某某犯盗窃罪，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块。也稍下来，咱就来听海城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助理韦文杰伊的分析甲解说。
1: 帮助他人操作手机网购本是善意之举，但若借此机会偷记支付密码、私自转账，便跨越了法律的红线。本案中，被告人米某某利用被害人信任，在帮忙过程中暗中记下密码，并事后转账给自己，表面上是热心人，实则实施了秘密窃取准备行为。这种热心帮忙事后伺机转账的行为，在法律上依然构成盗窃罪。
0: 也咱拄则听到的是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助理韦文杰的分析解说。伫遮咱嘛透过这个案例吼来提醒乡亲，
1: 手机支付虽然方便，但支付密码就是你的电子钱包钥匙，不要把手机随意交给他人操作，尤其是涉及输入密码的环节，如确需他人协助，建议当面操作输密码时遮挡，定期检查微信、支付宝等账户的转账记录，发现异常及时报警。
0: 好，也咱今仔日这部分吼，花了时间先甲乡亲分享到这块，休困再来听歌。张金刚甲咱带来的有一日，也伫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融合观察。

0: 捧着爱和全部的思念。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也扫落来这部分《融合观察》，咱做回来关注福建厦门推出来的“收来代包”厦门服务包。咱讲啊，福建厦门市是两岸交流交往的一个重要枢纽，并着下金航线真利便，也佮有空中航线真通达。另外，咱讲厦门毛巾丰富的文路资源，所以厦门就成做真侪台胞来往大陆的首选的所在。伫2005年，经过厦门口岸入境的首来台胞，同比增长27.5%。所以伫今年的4月份，咱福建厦门就发布了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为着欢迎广大台湾乡亲头一站来到厦门，厦门推出这个服务包，希望讲以实实在在的利便来帮助台湾乡亲进入第一道门，吼，就是咱这个厦门，和咱这个所在真正的正做台胞登陆的温暖第一站。也伫个服务包发布会上啊，厦门文旅部门含相关企业的负责人，因就详细介绍了厦门服务包的优惠内容、领取的方式，含加各项配套服务措施，佮真耐心的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也厦门市文化加旅游局副局长苏克，伊头先介绍了收来台胞厦门服务包的有关情况。为4月13日开始，厦门民众头一摆来大陆，而且为厦门口岸入境的台湾同胞推出收来台胞厦门服务包。
3: 服务包集合交通出行、旅游观光、住宿优惠于一体。首来台胞从厦门口岸高效便捷通关入境后，即可享受三大实战优惠。第一重优惠，7日免费畅行，轻松走遍厦门。服务包专门配备了7日免费畅行交通优惠服务。首来台胞朋友凭服务包内的一通卡抵下后，即可在7天内不限次数免费乘坐厦门公交、地铁、BRT， 7天免费期结束后，这张卡仍可充值。作为普通一通卡，继续在大陆3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香港、澳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0: 用。此外，我们还提供下谷游客航线免费船票，首来台包凭服务包，在首次入境后七天内，不限次数，不限船型，免费搭乘下谷游客航线往返鼓浪屿。
1: 也第二点的优惠就是有十个大景区项目免费铁佗，和台包乡亲沉浸式的体验厦门。咱知影讲，伫2024年的十月，厦门市已经向首来台包来免费的开放九个 A 级旅游景区。伫这个基础上，服务包阁新增加六个真受台湾乡亲喜欢的景区加特色旅游项目。即马这个总数已经有十个个咯。包括有世界文化遗产地高雄市，吼，这当中的荷叶园、立功岩、雪中花园，安尼一款景点，也个有厦门横林植物园，含加厦门横林博览馆、天竺山树拿公园、北辰山、五里山炮台、吉米果园等，安尼一款自然人文景区。另外，个有东湾影视城、厦门科技馆、成佳科技探索中心、高雄上文化园等趣味体验项目。另外也有新出来的在网顶真受欢迎的拍卡地属建闽南时光幻境主题景区，也有海顶看金门含加罗岗夜游，安尼一挂海顶旅游项目。接下来咱继续来听苏克的介绍。
0: 此外，我们还叠加了游轮专属优惠，首来台包朋友报名从厦门出发的游轮航线，均可享受每人每次立减300元的优惠福利。我们诚邀广大台湾乡亲，以厦门为起点，在山海相拥、文脉相融的温馨旅程中，共叙亲情，共享风光。
1: 也有第三点的优惠，就是有26间品质酒店可以优惠来吃，安心舒适，更加实惠。苏克伊介绍讲。
0: 住得舒心，才能玩得尽兴。此次厦门建发、祥业、夏商三大集团旗下共26家优质酒店，为首来台包推出住宿优惠，覆盖高端度假、精品商务等多种类型，遍布厦门岛内外。台包朋友通过指定渠道预订，即可享受专属优惠价，享受安心舒适的住宿服务。
1: 也算了来，咱就来关注讲，这个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要安怎来领取？这个服务包啊，是由厦门市文旅局因联合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来发放的。为着利便首来的台包乡亲来到厦门，现在当领到，领了以后可以马上用，所以就伫个口岸有设了4个发放点。算了来，咱继续来听厦门市文化加旅游局副局长苏克的介绍。
0: 口岸落地办证的首来台包，在厦门浦通客运码头或高崎国际机场口岸落地办证时，可现场同步领取服务包。持5年期台包证入境的首来台包，入境后可前往浦通客运码头旁的近便利台包服务专区，或高崎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入境大厅的境外来宾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领取服务包。从4月13号开始发放，持续到2027年12月31号。
1: 咱讲啊，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团队唔那是里边，要开始厦门作为台包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的温度甲诚意。以实实在在的优惠、大心暖心的服务，想要让更多台湾乡亲会当真舒适的行入来，真安心的徛落来，会当为首来厦门，到家常常来厦门。也伫遮，咱嘛真诚的向广大的台湾乡亲发出邀请，看海来大陆，头一站选厦门。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个了解着讲，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当中有一项真大心的福利，就是7日的时间内面可以来免费的坐厦门的公交车、地铁加 BRT。伫个实际服务过程当中，厦门开导集团也做了真侪措施来让这项优惠落地，好都来到厦门的台包乡亲会当感受到利便甲温暖。厦门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老平伊介绍讲。
2: 作为交通优惠的落实单位之一，我们重点从以下3个方面，让台胞朋友在 出行中感受厦门的温度与诚意。第一，让免费真正无忧，台胞朋友凭服务包内的配套一通卡抵下后，即可在7天内不限次数免费乘坐厦门公交、地铁和 BRT， 覆盖全线网、全时段，无需额外的任何操作。我们已在所有的地铁和 BRT 车站闸机完成了系统调试，确保刷卡顺畅，通行无忧。同时，我们的一线工作人员熟练掌握了服务包的优惠，遇到咨询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准确解答，主动引导，让台胞朋友从踏入地铁站坐上 BRT 的第一步起就感受到厦门的温暖。第二，让出行变成体验，厦门地铁和 BRT 线网全面覆盖岛内外各区，手来台胞可以7日内免费搭乘，轻松穿梭于山海城岛之间。我们特别推荐台胞朋友体验厦门地铁一号线加更号，这条线路跨越极性海堤，窗外就是壮阔的海景，被网友誉为现实版的海上列车。厦门地铁车站设计融入红砖古厝、燕尾脊等闽南元素，车厢内还配有闽南语播报，熟悉的乡音能让台胞朋友倍感亲切。我们希望台胞朋友在免费乘车的同时，能沉浸式感受厦门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第三，让细节传递温度，考虑到台胞朋友初来乍到，可能携带行李，不熟悉线路，我们在厦门北站、邮轮中心站等枢纽站点提供了行李寄存与异地存取的服务，可以随时联系站点的客服人员协助办理，方便台胞朋友轻装游览鼓浪屿、中山路、集美学村。同时，我们也完善了无障碍设施、爱心预约、母婴室等配套服务，力求让台胞朋友在厦门也能够感受到家的安心与温暖。
1: 亚老平也表示，他们通过每一个坐车的细节、每一次的服务引导，让头一次来到厦门的台胞朋友在出行当中来真正感受到好亲像来自厝内人的这样一种温暖。也真心的欢迎台胞朋友来坐厦门的地铁 BRT， 遇到更加水的厦门。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讲这摆收来台胞厦门服务包当中所牵涉到的交通、旅游、客宿安尼一款优惠，可以讲是非常的有诚意。厦门邮轮武港集团因通过具体产品体验，和台胞乡亲来感受厦门的魅力加专属的温暖。接下来，咱就来听厦门国际邮轮武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玉斌的介绍。
3: 我们这次为首次来厦的台胞准备的，不仅是一份优惠清单，更是一份用心设计的厦门城市特色体验邀请函。我们希望台湾乡亲在这里感受到世界一流休闲旅游城市的浪漫和两岸一家亲的温暖。第一站，我们邀台胞走进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雨见闽南，透过这扇全球闽南文化之窗，感受共鸣。凭服务包可免费走入景区，体验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的非遗文化骨感体验。换上华服，沉浸式打卡，畅享丰富多彩的特色演出和地道闽南风味美食。还能跟着景区 NPC 合唱《爱拼才会赢》等闽台经典歌曲，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

0: 白天从百年地标和平码头出发，近距离眺望金门列岛，感受两岸一家亲。夜晚在渡江两岸华灯中沉醉，品味厦门独特滨海韵味。另一方面，台胞从厦门港出发，搭乘游轮，可享受每人立减300元的专属优惠，开启海上慢生活。各位乡亲、听众朋友。
1: 咱讲厦门是真水啊！厦门的魅力，哪有滨海蓝天，也有予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城市，会当慢下来，沉浸伫内面的安尼一种体验。也黄玉斌嘛表示讲，真心的环境，各位台湾乡亲，经常来厦门，希望大家会爱着厦门。也为着环境头一摆来大陆的台胞乡亲，咱厦门即摆推出来的这个服务包，佮含盖了真侪暖心福利。
2: 厦门建华旅游集团因针对修来台胞，也具体推出了一挂特色的服务，为台胞带来更加好的利便的体验。也接下来，咱就来听厦门建华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玉华伊的介绍。为积极服务两岸融合发展，欢迎首次来大陆、首次来厦门的台湾乡亲，建发旅游集团推出了旗下厦门区酒店专属优惠。我们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供会员礼仪，提升入住体验。凡是持有厦门服务包凭证的台湾乡亲，可直接获得建发酒店入夜会的钻石会籍，在入住时可享受多重礼仪，包括提前入住、延迟退房、欢迎礼品、免费早餐以及免费行政酒廊使用权等。第二，推出专属优惠，降低出行成本。 持有服务包的台湾乡亲可通过建发酒店官方小程序预订，或者直接到前台预订并入住，可享受最高8折的会员优惠价。此外，还可以获得一张免费升房券和价值200元的商城优惠券礼包，以更优惠的体验、更品质的客房和餐饮服务。第三，优化服务流程，解决实际困难。 考虑到有些台湾乡亲可能尚未办理大陆手机号或微信，我们特别开通了线下绿色通道。台湾乡亲在抵达厦门任意建发酒店前台时，出示手来台胞厦门服务包凭证及台胞证，工作人员将现场办理会员权益。同时，我们设立了专属客服热线0529223377和企业微信管家，提供全方位的咨询与指引服务。
3: 张玉华伊嘛表示讲，希望通过真友好的服务，予咱台胞乡亲伫厦门会当徛得真舒适，佚佗甲真欢喜。厦门市文化加旅游局台港澳事务处处长佩君也表示讲，
4: 公共交通免费乘坐，热门的景点免费畅游，还有品质的酒店优惠住宿。我们真诚期待着能够为首次来到厦门的台湾同胞来打造暖心的体验。
1: 同时呢，还有舒心贴心的旅程。海峡两岸有着一样的水味，我们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在厦门的山海之间，让两岸情谊融通。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关于厦门推出首来台胞服务包的内容，咱就先甲乡亲斗阵关注到这块。这条歌曲了后，咱做回来了解两岸交流交往的资讯。也咱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福给咱带来的《吃饱未》。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你的讲法，我的办法，伊的看法，
1: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忙。
0: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用客家话讲，我是贝娜。今朝来，咱进入有法斗三工吼，这个部分要甲乡亲斗阵来关注两岸的交流交往。头先咱要关注到的，这是咱台湾同胞参加海军成立77周年纪念日南艇开放活动。前无多久啊，咱台湾同胞伫个大陆山东青岛。我来参加海军成立77周年纪念日南艇开放活动，因登上面向公众开放的海军乌鲁木齐舰怡丰舰，并且去到海军博物馆去参观。在活动的那段时间，台湾同胞去到面向公众开放的现役的军舰乌鲁木齐舰和怡丰舰，了解南艇武器装备和官兵在南艇顶面的工作生活等情况。也现役的南艇面向公众开放，是世界各国海军的文化传统。近年来，咱海军真侪摆伫个成立纪念日、国庆节吼，安尼一寡节点来举行南艇开放活动。这个活动的规模甲影响力也不断的扩大，正做公众了解海军的重要窗口。也台湾青年林义金伊就讲啊，参加活动之前就足期待的吼，这是头一摆登上军舰，迄个感受是特别的无相款。因为登舰以后，欢迎参观吼，伊是为一个无相的视角来了解，就讲正是因为有人民军队的保护，才有现实和平的生活。伊也希望讲会当把家己即摆参观的感受来分享给更加侪台湾青年。也有伫个岛内比较出名的一位评论员吼，鲁雷斯，伊就表示讲，这也是头一摆登上人民海军军舰，感觉足欢喜的。伊讲啊，两岸是一家人，好兄弟就不用分你甲我。冤家娘子一定要回到九里共识，来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来参观的台湾同胞应该在乌鲁木齐舰的主炮头前来合影，搁坐下来祝福人民海军生日快乐。也接下来应该去到码头海军特色科目电视区去看旗鼓电视，含甲看穿尖嘴气鼓，搁有拍锁杆，安尼一挂海军特色科目。也伫个活动的时阵啊，台湾青年就建议讲，海军信和兵就要拍出两岸一家亲，含加家和万事兴安尼旗鼓。参观的民众嘛是看了足欢喜的，一直拍扑啊娱乐。山东驻澎游客柯明佮主动加台湾青年合影，表示讲欢迎恁回来。伊讲啊，咱拢是一家人，感觉两岸之间的民心是愈来愈近咯。真心的欢迎台湾同胞经常回来看卖个。也有代表乡亲去到海军博物馆去参观古代水军和近代海军专队展，参加人民海军历史基本陈列展，了解人民海军各个时期建设发展的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伟大成就。了后，因阁登上重顶一号艇和重江舰去做具体参观。这是咱有法斗三工头先甲乡亲来关注到的台湾同胞参加海军南艇开放活动。也说了来，咱们关注到的这是两岸媒体人的交流。咱们关注到的这是一个两岸媒体和网红达人采访活动。也这个活动是伫个大陆浙江的温州来举办。两岸媒体人吼，含加网顶真受欢迎的这些达人，因去到黄浦园场馆去探访，搁拍卡洞头渔村参观影视城，也搁有大清创业基地等等。也这摆活动是因为第15届中国温州国际园林博览会开幕，邀请两岸嘉宾来深度探访园博美景，了解温州甲台湾两地融合发展成果。希望这媒体人甲网顶的达人会当伫个四维山海内底来感受美丽中国。也参加活动的多来的嘉宾就表示讲，温州甲台湾地缘相近、语言相亲、文化相通，真有亲切的感觉。温州的黄浦园有自然之美、人文之温，也有时代气味，是温州青年文美、山海风光加创新活力的综合体现。 希望有更多台北乡亲都可以来到温州自己感受一下。也台湾王王集团副董事长、中华饮食城市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张锡伟他就说，中国人经常在说宁静致远，温州远不远就让他感受到这种意境。园区内底景观打造是非常的水，阁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伊嘛希望有阁较侪台北乡亲会当家己来感受、了解温州伫绿色发展甲城市建设这方面的成果，感受这份跨越海峡的情谊。呀，这当中唔乌人工湖，唔破坏原生态，有不少台湾嘉宾就真学了温州园博园主会场的建设。因为温州园博园是将自然的机理、人生的需求加园林景观拢完美融合了，非常的难得。市民甲游客唔来当随时来遮散步看风景，阁会当伫遮看表演，体验非遗手作，伫个露台聚餐、啉咖啡，享受舒适快乐的生活。要有参加活动的台胞，就分享讲，来到温州，因才发现这座城市的自然生态足好诶。山海湖林景观丰富，无论是城市也是郊区，一四季拢会当看到红花绿树、小桥流水，会当讲是全乡五园一四季拢会当看到绿色，是名副其实的公园城市。也伫温州园博园港澳大馆要入去的这个所在，有摆着一台真特别的触控显示屏，伊的造型是那真大的印象款。屏幕顶面阁有些台湾岛的沙盘模型，也点一下屏幕，观众就可以随时来查询台湾的基本情况，含甲温州甲台湾两地历史渊源。也来自多来媒体《中国时报》的一位记者纳浩威，伊伫个参观展馆的时阵，看了足够详细，阁不时的翕相记录。伊讲啊，无想到讲有真侪伫个海峡两岸有影响力的人物，因拢是温州人。比如讲，国学大师林怀瑾，也有文学家纪昆、资深媒体人马兴亚等等，伊也无想到讲温州甲台湾之间有遐尼深厚渊源。伊想要甲即几个人物的故事写出来，互更加侪台湾网友会当了解到温州。也伫参观七彩洞头渔村的时阵，伫个一面墙顶面会当看到“你好，我爱你，好看”吼，安尼一款字。安尼的装饰就吸引了真侪台胞朋友的关注，大家用这个墙顶面的“你好”吼，这个注音来念出“你好，我爱你”安尼的语音，有不少人就学了讲，原来洞头这个是也讲闽南话啊，而且真侪词汇甲台湾的发音是相相像。有一挂台湾媒体人就甲记者讲，因阁发现洞头居民嘛有真侪习俗甲台湾是相款的，比如讲拜妈祖、中关节放火顶等等。这个洞头跟台湾的高雄都有半边山，关于半边山的传说跟民谣也让两地加了一份连接。也台湾士林武功中游历洞头以后下下来的洞天福地为家开头，更加让大家感受到真深的一份温台情缘。也董宋时期的酒馆、地牢、戏台，也有民国历史时期红毛的街区、火车站、银行等等。走入在鳌海的印秀影视城，这些参访团的成员为数的自己是穿越时空了，在这里只要你换衣服，这个总定在个位置，按照剧本来跟演职人员斗阵互动，就可以得到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也为开局开始，这个影视城已经拍了上百部的短剧。来自岛内的短剧演员自媒体人陈汉林，伊就甲记者讲啊，伊身躯边有真侪台湾朋友，拢对大陆发展甲真紧的这个短剧行业非常感兴趣，有一寡已经通过各种管道来到大陆学习或者发展咯。也伊家己目前是经常伫个大陆咧翕剧，即摆来到温州，伊就发现讲，这个所在的影视剧基地啊，那是用来翕一寡戏吼，翕短剧，佮衍生出比如讲团建、剑侠、商务。沉浸式的宴会等等，最终业态也希望说未来会当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到这里参观体验，感受大陆文旅产业的这种发展变化。这一挂参访团又走访了很多温州产业园区加大商大青创业项目，了解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加两地经贸交流的情况。 也咱了解着讲，伫个2005年，温州即个是生产总值是达到10213.9亿元人民币，已经进入大陆的半亿之城了。现时已经培育形成了电气、新能源这两大3000亿级的产业集群，数字经济、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伫遮发展较足紧的。由国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甲民政部联合配合设立的海峡两岸温州大健康产业园的建设，即马也是大步的向前进。也伫个温州的大商科技产业园，即马已经有10多间大企伫遮来发展了。也咱嘛希望讲，这以后那是媒体人吼，也有更加侪多来的咱台湾乡亲来到温州来感受咱大陆这个城市的快速发展。好，也咱这点钟吼有法到三江，甲乡亲来关注着两岸交流交往的资讯，就先分享到这咯。也嘛感谢乡亲来收听咱今仔日这点钟的融合斗阵行，会记下载云听 App， 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到底在网络上来活动哦。最后一首歌，江辉给咱带来的祝福，送给所有的乡亲，祝你整天顺心平安好心情。咱下一期节目空中再会。
3: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3: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2: 税收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3: 外交部凭赖清德偷渡式窜访，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
2: 国台办表示，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
3: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2: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方面称，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